0: 请听 AI 报道。
1: 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埃及、约旦、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巴基斯坦、印尼、土耳其八国外交部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破坏和平计划的推动，反对巴勒斯坦建国，无视为了实现和平各方付出的努力。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强硬拒绝美国支持的15点路线图，坚持除非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绝不撤军，并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也反对华府要求停止暗杀哈马斯高层的限制。至于哈马斯，虽然原则上同意将武装移交给执政委员会，但坚持以色列必须履行撤军停火，以及同意巴勒斯坦建国，才会交出重型武器。面临10月27日的艰难选举，尼坦雅胡压力山大，在中东议题上试图展现强硬态度，以巩固权力，甚至不惜与最亲密的盟友美国反目，拒绝川普提出的和平计划。以上新闻曾武清编辑 AI 播报。
0: 台海若是爆发战争，中国大陆真的有把握赢吗？英国前外交官、国防智库学者彭昭思就直指，武力犯台对北京而言恐怕是一场攸关生死的豪赌。他警告，一旦解放军攻台失败，不止战场会付出惨重代价，大陆经济甚至可能遭到重创，进一步引爆内部的政治反扑。请听 AI 报道。
1: 彭昭思接受英国《太阳报》专访时表示，台湾海峡长达约100英里。解放军若要发动大规模两栖登陆，必须面对海象、台湾防御攻势以及登陆地形等多重挑战。他指出，全台大约只有13处海滩适合登陆，解放军即使派出空降部队，也可能面临无人机等现代武器的高度威胁。彭朝思认为，更大的问题在于，攻台行动根本难以隐藏，解放军必须提前集结大量兵力，运送后勤物资并调度空中支援。相关军事动向很难逃过国际情报监控，反而会让美国等国家取得充裕时间备战部署协防。至于北京若改采封锁台湾的方式，他认为同样可能伤及自身。台湾海峡是亚洲重要航运通道，一旦遭到封锁，全球供应链与中国经济都将受到冲击，恐引发失业潮与民怨。彭朝思因此警告，若习近平没有近乎 100% 的胜算，武力犯台恐成为北京最致命的政治豪赌，甚至可能引发内部反扑。以上新闻由陈千惠编辑 AI 播报。
0: 巴菲特又出手了，股神旗下伯克夏海瑟威第二季大手笔加码 Alphabet， 持股数一口气增加了 83%， 让 Google、 YouTube 母公司一跃成为伯克夏第三大股票投资。根据伯克夏提交的监管文件，截至6月底，公司持有约 1.06 亿股 Alphabet， 市值约378亿美元，折合新台币约 1.2 兆元，相较三个月前的5780万股持股大幅增加，显示巴菲特对 Alphabet 后市相当看好。以上新闻由陈千惠编辑播报。
2: 幽浮停看厅，交通渐渐百宝箱。
3: 夏天一上车就像进烤箱，危险等级的太阳成了许多驾驶的噩梦。但选对汽车隔热纸，能有效阻挡红外线的热能，可减缓车内温度上升速度，让冷气更快发挥降温效果，节省能源消耗。要注意的是，车窗及挡风玻璃的隔热纸透光率已经纳入验车标准，不合格最高可罚1800元，而且逾期半年未改善，牌照还会被注销。交通渐渐百宝箱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挑选隔热纸有哪些重点该注意。很多车主以为隔热纸越黑越遮光，却忽略合法性与隔热效果，贴错不仅会被罚，还可能会导致夜间视线不清，增加事故风险。要符合规定，前挡风玻璃隔热纸透光率需达到 70%， 前侧窗需达到 40%。 此外，隔热纸不只是遮光，还要能针对不同光线来源做出真正的阻隔效果。决定隔热纸表现要注意三个数据指标。一是紫外线阻隔率达到大于等于 99%。 二是红外线总阻隔率要有780到2500奈米波段的测试数据。最后一个是综合紫外线、红外线与透光率的太阳总隔热率。只要掌握这三大数据指标，就能决定隔热纸的真实隔热表现。 新车领牌后满五年，定期检验就会依照规定检查隔热纸透光率。至于目前已上路的旧车，暂时不列入强制范围，但还是建议车主自行确认隔热纸透光率，以确保夜间与雨天行车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4: 哇，终于住大别墅了！
5: 我们家高光时刻就是入住信大新东区，信大新东区65到77平，每平32万起，升级电梯大别墅，
4: 3分钟上一高，15分钟到内湖南港，
5: 信大新东区02-2434-1888。
0: 我是 Cindy 王心凌。

0: 咖啡的莫忘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礼拜一的时间，我诚实跟大家报告，这个是时间啊、因为我人不在台北，所以我用预录的方式，那把刚好这段时间。我很好奇，我只很好奇，就是说我没有把握呢，我纯粹从一个新闻当中呢去观察的那些的现象面，那是准确的。好，就是日本当然平常我注意它几个面向了，一方面是台日关系，这当然对台湾来讲非常的重要，尤其川普上来了之后呢，台湾对于美国，你说以美论有没有？当然有。虽然在刚刚结束的这个要即将结束的汉光演习，你仍然看到美语老师啊，占满了许多的这些的演习的重要的位置。那似乎呢，台美关系好像还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最少从川普或者川普政府的嘴里面，你看出来的时候，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台湾备受压抑。因此当高市早苗去年那这个呢当选那自民党的总裁，同时那成为首相之后，这个时候呢，台湾因为高市过去来台湾，你可以想象高市来台湾呢，其实当他不是首相的时候来台湾都很高调的，他几乎呢不避讳呢他和民进党和独派呢之间的互动，远比呢和蓝营和白营的这互动要好很多很多。好，那因此高市早苗去年11月7号那讲了那一段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以及之后的暗示日本可能会采取军事应对的那段讲话之后，中日就是大陆北京和东京的关系呢从此受到剧烈的影响，这个影响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缓和的迹象，但是对台湾来讲仿佛捡到枪。那尤其高市早苗在之后那在解散国会改选之后，自民党在高市早苗的人气之下拿到了历来国会当中的最多的席次。换句话说呢，从自民党的角度来讲，当下自民党的就是说呢这个执政党的权力是历来最稳固的。但是高市在之后你看得出来他的民调的支持度满意度开始出现很明显的下滑，尤其到呢最近呢一两个月的时间，那个下滑的速度啊近乎不是90度，但起码大概60度的滑坡的速度。好，那这个呢对台湾来讲呢也会呢产生了压力，毕竟这个是赖清德，尤其呢在年底台湾即将有九合一选举，这个九合一选举对谁都不见得重要，但是对赖清德很重要。如果选得不好，那赖清德不止可能被迫辞掉党主席，2028年的变数呢就很多。好，那黎阳在这个时候的发作是真的还是呢一个政治的姿态，台日关系呢现在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好，这个呢我非常需要呢在日本生活的，那从日本的视角最了解日本的在目前的日本国内的这些所有的政治社会的气氛的变化。来，那因此呢今天呢我就呢透过呢岳阳的连线那访问呢在日本的好朋友，来尤达大师在我们的线上。早安，尤达。
1: 哎，唐先生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0: 好，我刚刚的那段的开场其实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从长崎谈起好了。广岛跟长崎当然它是唯二那挨过原子弹的。那广岛因为是第一颗，长崎是第二颗。但是长崎在纪念呢自己的这个原爆的受难者的纪念的时候，长崎就说希望长崎是最后一个。那广岛因为它是第一个，在这个原爆的纪念大会说，那都已经81年的时间了，那过去呢是怎么办的？为什么在81年的原爆的这个呢受害纪念的这个时刻，反而呢台湾呢就发作了？你怎么看这件事？
1: 这个首先我想一下，我在陶先生节目讲日本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不评论台湾内部事务。那广岛长崎这个事情，我觉得有一部分是误解啊，有一部分我觉得是 就是双方认知在这个有摩擦，然后互相打架的这个状况。首先，这个广岛长崎纪念原爆的活动是一直在办，而且主办的是就是地方政府。那当然，因为它的性质上，所以它一定会有这个邀请，这个国际以上的来宾啊，这个包括就是所谓的外交使节团的成员啊，跟这个相当于这个外交使节团的这个国际的来宾嘛。那过去台湾并没有参加，那中国大陆也是唐先生在节目上讲过的，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立场，所以中国大陆也没有参加。但是其实广岛跟长崎都有非日本人的被爆者，就是牺牲者。
0: 没有没错，
1: 这个中国人也有啊，那朝鲜人啊，就是今天分为这个朝鲜跟韩国
0: 对，
1: 两个部分的，这朝鲜人的比例非常的高，尤其在广岛啊，在统计上可能大概10%啊这个数字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华人的听众们可能有一个误解，好像说那个地方死的都是日本人，那不是
0: 没有，
1: 啊，他是有外国人的。那所以这些人是不是要被成为追悼纪念的对象？那你说中国他在广岛跟长崎的对中国人的牺牲者，他没有做这个追悼的活动吗？也不是没有。那日本也不是没有邀请，就是说中国人的这个原爆的牺牲者他们的家属后代，到日本来参加活动，那这个都是过去都有了，而且都有记录可以去参考。那至于他用什么标准去邀外国的来宾，最简单的就是说，因为外务省，你看他的这个网页啊，它上面会有一个所谓的在日外国公馆，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说维也纳公约上面，就是我跟你有外交关系，那你来日本当一个外交的使节，你就是属于住在日本的这个所谓外交使节团的一个成员嘛。那他会列出来，就是这个外交使节属于这个外交使节团的这些国家的大使馆，然后也有，当然就是说，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在国际法上面，是有等同于类似于这个所谓的外交使节地位的，外国在日本的机关，比方这个可能各位很意外，巴勒斯坦
0: 没错，我看到了。
1: 在日本的代表部。那更不要说，最近这个美伊战争啊，伊朗的代表是都有参加，而且他们非常积极的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发文。那台湾就客观的来讲，你去外务省的这个所谓的在外外国在日外国公馆，你是找不到的。这很正常嘛，因为没有邦交嘛，
0: 那就是说，巴勒
1: 而
0: 斯
1: 且，
0: 坦都还找得到，但是台湾找不到。
1: 对，就是台湾并不在这个所谓的外交使节团或者等同于外交使节团的这个框架里面。那当然，刚才唐先生有提到这个跟美国的一些互动。那美国因为它有台湾关系法嘛，啊，它有对，就是说在美国跟过去被称为这个美国过去作为中华民国承认的在台湾的政府，在不承认之后的那个关系，它要怎么定义这个台湾关系法上面都有规定。啊，但是所以它有一些可以操作的空间，啊，但是日本没有，所以就是没有了外交关系之后的日台关系，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非政府的关系啊。当然，这个非政府的关系也是可以操作的概念啊，就是你可以从一个纯民间到好像就是说有一些就是大家心照不宣啊，那可能实质上是有官方，但是形式上它不是官方的啊。但 anyway。就是我说，我作为长崎或广岛，我要去邀请外国来宾的时候，我要参照的这个名单上面就是没有台湾，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前几年，因为就是大概在岸田的时候，因为岸田他是广岛出身嘛，啊，然后也可能因为说，因为岸田的父亲就是他的家族好像过去在台湾就是日本殖民地时期，他有在台湾生活的经验，也许因为这样子的一些，或者说，要配合美国那个时候的，就是拜登政府的那个时候的一个基调， 所以呢，他们邀请了广岛，就邀请了台湾，啊，而且给台湾一个就是说，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定义比较笼统的这个国际机关的这个
0: 对，
1: 架构下面，就是跟基本上你就可以跟这些外交使节团坐得很近这样。
0: 视同国际组织的后面，他把它很边缘的放在国际组织的那个概念里
1: 这个
0: 面。
1: 就是我刚才讲，就是说这是可以有概念操作的空间嘛。那长期就不是如此，就长期的做法是第一个，他也讲的那个市长也讲得很清楚，他没有邀请。第一个，他没有邀请台湾。好，那第二个就是台湾表达说想要参加，那长期在作业的时候，他当然就是按照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状况嘛，然后排定了这个座位。啊，然后好像说去年台湾去参加了没有讲话，然后今年就开始去发表不同的意见。那我就说，其实重点是说台湾真的非常关心这个原爆吗？就是因为第一个啊，就是其实长崎它有一个很悲情的，长崎的原爆比广岛起来悲情很多，因为长崎它在过去在历史上有一段时期它是就是那种基督教传教到了日本啊，就是九州是最大的据点。然后，所以也是后来被这个日本的当时的德川幕府镇压最厉害的一个据点，死了很多人。那日本一直到这个明治维新，它都是禁止基督教的啊，所以有一些基督教徒，尤其是在今天的长崎，他是被迫必须要，就是说他要隐藏自己的身份，这是隐藏，他不能够告诉他的这个子孙，我信的是天主教，哦，他要藏起来这样子，然后那个等于是说，因为被炸的长崎的最有名的地标就是天主教的教会，哦，这是一个非常悲情的，就是长崎有这么一段历史，然后历史上长崎又是跟中国比较交流很密切的地方，长崎是有孔庙的。哦，所以它有很多层的意义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也不能够说长崎他不了解这些国际局势或者这些就是这些内外的背景。
0: 没
1: 那
0: 错。
1: 台湾有多少人真正了解说这个原爆它在广岛跟长崎造成的悲情？这个我不太清楚，否则的话，我想不会有政党你选择在8月6号建党。如果你真的就是有这种同理心，你觉得这个是很悲情的一个事情的话，那但是我也不是说有什么责难的意思啊，因为这个毕竟这个是大部分受害的牺牲者他是日本人嘛，然后对他这个受害呢，当然中国会有很不同的看法，这以前他先生也表达过，因为
0: 没
1: 没有
0: 错，
1: 那个战争就不会有这2颗原子弹，
0: 没错，
1: 所以华人他是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日本的受难的这个我尊重，我尊重啊。那但是客观上来讲，你不得不承认，就是说你对这个脉络是其实是没有什么了解。那既然没有什么了解，会造成的悲剧就是说，因为你去那个地方的人，基本上就是我的前提就是你接受这个悲情是不能够再被重复的啊。然后你是要表达对广岛跟长崎的牺牲者的一种同理心的。那台湾的做法好像是去那边要去表现自己的国格啊，
0: 没错。
1: 就是说你的讯息跟广岛长崎的讯息是有些对撞的啊，所以那这个我觉得可以讲得很细，但我想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就前几天好像联合报有一篇，这个是在东京的台湾的留学生。哦，他投书给这个联合报写的文章啊，我有传给唐先生
0: 没
1: 看，
0: 错，
1: 我觉得
0: 我看
1: 写的不
0: 过，
1: 错，就是说就台湾人可能就是说一个留学日本的台湾人的他的角度，他觉得他看到的，我觉得我只能说蛮中肯的啦，就是从日本的立场来看啊，那我觉得我推荐这篇文章啊，然后。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看
0: OK，好，
1: 啊。
0: 在我们线上的呢是尤达大师，那有关于日本或者跟日本有关的一些周边的议题，那 我以我自己长时间做新闻工作了，我知道现场感呢非常的重要，我绝对不会单纯因为我平常收集的新闻讯息或者新闻工作经验比较长，所以我会很自豪的觉得我对许多新闻的嗅觉跟判断是一定准确的，所以在呢重要的时刻的时候呢，我觉得让现场的人能够去谈他们平常的知识准备，他们对那个流动在空气里面的那个呢脉络，那个绝对呢在解读方面会比我精准，而且会更深刻。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常常会跟呢尤达呢聊一聊。那刚刚讲的呢，长期的这件事情，长期的事情发生了之后，台湾用了一个从李益阳的态度来看，他用了一个非常高调的而且政治性的方式回应。那这个回应似乎是要让日本感受到台越关系的压力。那官方来讲的，好，比如说李益阳自己都提到了，长期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台湾？因为台湾在熊本，那不只是有捐钱，而且台积电呢就在熊本，熊本距离长崎不到一小时的车程啊，大概30分钟开车就可以到的，所以呢，他认为长崎呢也是台湾呢对日本的这些重大投资的受益者。好，那网络上面我也看到的有一些在解读广岛跟长崎为什么处理台湾参与呢原爆的这个受难的纪念仪式的时候，为什么呢？这两个城市那对台湾的态度有温差，他们认为呢这个温差呢很简单，结论就认为长崎比较亲中，连家地方政府呢都开始从亲中亲台的角度呢去做这划分了，我听了我当然就觉得这会不会太政治化了一点。好，那有关于这部分呢，我要进一下广告，广告回头之后，虽然刚呢这个尤达呢提到就是说他不去评论呢台湾的事物，他常常往返于台日之间，对台湾呢他也是很熟悉的，可是呢这个政治动作对于台日关系会有什么影响？第二个就是高市早苗最近的民调的下滑的速度似乎有点快，高市早苗的蜜月期似乎过了，高市早苗遇到了什么问题？来进广告回头做继续请教尤达，请稍等。
2: MSC 荣耀号带您展开最有仪式感的海上假期，从基隆轻松起航，感受欢乐节庆氛围，精彩娱乐飨宴，漫游冲绳美丽岛屿。 MSC 荣耀号冬季航次第3、第4人6900元起，立即预订请洽各大旅行社。
3: 如果您是政府机关或公家单位，刚好在寻找安全又可靠的云服务商，数位通国际 GWS Cloud 将是您值得信赖的伙伴。 GWS Cloud 云服务多项 ISO 资安认证加持，连续8年通过政府审核上架采购网，让您安心采购放心使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拨打0800-880-668 0800-880-668。
4: 坚果乐园畅销原味五坚果，回购第一，7天最低价来了！
5: 自己吃送亲友，一次买齐最低55折起，
4: 也能选半年、1年方案，双月配送，新鲜宅配到家。
5: 满3000元就送5加糖葡萄干，满越多送越多。长辈小孩天天吃坚果，营养一把抓。
4: 最低价直到8月20日下午5点，快拨02-2362-1968。
6: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7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在花莲、台东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
7: 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爱心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0: 巴菲特莫菲的早餐，我是唐家龙。来，今天星期一的时间啊，我透过岳阳的连线，那访问了人在日本的尤达大师。那尤达在日本啊，他是呢大学的公法学、宪法学的教授啊。那当长时间呢，从一个制度面来讲，他对于日本的体制有系统性的观察，以及他的观点。同时呢，对于以日本为中心所放射出去的地缘政治或者大国事务，他也会有呢一个日本视角的观察。这跟台湾的视角、华人的视角或者大陆的视角，它终究是一个摆在一起听、一起看的时候呢，你才能够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图像。好，那我们刚呢，之所以从长期这件事情谈起，它不是故作我文章，而是长时间以来，尤其现在呢，执政的是民进党，尤其呢，现在呢，当选的是赖清德。赖清德在台湾的内部，他对于日本所做的各种的，你说示好也好，亲近也好，你想他在当台南市长的时候呢，不管对于八田雨衣的这些过去建乌山头水库的事迹，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的感动，然后缅怀这种纪念仪式，去用这种半跪的姿态呢，去献花，或者呢，在过去呢，高雄甚至有安倍晋三的铜像，然后他当台南市长的时候，或者林佳龙呢，在当台中市长的时候，他们对于呢地方的建设、古迹的修复的时候，几乎把日据时代呢，在这些城市的古迹做了大范围呢、大面积、大量的而且高品质的修复，甚至于呢，连当时的神社啦、鸟居啊，这些都呢，完完全全的呢，复刻还原。对日本的那个亲近感，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怀疑。包括呢，熊本呢发生地震的时候呢，台湾呢也是第一个捐款。那捐款了之后，我们看到呢，高市早苗的这个呢政府呢在感谢的时候，哎，第一次呢这个感谢的内容出来说，竟然没有台湾。好，当然的这时候民进党的政府呢，可能又觉得许多的支持者觉得又受伤了，所以呢就有了抗议。抗议的时候，第二波呢，好，名单出来说台湾有了，可是台湾呢是第一个捐款的，他却摆得很后面，那个位置跟长期处理台湾这次参加原爆纪念活动的那个座位的安排，其实标准是一模一样的。好，那这个时候台日关系长期的这个呢原爆纪念活动，它似乎只是一个 sign 而已。我是主观上台日关系似乎有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状况，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台日关系的基本面是过去30年双方友好交流的结果。这个不是说特别是哪一个政党。那你硬要说的话，我觉得历史上当然就是因为李登辉开始去，
0: 当然，
1: 去等于是说他去做了很多这些促进这个日台交流的事情嘛。
0: 嗯。
1: 那这个我觉得功过是非，就是这个是留待像唐先生这样的政治评论员去评论。
0: 嗯，
1: 我不多说。那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个客观的结果。那客观的结果就是说，除了唐先生刚才讲的，你不能否认，那日本在台湾留的一个最大的遗产就是棒球啊。
0: 嗯，
1: 那棒球，我想大概从唐先生年轻的时候，或者从我小时候，
0: 当然
1: 看着台湾，然后到现在这种。已经就是说日台它在这种文化啦、娱乐啦、运动上面的交流到这个层次，
0: 嗯，
1: 就是这个台湾的小朋友跑到日本来读高中，然后这个虽然没有能够去打甲子园赛，但是他毕业了之后重考一年考上东大啊，然后在这个东大的棒球队也在发挥他的实力啊，这个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嘛。
0: 嗯，
1: 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日本的一样小朋友跑到台湾来念书，然后好像最近这个台钢把他签进去了啊。
0: 嗯。
1: 所以这种交流它不是一种政治上面就是说特别的去炒作，我觉得这是一个蛮自然的结果了，就是不可否认。
0: 嗯。
1: 那甚至我觉得这个层次的交流会扩大到甚至包括中国大陆，就是华人圈。
0: 嗯。
1: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确就是有讲这个像唐先生讲到的这些问题嘛，就是我只有这个我很难说话啊，因为我也认识很多就是他们对这种重建日本在台湾的这些过去的遗迹的 他是有比较正面的立场的，就是日本人、台湾人都有。
0: 当然，
1: 那我只能说，我觉得起码战后日本的宪法、政治制度、社会的文化，已经否定的东西，当然就是说否定殖民统治、侵略战争、几个小时之前，共同社才有一个特稿，在回溯1995年。就是春山，当时的春山富士
0: 是、
1: 总理大臣呢，他做的这个春山的谈话，其实是非常有效的化解的，因为当时在这个联合国安理会，本来中国是要就是安理会的声明要有一个就是说提及日本的侵略战争这样的一个字眼的一个声明要出来，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春山谈话，那中国就没有再坚持。这个是几个小时之前，这个共同社发的新闻了。所以，就是我会觉得，那我本身当然专业，唐先生也提到，就是说，对我们这些，我们是相信日本的这个战后的和平宪法，社会经济秩序的，一个人，就是说已经我们放弃的东西，为什么？那台湾你要这样子把它当作好像这个才是日本的一个象征，就是说日本除了神社，除了这些东西，没有值得台湾的朋友们去注意的吗？那现在日本的你说即使是已经是遍体鳞伤然后能够活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和平宪法的理念啦，它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啦，它的一些社会文化啦，当然这个也很多。我最近在 Thread 上面看到很多这个来日本的台湾人，他在抱怨这些很多这种日本的这个社会文化上面很不合理的事情，这当然也是一部分，我是说，但起码不是这些什么刚才唐先生提到的，就是说日本在殖民时期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但是 anyway 就是那不能够否认说现在的高市政府他的一个基调基本上是建立在他觉得战前日本做的事情他觉得是正面的。所以他当然你要用基调要去跟现在的这个国际的秩序或者说跟东亚的邻居相处就会面临到许多的问题嘛。那这个就是但是所以他一方面他又必须强调那个战后的部分，就是自由民主这个法治的这一个日本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所以是在跟美国站在一起，就是在这个脉络之下去讲台湾有事。但是我一直跟唐先生讲，或者跟我认识的华人朋友讲，我说这个当然不是100%的，就是说基本上我觉得日本在看这个事情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面它是唯心论。那我觉得华人世界的尤其是中国它现在对日本的反应我觉得是唯物论。所以这个是不会有交集的。
0: 那这个部分啊，我让你再解释的更清楚一点。你认为日本的所谓的唯心论呢，跟大陆的所谓的唯物论，这两个观点呢，怎么样去解释？那如果大家的这些呢，基本的认知的架构呢是差这么多的，认知的训练呢是差这么多的，那又会如何？
1: 当然，我要避免一下，我说唯心论的意思不是说他没有去考虑客观的状况，正是有他有在考虑客观的状况，可是他觉得那个客观的状况无解嘛。就是跟日本在面对二次世界大战那个状况是一样的。就是你如果是有很客观的分析的话，那日本就是不应该去打那个战争。可是他为什么最后还是打了？因为他觉得他无路可走嘛，那就无路可走这件事情，这个就是唯心论的判断嘛。那同样就是说，今天高市的困境，就是唐先生设定的这个题目是高市的困境。那高市的困境其实第一个当头的是经济的问题。但是他本身对客观面去解决经济问题，他没有兴趣啊。
0: 是没有兴趣还是没有办法？
1: 我觉得没有兴趣啊，有没有办法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经济的这个专业嘛。 但是起码经济的经济金融的专家提出来的，比方为什么会贬值，这个跟日元为什么会贬值，这个跟现在的政府的财政状况啊，你这个你的这个借债的你的整个一个然后经济发展的方向啊，你并没有就是让这个经济社会转型嘛，所以变成说你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口它是没有办法去适应这个 IT 化跟这个跟所谓的这个自动化的时代，那你要怎么办？那很客观的，就是我从留学时代开始，我遇到的所有的外国的就是包括法学其他专业的这个知识分子，都是问我同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日本不接受移民？因为他们认为说日本的这个人口减少，然后现在这种经济的这个转型，你除了接受移民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那我从当时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日本不会接受，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唯心论的问题，因为社会成本太高。但是即使如此，在安倍到岸田石破的时期，他们还是选择就是不讲接受移民的去接受移民嘛。结果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参政党现象出现，然后日本的右派的整个的一个势力起来，然后这个社会上80-90%的人非常的，他对排外这件事情，他基本上他没有什么，他并没有表明什么反对。这个就是我说的唯心论嘛，这个就不是客观可以去讨论的问题。那同样的是，你怎么去看高市去讲台湾有事的时候，这个也是前几天。就是石破时期的，他被认为是日本亲中派的，这个首领，这个深山玉前自民党干事长，他受访，他受访的时候，他讲到，就是说这个你就可以了解说日本的政治，因为深山他是鹿儿岛选出来的国会议员，他是非常那种很 local 很接地气的那一种。然后他也是高中毕业，然后就是努力奋斗，然后爬到这个国会议员的一个你执政党的干事长顶峰的一个人哦。他说大家都在强调这个高市讲台湾有事，可是他认为说中国对高市的不信任不是在那件事情，而是在这个就是习近平跟高市见面的峰会的那个会议之后呢，高市发照片的方式。就是高市很随性的去发了一张他跟习近平的合照。
0: 这件事情呢，因为在当时发生的时候呢，那尤达呢有跟我提过，但是我觉得在所有的新闻脉络里面来讲呢，没有人注意这件事情，或者没有人谈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敏感性到底在哪里？你能够把那个场景再描述一下吗？这到底对中日关系一张照片影响会有这么大？
1: 这个不是我说的，是深山讲的。就是深山认为说，因为他发照片的方式，他没有事先的去跟中方告知，就是说我会发这样的一个照片嘛。所以也就是说，中方他是不知道也不期待，就是说，高市会发这样一个照片，而且他是用什么角度去拍他跟习近平的合照，中方也不知道。那深山是解释说，像这种事情应该是要先问对方的意见。那你没有在问对方意见，你这样子去做事情的方式呢，就是导致习近平对高市基本上就失去了一个人际关系上的信任。他的解释是这样。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很符合，我就在跟各位解释，这个就是日本人看事情的方式。就是我说中国人是唯物论，就是你就会去讲一些什么战略的、政治的、国际关系的，很客观，好像日本是基于国家理性在讲那句话，所以会做这个不做这个。可是日本人的解释不是这样，日本人他会认为这个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的问题。就是失去互信。那中国后面你发的这些声明，你做的这些谴责，又让日本人觉得不舒服。所以说现在变成说日本人对中国的一种恶感，或者说一种就是说一种很负面的感情，都是一些很情绪性的叙述。就是你听不到客观的，我说唯物论的物的，之前跟唐先生也讲过，德文里面的物叫做 Zach 是包括客观面、制度面、合理性， 那你听中国人讲，他就是讲这些很客观面的，什么历史问题啦，这个对台湾如何如何啊，然后跟美国挂在一起如何如何啊，他都是讲这些非常客观的。所以我说这两边是绝对没有办法搭的。那日本人一向他看国际方式关系的方式，就是一种透过人际关系的一种类推的逻辑去看国际关系。所以你没有办法，这个你接不接受不重要，就日本就是这样，他战前以来就是如此。他觉得今天会台很台日友好，也是因为很多日本人他对台湾就是有好感。
0: 没错，没错。好，在我们现在线上的呢是尤达大师。来，我再进一下广告。尤达刚讲的这一段，我觉得关注亚洲地缘政治事务的，因为大陆的朋友啊，因为我的听众观众里面呢，大陆的朋友呢比例呢也不低。好，那他们的训练长时间在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体系下面的教育或者思想训练，他们喜欢谈从现象看本质，所以呢，对于这些的所谓的本质面的东西的那个讲究跟在乎，那经常呢都是在一个体系化的逻辑化的脉络当中呢去讨论事情。好吧，这个呢我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终究呢，中日之间很明显的在思考的方式上面，在文化呢所表现出来的对特定议题的轻重缓急，它就有了很明显的落差。那中日之间呢，作为呢亚洲呢最重要的两个政治体，彼此之间的互动，不管过去呢1945年之前的战争恩怨，那个呢累积下来的那个能量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很强大的。每年7月7号之后的这半年的时间，我说了中日关系如果要好，7月7号以前你就要把很多的这些呢不好处理东西呢要处理到呢7月7号之后大家还能够一起过日子。但是如果7月7号之前没有处理好，7月7号之后就很难处理，因为那个呢所有的历史当中的不管是纪念也好，提醒也好，社会氛围呢不利于呢7月7号呢中日之间呢去处理任何敏感的带有呢情绪性的议题。好，我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回到一个呢很日本的，就是高市早苗的民调的下滑呢为什么这么的快。我们刚刚谈的是地缘政治的，他对高市早苗本身的民调呢不见得有影响，甚至于呢因为他刚上台的时候人气很高，他表现出一个敢于呢跟中国强硬的那个态度，是他的人气暴涨的那关键的原因。那既然是这样，他现在对

0: 家高光时刻就是入住信大新东区，信大新东区65到77平，每平32万起，升级电梯大别墅，
1: 3分钟享一高，15分钟到内湖南港。
0: 信大新东区02-2434-1888。
2: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我喜欢分享元气满档的生活与工作。大家常问老师要如何保持活力呢？我都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健康检查，照顾自己，照顾家人，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哦。
3: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4: 中角湾好热闹哦，
5: 因为北海潮与火回来啦，世界级火舞团震撼登场，还有沙滩电音趴嗨翻北海岸。
4: 那白天呢？
5: 有 AI 互动光影装置、海洋市集、近滩体验，还有摄影证件抽好礼。一天玩不完，那就住一晚，隔天来场海景日出瑜伽。
6: 北海潮与火1、2、3，
5: 一级火舞尬电音，
4: 两处光影要北海，
5: 三重好礼享不完。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7: AI 浪潮加速前进，但投资不能只靠冲，更要选对赛道，掌握趋势。
8: 远大优质收益成长多重资产基金，本基金之配息来源可能为本金，精选成长型股票、美国公债与 ETF 三大优质资产，依市场变化灵活调整策略，提供多元配置选择，追求成长与收益并进。
7: 以上为远大投信行销资讯。
8: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9: 华飞的梦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好，今天因为借着我刚好呢，人不在台北，所以我可以用预录的方式，所以我可以用8点钟的时段呢，一整个时段。比较完整的去和尤达呢访谈的时候，可以谈我最近呢在做呢一些地缘事务的观察的时候，对日本，他不只是好奇，不只是新闻它当中的这种呢工作性的专业性的理解跟归纳，同时他也有包括的说我对于日本的关心，毕竟。我想在台湾每年这么多人去日本，撇开呢那些呢历史的情愫啊等等亲日啊亲中等等这种呢标签化的讨论，日本终究是亚洲呢最早完成现代化的。那个现代化呢让日本人在看待自己呢在亚洲的总体的发展氛围的时候有某种的优越感，我认为从我的角度来讲也合理。好，但是呢这些呢在当下呢在日本呢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过了那个呢泡沫的那个呢最辉煌的阶段，日本几乎在买遍全世界之后，这30-40年的时间呢，日本总体来讲，我们从数字面去推断，日本的总体的氛围是暗淡的，同时越来越不知道怎么样去让自己脱离呢当下的这个发展的困境。好，但是高市早苗的高民调，因为他太特别，他第一位的女性的总理民调呢这么高，因此有一种解释呢，就认为呢他的高民调呢其实是日本呢某种的对于呢发展的现况的不满或者焦虑的投射，把高市当作是一个救赎。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高市的这个蜜月期显然就结束了，他的民调的下滑的速度，几份的民调看起来，即使呢高低不一样，因为不同的这个立场或者不同媒体做的，可是总体来讲一致的就都在下滑，而且速度都很快。为什么？
10: 这个我觉得很简单啊，因为支持他的不同的这个群众的基础。本来对他就有不同的期待，并不是说不是说日本80%-90%的人都很支持他的那个非常极右的这些诉求。可是他的政权，当然你拿到这么多的席次，你不趁这个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他们做的比方说最近去修改皇室典范，皇室典范是一个法律的，就基本上就是说。就是要阻绝这个女性能够去继承天皇的位置这条路，而且还要把这个战后，就二战后降到民间的这些过去是皇族的，然后从他们就是说可以从他们中间去取养子。

0: 然后让他们回到皇室。那这是一种怎么讲？看你怎么解释，就是说这是一种回归二战之前的日本的那个旧的，就是被军国主义利用的天皇制，你会给人家这种感觉吗？其实就是说，你去否定这个女性是有这个资格可以去继承天皇的位置，这也是一种对战后的这个所谓的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一种宪法价值的一种否定。那这个当然其实对高市是很伤的，因为这个跟你。本来你作为战后第一个女性啊，然后这样，然后做到这个总理大臣，这个他的那个形象是有夯格的嘛。那第二个，他是没有办法去处理好这个经济的问题，就是日元不断的在贬，然后物价不断的在涨，啊，然后这个当时支持他很多人是因为他看不到日本有出路。你就会感觉到你的生活、你的未来都很不确定、很郁闷啊。然后这个就是跟其实就是一种 MAGA 的，我说日本的投射，跟美国、跟欧洲在发生的事情，这个是有共通性的嘛？因为中产阶级在没落啊，那这个社会经济的这种贫富的差距已经大到一种。我觉得是日本人已经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那到了不能够忍受的地步，这个戴罪羔羊就会变成移民啦、外国人。哦，这个就是现在在发生的一个现象嘛。但是我觉得，我基本上我不看这些民调，就是我一向跟台下人讲说，你没有办法从民调去预测这个日本的政治的，因为我觉得它下滑，它会有一个限度，因为支持高市的基本盘，它就是。我们说经济冰河期啊，非就是四大概40岁到60岁以下啊，然后40岁以上的这一块，尤其是男性啊，那他们对现状是非常的愤恨不满。那这种 MAGA 式的这种诉求，就是说他一方面有宗教性的诉求啊，就是支持高市的底盘是宗教右派。那他一方面又有一些这种，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 Trump 也常常在用，就是把左说成不是把自由派说成是左派，然后把左派说成是上流，就是把左右的问题变成上下的问题，那所以换句话说，那现在反对高市就被认为说啊，你们都是精英阶级，都是上层阶级。都是过去体制的受惠层。那高市是很意识，你看他的一些动作、表情，他常常会做一些很奇怪的那种笑容啦，
1: 对，这个常，我看到日本的媒体常讨论这件事。
0: 然后呢，那个手的那种动啊，那种其实就是说，他是日本政治史上第一个非常意识的在吸引基层选民支持的日本的总理，之前没有。哦，所以那攻击他的就是批评他的教养啦、专业能力啦、他的人格，这种批评反而会让基层的，尤其是女性、日本女性，她因为她就是本身是被歧视的，她已经习惯被歧视了。就是你们这些精英知识分子讲这些什么女权平等的这些高调，那日本的社会的现实就是我被歧视啊。然后我必须就是看着男人的脸色啊，我必须要去利用我作为女性的资源，然后爬到上面的位置，这个有什么不对？就这些人会对高市有一种移情的效应，所以我认为说他这个民调的下滑，是有底的，所以不可能说会崩盘到就是到那个他之前的识破的那个，而且在野党他是一片的乱七八糟。你根本没有一个可以代替他的，
1: 没
0: 就
1: 错，
0: 即使是在自民党里面嘛，所以他现在在一些政策上面，他必须要做一些不一样的，比方说他要降消费税，或者说他对中国现在看起来表面上有一些在让步妥协的迹象，那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你最低限度的理性是要有的，因为你现在跟中国的关系已经坏到这个层次，继续坏下去就是打仗。那我不认为说他的唯心论已经到了不去考虑这一条线的结果。
1: 好，我最后的30秒，我问一件事情，因为今天呢，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虽然是8月17号， 那他会去靖国神社吗？
0: 不会。
1: OK。为什么？
0: 我觉得那个是故意的放话操作，嗯，因为就是他当了首相，他就是去不了，
1: 就不可能，嗯，
0: 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他必须放这一些，好像是他想去，那他不能去，
1: 嗯，
0: 等于是同时去安抚他的右派的铁票，
1: 嗯，
0: 就是这样。
1: OK， 好，因为呢时间的关系呢，我即使跟尤达聊得意犹未尽啊，但是 OK， 我还是要很感谢，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收获很多。好，对于呢认识呢当下的亚洲的地缘政治，尤其日本，虽然今天我们只谈了一小块，那日本呢，日本当下的困境，比如有尤达刚刚讲40岁到60岁的这个年龄段，尤其是男性的部分，对于当下在日本的那种的生活的总体的那种的压迫感是呢很压抑的。幸福感可能是很低落的。这个呢，我们下回如果尤达愿意呢，用自己的亲身的感受呢去谈，我觉得应该很有参考价值。好，这样不管怎么说，今天非常感谢那，人在日本，其实他们这时间呢正在呢放他们的类似台湾的农历七月的这种的假期。好，所以呢。

0: 飞碟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上午9:00。
3: 陈水扁侄女陈信宇与前夫赵建明的离婚风波持续延烧。陈信宇日前爆料，赵建明疑似交往一名女大生，还准备出国，没想到今天凌晨就被目击现身高雄小港机场。赵建明凌晨5点多和3、4名男性友人现身机场，准备搭乘7点半飞往越南胡志明市的班机。面对媒体的追问婚姻及财务争议，他全程不发一语，神情略显困扰，随后加快脚步出关。而对于陈信宇接连的爆料，赵建明至今仍未正面回复。百万 YouTuber 九妹与美妆创作者萧一分手后，感情细节接连被揭开，没想到一段半夜煮面的往事意外掀起网络热议。对此鸡排妹郑嘉纯也看不下去，直接开轰，请听 AI 报道。
4: 萧一近日爆料，两人交往期间争吵时，九妹曾多次提到加分扣分，其中一次更要求他凌晨4点开车到他家煮牛肉面，甚至说出不去的话就是没心，跟你结婚有什么好处等话，让萧一事后回想相当难受。消息曝光后，郑嘉纯在萧一贴文下方留言质疑，现在外送服务这么方便，半夜想吃什么叫外送就有了，直批要求女友凌晨4点开车去煮面的行为很扯，更反问，所以他找人结婚的目的是为了半夜想吃什么的时候有人煮给他吃吗？面对网友认为情侣相处本来就是你来我往，只要出于自愿就不必过度解读，郑嘉纯也不认同，反呛如果分不清楚吵架和情侣撒娇，就应该自己花时间搞懂，并批评部分网友的护航言论，意外让这场分手风波持续延烧。以上新闻由陈千惠编辑 AI 播报。
3: 俄乌战火在升高，乌克兰发动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空袭之一，大批无人机一夜间攻击俄罗斯多个地区，造成至少6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宣称，防空部队共摧毁822架乌军的无人机，其中约600架朝首都莫斯科的方向飞行。俄方地方官员就表示，莫斯科州有1人死亡，南部罗斯托夫州则有5人丧生。而这波攻势也凸显了乌克兰长城打击能力持续提升，战火进一步深入俄罗斯境内。中东安全版图出现新变化，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携手签署共同防御协议。美国总统川普公开表态力挺，直呼这是重要的第一步。这项被形容为类似北约集体防御机制的协议，也让中东国家强化自主防卫的动向受到关注。请听 AI 报道。
4: 川普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很高兴看到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认为这显示中东正逐渐团结，各国也将能以更具实质意义的方式强化自身防卫能力。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及巴基斯坦上周在伊斯兰教圣城麦加签署协议，将三国原有的安全合作关系进一步提升为集体防御架构。按照协议内容，只要其中一个国家遭到攻击，就将被视为对三国共同发动的攻击，概念类似北约的集体防御机制。三国未来也将加强政治与军事协调，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深化国防工业合作。由于三国都是美国盟友，而沙烏地阿拉伯近期又面临多方向的安全威胁，因此这项防御协议被视为中东国家强化区域安全合作的重要一步。川普也公开肯定，认为中东正朝更具自主防卫能力的方向发展。以上新闻由陈千惠编辑 AI 播报。
3: 道奇队主场迎战酿酒人，4连战最终战打线熄火，中场2-6吞败，系列赛只拿下1胜。日本球星大谷翔平收大席敲安之后，连3打席出局，其中第8局13垒有人时更打出双杀，葬送追分机会。大谷翔平全场4打数1安，打击率降至2.89。道奇先发2届赛场王牌史库博尔投6局失2分，吞下败投。道奇全场只靠马恩西和帕赫斯各轰一发阳春炮得分，最终2-6落败。 日本日经指数上涨141点，来到68855点。韩国今天光复节，股市休市。目前白天各地气温，北部27到35度，中部28到34度，南部28到32度，东部27到33度。以上新闻由陈千惠编辑播报。
5: 哇，终于住大别墅了！
6: 我们家高光时刻就是入住信大新东区，信大新东区65到77平，每平32万起，升级电梯大别墅，
5: 3分钟上一高，15分钟到内湖南港，
6: 信大新东区02-2434-1888。
7: 嗨，我是主播黄倩萍，您是不是知道该做完整的身体检查，又拖拖拉拉觉得有空再做呢？说真的，健康不等人哦。守护健康，我交给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现在检查，未来更安心。
8: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6: 啊！拍谁拍谁？是我裤子的扣子弹飞了。奇怪，是裤子缩水了吗？
9: 哼，才没缩水嘞，是你的腰围在通膨呐。啊！还笑，变胖不只是身材走样，更是代谢症候群的警讯哦。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就要注意了。
6: 那我赶快放下含糖饮料，现在就去运动。
8: 嗯，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9: 啊、哦，眼睛好累，滑手机滑到眼睛要脱汤了啦。
10: 那就把手机放下，我们用这一台三进数位收音机一起听广播吧。
9: 哇，不用盯着荧幕，眼睛舒服多了。
10: 三进数位收音机 FM AM 都能收听，想听音乐听节目都行，还能把常听的电台先存起来哦。在家里插插座，想带出门只要装个电池就 OK。
9: 这么好用的收音机，我要马上买一台
10: 三进数位收音机。订购就到好物市集02-2362-1968。
11: UFO Superstar，
12: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谷谷吕思维。

0: 接下来请收听萧同文的生活同乐会。
1: 生活可以很有趣，很轻松，很 easy， 不需要魔法，不需要超能力，只要一点秘诀，一点用心，加上你跟我一起，天天都可以很有元气。我是萧同文，想和我一起同乐吗？邀请你一同加入生活同乐会，乐在过生活。

0: 9:12，这是张学友的歌曲。天气这么热，真的很热啊！哈，来，我们来看看新的一周有什么新的重要的事情要来跟大家分享。你所收听的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1点在飞碟联播网播出的生活同乐会，我是主持人萧同文。今天是115年8月17号星期一。那么暑假快要过完了，但是这种暑气未减，而且感觉好像越来越热啊，每天都好闷好热。下雨呢，感觉稍微降温一点点，但是只要雨一停之后，哇，那个热气又回笼哦。不过这几天前几天真的雨下比较大哈，每个地方可能都有一点感受，就是天气比较不稳定。我们来看看新的一周状况如何。四个县市有大雨特报，提醒一下，基隆、北海岸、新北、宜兰跟澎湖。不过这个是清晨5点多发的哈，这四个地方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雷击、强阵风跟低洼地区积水。我猜雨已经下完了吧，对不对？就是早上应该有下一波，有没有基隆、新北、宜兰、澎湖的朋友可以告诉我呢？好，那来看一下早上8:40左右的天气，可以看到其实还是有些地方云量比较多哈，像是桃园、新竹、苗栗一带云量就比较多。另外南台湾的高雄还有屏东以及这个离岛的澎湖跟金门都是多云的天气。那但也有一些地方这个艳阳高照的啊，像是台北、基隆还有台中跟花莲地区，所以这些地方呢温度就是像花莲已经飙上 31.4 度了，台东更是已经达到32度，现在还不到9点，那是8:40左右哦，现在应该都已经超过32度了，热热热，真的热。那今天来说的话，各地高温32到35，中部以北跟花莲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闷热，要注意补充水分。未来一周新的这一周台湾持续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其中19到21，也就是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这三天的降雨最为明显，整个西半部都会有一整天不定时的降雨，那南部会有局部大雨的几率，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出现较大雨势，请大家要特别的留意咯。那热带扰动发展的部分大家还是相当的关心哦。我们来看就是本周的后半段，低压带呢可能会有热带扰动形成，不过目前位置还不确定，大概会出现在菲律宾以东的海面或是在南海一带，那后续发展跟对台湾天气的影响就有需要观察咯。好，那讲到热，尤其一开始给大家一首天气这么热是一种预告性。其实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之前美国那边就有在讲说这个圣婴现象，今年的圣婴现象其实是特别的强，而且现在预估它会持续到年底甚至是明年的春天。那我们今天又有一个最新的外电，我觉得可以再跟大家来了解一下，因为毕竟这个天后的状况还是大家会比较关心的哈。全球的气候恐怕迎来一次罕见的考验，这是外媒报道。热带太平洋的海温近期快速升高，圣婴现象持续的增强，多数的电脑模式更是预测这波圣婴的强度有可能会超越过去的记录，成为至少是1950年有观测资料以来最强的一次。气象专家则出现解释，这个史上最强并不代表全球各地都会同步出现史诗级的洪水、干旱或是风暴，而是意味着圣婴对于全球气候的控制力更强。过去常见的干旱、豪雨、暖冬等典型影响发生的几率也会跟着提高。根据 CNN 的报道，圣婴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温度高于平均的气候现象。 大量的海洋热能透过云层、降雨等方式进入到大气，进一步改变全球大气环流。哥伦比亚大学气候与公共卫生研究员 Jeffrey Shaman 他形容，这就像是敲响一口大钟，气候的讯号会从热带太平洋向外扩散，最后影响全球不同区域的天气。不过最强圣婴究竟代表什么呢？科学上主要依据热带太平洋特定指标区域的海水温度来判定强弱，但是强度破纪录并不等于每一场极端天气哦都会比过去更加的猛烈。专家解释，圣婴越强代表典型的遥相关，这个遥是遥远的遥，遥相关气候模式出现的几率越高，也就是全球天气更容易按照过往圣婴年份的特征发展。因此气象单位对于未来数月甚至数季的预测也能够有更高的信心。哇，从目前预测来看啊，这个底下真的是要各国都要注意哦。所以这一篇那个外媒报道应该会受到这个各国的重视哈。从目前的预测来看，印尼、澳洲可能会面临干旱，印度夏季季风雨可能会偏少，非洲部分地区则可能分别遭遇干旱或是高于平均的降雨。美国方面，北部地区冬季通常比较温暖，南部呢则是容易在秋冬的时候迎来偏多的雨势。此外，圣婴往往会压抑大西洋的飓风活动，却有可能让热带太平洋的飓风或台风活动变得更加活跃。哎，我们就在这里，好，我们就在这里。专家更专注这一次各大电脑模式的预测，罕见高度一致的结果，指出目前的模式普遍认为强烈甚至是破纪录的圣婴将会一路维持到冬季，影响甚至可能会延续到2027年。过往预测通常会有部分模式认为，诶，圣婴会逐渐减弱啦，或是转成反圣婴啊，但是这一次在可预测的时间范围内，几乎所有的电脑模式预测都清一色指向圣婴持续。哇，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来讲它的影响性。
1: 释放内心的 Animals， 超人气国际女团 Catfire 全新单曲 Animal， 邀请红发艾德跨刀创作，格莱美奖制作操刀打造，强烈洗脑的节奏，一秒点燃舞池野性，开启 Catfire 全新音乐篇章，预告全新专辑 Wild 即将登场，请听环球 Catfire 全新单曲 Animal。

0: 中角湾好热闹哦，
1: 因为北海潮与火回来啦，世界级火舞团震撼登场，还有沙滩电音趴嗨翻北海岸。
0: 那白天呢，
1: 有 AI 互动光影装置、海洋市集、近滩体验，还有摄影证件抽好礼，一天玩不完，那就住一晚，隔天来场海景日出瑜伽。
2: 北海潮与火一二三，
1: 一级火舞尬电音，
0: 两出光影要北海，
1: 三重好礼享不完。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3: 我只吃坚果乐园的坚果，它的坚果跟市面上的坚果不一样，绝对不是油炸的，而且是低温慢慢的烘焙，老板有他的专利技术，他完全不涨价，虽然市场已经涨价了，老板是个老实人，他的坚果我吃了五年，真的很棒。
4: 热销第一坚果乐园原味无坚果，一次买或定期配送都任你选，最低五五折起再免运，把握最低价，02-2362-1968。
5: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区，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佮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6: 创世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7: 耶、yeah, 我是卢广仲。

9:23，来，我是童文哦。我们继续来关心这个怪物级圣婴发威还没完，要一路烧到2027。专家示警，这个最新的外电报道，刚刚有说到这一次哦，几乎是清一色指向圣婴会持续。那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第一个，改变降雨跟风暴的分布；第二个，就是全球的高温可能会因此再被推上一个台阶。原本圣婴它就具有提高全球平均气温的效果，现在又叠加了人为造成的长期暖化影响，所以专家认为，如果这波圣婴真的达到预测中的破纪录强度，那么2026年与2027年刷新全球最暖年份的纪录可能性就会进一步提高。而全球的海洋表面温度目前已经连续至少两个月处于破纪录的高温了哦。那世界卫生气象组织 WMO 它的最新预测也显示，今年的8月到10月几乎全球各地区的气温都会有很高几率要高于平均。那么联合国秘书长也警告，圣婴正在增强，如同替一个已经着火的星球继续添加燃料，全球正进入过去没有经历过的气候领域。专家强调，破纪录的圣婴真正需要关注的并不是明天是否立刻出现超级灾难，而是未来数月到一年间全球极端高温、干旱、豪雨和粮食供应，哇，好严重哦！受到冲击的风险都可能升高。由于目前模式预测高度一致哦，所以各国也因此获得了难得的提前准备时间，包括城市预先规划高温与暴雨应变，农民依照干旱或洪水风险调整作物，以及缺水的高风险地区提前部署水资源。Sherman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位气候及公共卫生研究员 Jeffrey Sherman。薛曼直言，在预测信心如此高的情况之下，现在正是开始准备的时候了。我觉得这一次的外电写得更加的这个直接哦。所以刚有说到，我们位在的区域就是台风活动会变得更加活跃嘛，所以我们要做好哪些准备，那大概就不言而喻哦。所以各国政府应该都会相当的就是重视这一次的报道哦。那希望也能够做好提前的准备咯。好，那今天呢礼拜一哦，我们待会会有两个单元，元气同乐会要带大家来看看吃饱不等于吃对哦。现在大家都要增肌减脂哦，减脂做不做得到，这个其实跟你能不能增肌也有很大的影响。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肌肉量增加，你的整体的体脂率就会减少。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请到营养师来教大家到底怎么吃。另外呢，第二小时艺文同乐会，我们待会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出很棒的这个演出，那是我的老朋友会来到现场跟大家聊聊天哦。来，先听一首歌曲，追上的坏蛋特调。

0: 元气同乐会。
1: 9:30来，这个刚刚已经有跟大家说了，今天我们礼拜一早上要来聊的东西，我跟你讲哦，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呢，这真的是我最喜欢谈的话题。就是怎么吃才健康，怎么吃才能长肌肉啊？那尤其增肌跟减脂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起进行的啦，对不 对,
2: 对？
1: 就是如果你的肌肉量增加，那你的体脂率，整体的体脂率
2: 也会
1: 跟着降低，对不 对, 对, 对, 对？所以这真的很重要。那今天呢，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来元气同乐会的，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营养师廖心怡，欢迎心怡呀！
3: 嗨，大家好，我是心怡。
1: 好，那以前我们都说少油、少盐、多蔬菜水果，现在还是一样了，
2: 是
1: 对不对？
2: 对，
1: 但是不能够没有油，
2: 对，
1: 也不能够完全没有盐，
2: 对。
1: 然后如果你吃一大堆水果，其实有可能会变成脂肪肝，
2: 对不对？哦、对对对。
1: 所以哦，其实我觉得每一句金句哦，到了现在，它可能都要做一些细部的调整，或者是更正确的搭配。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讲哦，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很多老人家就是一到上年纪就哎呀不能吃油，哎盐也都不吃，然后呢肉都不吃，都只吃蔬菜水果，你就会面临现在大家最担心的肌少症。
2: 对，
1: 那来我们就来看看你是不是也看到蛮多像这样的长辈朋友。
2: 对，因为我经常面对就是老人家长辈，然后我很喜欢跟他们聊天，也很喜欢听他们的一些人生经验。好，那像我在我在运动，我在健身房运动，或者是我们在社区遇到一些长辈，有的时候他们会跟我聊，就是我有一个65岁的大姐朋友，她就是那种老板娘，然后自己开工厂，然后钱赚的很多，然后很聪明，然后很会理财，但是呢，她就是比较瘦，然后又他很爱运动，吃的很清淡，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吃的
1: 少油少盐。
2: 对对对，他都会，他就是会很自豪的说，哦，心怡，我都吃的很清淡，
1: 然后可能会跟你
2: 蔬菜吃很多，
1: 然后可能会跟你说他的什么血糖啦，
2: 对，
1: 都很棒，对不对？
2: 对对对。但是因为他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认识了这样子已经10年了，我最近就发现，我觉得他的腿越来越细了。然后小腿，然后大腿跟我以前看到他的状况不太一样，因为现在我们穿短裤嘛，运动的时候会露出脚来，然后呢我就发现他的脚越来越细。那依他65岁到70岁的这个状况来说，其实有一个隐忧，就是说长辈他要是跌倒了，他没有足够的肉甚至是脂肪去保护他的骨头，我们的骨头外面是不是肉啊脂肪啊，然后皮下嘛，去包覆那个骨头。那他如果太瘦的时候，其实他年纪大了，他一个跌倒，他可能骨头就碎了。
1: 对
2: 对，这个就是一种隐忧。那他现在是很健康的状态，然后每天都有运动，吃得很清淡，他又吃素，他不喜欢吃肉类，他吃的是豆制品。对，那这些其实都是不错的养生的一个习惯，然后他的知识也很丰富，喜欢看书，但是呢他就是会越来越少吃肉，然后偏向了肌肉逐渐流失。那其实肌肉流失这个问题，我们在30岁之后就会逐渐的出现，然后40岁会加剧，然后50岁就会更严重，如果我们又没有运动跟吃对东西的话。
1: 哇，心怡，那这我顺便插一个，因为刚刚你讲到这位那个老人家吃素嘛，所以吃素的朋友，长期吃素的朋友确实比较容易会有这种蛋白质吃的不够这样子的大家的担忧吗？
2: 好，讲一个量的一个问题给大家知道哈，就是像我们中华豆腐啊，那种盒装的嫩豆腐，它是不是一盒，但是我们只吃一半的话，大约它的蛋白质就等于3根手指头的这样子的肉。
1: 你说一半的豆腐、
2: 啊、对，一半的嫩豆腐
1: 哦，
2: 好，那种水分比较多比较软的那种豆腐、它的蛋白质的量大约3根手指头加起来的肉量一片啊、所以你看哦，我吃这样子的体积，就是豆腐这样子体积很大，它水分很多，但是它蛋白质跟体积这么浓缩的肉类比起来，它是不是比较 比较就是它太大了，所以如果是吃素的人，他很容易吃了像这样子的豆制品啊，或者是说
1: 他觉得吃的很多
2: 很饱，对，他会觉得很饱，我吃了这么大块豆腐，但是他的蛋白质的量可能就是人家的一半。那像钙质也是啊，像牛奶，牛奶跟豆浆的钙质，它的同样吸吸数，比如说300cc 的牛奶，它可能有300毫克的钙，但是豆腐它却只有豆浆却只有30克的钙。
1: 钙，
2: 对，所以那个量就是十分之一。那现在有一些浓豆浆可能就会多一点，对，但是比例上面来讲，素食者他所摄取到的蛋白质的量，如果没有搭配好，或者是他没有意识到，还有素食，我发现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他们的淀粉类会比较多，蔬菜量会比较多，但是蛋白质的量就会比较偏少一点，对，如果豆制品吃不够的话。
1: 好，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那豆制品其实也有分诶，比如说像板豆腐，可能就是相同的体积，它的
2: 钙跟蛋白质就会高
1: 一些。
2: 对，
1: 那像嫩豆腐啦，就会因为水分比较多，
2: 对，
1: 所以就是你可能板豆腐吃200克，你嫩豆腐要吃300克之类这样的意思哦。那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其实不是真的，不算真的豆腐哦，
2: 对，
1: 比如说。鸡蛋豆腐吗？
2: 对，它其实是，对，它不是豆类。
1: 我一直觉得鸡蛋豆腐比较像布丁，你知道吗？
2: 对对对对
1: 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像百叶豆腐更不是，
2: 对对，
1: 大家应该都知道，百叶豆腐它就是
2: 油淀粉油，
1: 油含量非常高。
2: 对 对,
1: 对，所以就是刚刚因为讲到吃素，我们就顺便可以再聊一下。好，那回来我们就来讲，就是很多的老人家都觉得哇，年纪大了就是体力不行啦，没有力气啦，走几步路就累啊。其实有时候真的并不是没有力气，而是因为肌肉量不够，对不对？
2: 对对对，这个蛮常见的，就是他们会觉得说，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了，我本来就走得比较慢，或者是我比较无力，但是我们有看过很多的研究，就是说他在同样年龄之下，同样的年龄都是65岁的长辈，65岁的男性好了，一个有长期在运动，然后有吃的比较健康的人，跟一个长期坐在那里都不动，然后比较没有在管理体态的人来讲，这两个人的肌肉量同样是65岁，他们的肌肉量可以差很多。也就是说有在运动的状况下跟没在运动的状况之下，他的肌肉量他如果差很大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没有在运动的那位先生，他可能就会觉得很无力，然后可能会肌肉就会流失的更多。那再加上他没有体重管理，他可能身上可能看起来很多肉，却是脂肪，却是赘肉，所以他负担很大。当负担很大的时候，他越走他就越喘，他就越不想要动，所以他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好，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种状况，就是其实我家的两个老人真的也是这样，因为我爸86，然后我妈妈80。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非常注重养生，就是那种一天到晚会减那个报纸的副刊上面的就是营养师写的东西啦，或什么或者医药相关的东西，然后剪了给我看的。所以他在那个迈入老年的时候，那时候他因为他现在这个需要人照顾啦，对，他在那个时候他其实是真的就是不吃油也不吃盐，真的是不吃油不吃盐，然后吃好多好多好多的水果，他确实那时候是瘦的，可是我真的也就觉得哇，那个肌肉量，现在想一想，那种饮食方式真的不行。那我自己就是因为访问很多医生嘛，所以我就会跟他说你这样子不行，都不吃油不吃盐都不行，他就会觉得可是我的心血管，
2: 对，他们会觉得自己很健康，
1: 你看看我的健康检查的数字有多好。所以在这边也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的节目可能有一些长辈听，或者是有一些朋友，这个年轻的中年的朋友，你听了发现你的爸爸妈妈也是这样的，你真的要把这个廖姓营养师讲的这一段要让他们听一下。不，你跟他们讲他们一定不会听的，你知道会觉得小孩讲的都没有用，但是专家讲的就有用。所以这一集真的应该要分享给，就是如果你发现家里面长辈都吃的非常清淡的，你要跟他讲，当然他如果重油重咸也是不行，
2: 对，
1: 但是蛋白质真的很重要，待会回来教大家怎么吃。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0: 哇，终于住大别 睡了。
4: 我们家高光时刻就是入住信大新东区，信大新东区65到77平，每平32万起，升级电梯大别墅，
0: 3分钟上一高，15分钟到内湖南港。
4: 信大新东区02-2434-1888。
5: AI 浪潮加速前进，但投资不能只靠冲，更要选对赛道，掌握趋势。
6: 元大优质收益成长多重资产基金，本基金之配息来源可能为本金，精选成长型股票、美国公债与 ETF 三大优质资产，依市场变化灵活调整策略，提供多元配置选择，追求成长与收益并进。
5: 以上为元大投信行销资讯。
6: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7: 想拿高薪，小心求职陷阱。面对各种招募讯息，请牢记七步原则：不缴交任何费用，不购买产品，不办理信用卡，不盲目签署契约，重要证件不离身，不饮用不明饮料，绝不从事非法工作。遇到任何不合理的要求，请勇敢拒绝，立即停下来，多查证，保护自己最重要。提高警觉，就能远离风险。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提供。
8: 我是 Ella 陈嘉桦。

0: 许一芬，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呀、啊！今天礼拜一，元气同乐会，吃得饱不等于吃得对哟。我们要来破解肌少症的陷阱，从饮食就要来做这个调整。而且说实在话，以前在做重训的时候，教练就常常讲一句话，他说六块肌是吃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大家不要再这么的这个纠结在这件事情上。如果你就是每天都重训，可是你在饮食方面不去挑这个适合的东西来补充，那你也还是一块鸡。所以呢，我们就请廖馨营养师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些这个大家的迷思哦，还有一件事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身体如果营养不足的时候，其实最先牺牲的是肌肉，这是我们常说啊，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会小心掉肌肉哦，这件事情对不对？
1: 对，哎，跟大家。大家回想一下，之前有一个案件，就是那个馆长他不是被受伤嘛，他枪击嘛，所以他有伤口。你看到他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肌肉男，他很壮，但是呢他在那短短的一个礼拜之内他的体重降很多。为什么？就是说当我们人遇到创伤的时候，其实身体它就是一个发炎的反应，这时候发炎的状况之下，它会极尽所能的利用身体的肌肉的部位去产生能量跟修补它受伤的地方，所以最好用的地方不是脂肪，是蛋白质。所以身上有蛋白质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它的肌肉。所以当它遇到创伤的时候，在短时间之内，一个礼拜之内，它就会大量分解自己身上的蛋白质去修复它的伤口。所以你再转一下，就是长辈他们要是一个不小心因为肌肉无力或者是腿软，他可能会跌倒。跌倒之后他们的创伤就开始发生了。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长辈他是跌倒之后他可能一个月他就可以再站起来，就是恢复状况。但是有的他可能这个时候高矮胖瘦可能就不一定，这要看他的肌肉量跟骨骼的密度。有的长辈他一跌他就起不来，因为这个时候的创伤让他的身体没有办法修复，因为他的肌肉就是大量的被分解流失。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身体急需要去反应或者是对抗这一些创伤的时候，就是肌肉就是会被拿来用。好，所以肌肉流失的状况，一个刚刚我说的创伤啊，就是你意外车祸或者是跌倒啊，或者是生病啊，就连你发烧肌肉都会被分解。好，然后再来就是你睡眠不足，有的人熬夜睡眠不够啊，或者是晚上睡不好失眠的那种状况，其实肌肉也是会流失的比一般健康的人还要快。好，所以睡眠跟饮食跟运动这三个其实就是我们保留肌肉的最大的三个重点。
0: 好，那这边其实已经有人在担心长辈了。这边有秘密说家里的长辈目前吃全素，也是会担心他肌少症。那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样去评估自己或是长辈已经进入了假性吃饱的肌少症陷阱，有没有哪些？因为你刚刚有讲到，其实比如说腿越来越细，那个看得出来。那除了这一点之外，有没有其他是容易被忽略的早期征兆？
1: 好，我们通常在临床上面的一个观察，就是如果你怀疑你自己的家长家属有这样子的状况，其实家医科或者是医院的检查其实都蛮快速的。一个他们是会量你的小腿围，
0: 对，
1: 好，然后要不然就是去做一些握力啊，或者是你蹲下再站起来，应该说坐下再站起来的那个时

0: 那个时候更年期的时候，其实血脂肪的异动也会跟平常跟你年轻的时候那个保持的能力有影响，好，所以当他们在壮年期五六十岁的那个时间的时候，他其实是体脂肪比较多的状况，我就会说那你体重要下降。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七十岁八十岁以上，我反而是希望他们的体重不要下降的太多，或者是说你要量，你要经常的去量体脂肪跟就是肌肉的一个比例。好，那我不希望你体重下降，因为他们年纪越大，然后又维持健康，就是我们所谓比较少油少盐比较清淡的饮食，然后可是运动量没有办法回到年轻的时候的那种状态的情况下，其实他的肌肉还是会一直不断的流失，只是说他跟同龄人，就是同样年龄的那个人，那些亲友比起来，我父母的状况的确是好多了。对，但是因为我一直都在观察他们，我还是会觉得，我还是知道他们的肌肉，即使在这么运动、规律的运动跟吃的健康的状况下，他们还是流失了。这个就是年龄，没有办法。那我们只能延缓年龄所造成的伤害。对
1: 对，因为这边就干脆提一下那个肌少症的原因好了。其实这里面真的有一些是我们会忽略的。当然第一个年龄就是你刚刚提到，就是随着年龄增加肌肉会自然流失，而且你说三十岁以后就会往下走，
0: 对不对？
1: 这边有一个表，
0: 如果你不动的话，
1: 就是，对，三十岁以后呢真的就是会开始，三十岁是你的肌肉量巅峰期，然后呢三十，我就想到我那个时候做这个重训，在我那个时候三十岁，我二十几年前就已经在健身房练那个，哇，那个真的是三天那个马甲线就出来了，超级好练的，
0: 对。
1: 然后呢三十到四十岁开始缓慢流失，四十到五十岁是流失加速，五十岁以上的流失速度更快。所以有可能比如说像我现在量体重还是一样轻，可是体脂率感觉就变高，
0: 对，
1: 就是整个体脂率变高，可是你自己也觉得好像我好像没有变胖，
0: 对。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可能就是肌肉还不够，
0: 对不对？
1: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像，因为我是每天都用体脂机在量，那有些人说这个家用体脂机不准，对啦，你不能够期待它跟你那个躺进去，你知道我们不是测骨密啊，那个
0: 医疗用的，
1: 它其实是可以测你，那个是最准的，就看你的肌肉分布跟它的比例，你不能期待它是一样的。但是我依旧认为就是这种东西如果你天天测，你长期测，其实这个数字对你自己就是有意义的啦，
0: 对对，跟自己比啦，
1: 对，真的要跟自己比，大家不要觉得说啊这个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就是你不用想那个，你只要天天量，你就是跟自己比较。
0: 对，
1: 那刚刚讲到肌少症，第一个年龄，第二个久坐，
0: 对，
1: 第三个吃太少，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容易被尤其是女生忽略，对不对？第四个慢性发炎，我觉得这几个都要跟大家讲一下。
0: 对对对，久坐就是大家很常理解，你的肌肉如果不用，你的身体不知道你需要肌肉，所以你吃进去的营养它不会变成肌肉。所以如果我们吃了比如说你吃了蛋白质的东西，你吃了那什么高蛋白饮或者是豆浆牛奶这些含有蛋白质的一些食物的时候，你喝很多吃很多，但是你活动量却很低的时候，身体不会把它转换成肌肉。好，所以久坐这个就是一个大忌。好，那建议大家，你如果是上班族，你其实一个小时后，你坐了一个小时之后，你可以站起来走一下，大约站起来大约三五分钟其实就可以了，就是让身体知道我是需要站立的，我是需要走动的，那老人家更是需要嘛，好，不要一直坐在那里然后看看电视之类的，好，那这个久坐就是一个大忌。好，那再来就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刚刚那个素食的问题，吃他会觉得说，我会先吃饭啊，会吃蔬菜，因为他们是以植物类的食物为主。那植物类的食物其实它饱足感很快就会起来，那加上饭，好，他蔬菜加饭，那他如果又喝了一点汤，那他的豆腐有时蛋白质比较少的，水分比较多的那种蛋白质，他可能就会一下子就饱了，那他就会觉得，我这餐吃的很健康，但是其实他很饱，他真的很饱，他又吃了饭又吃了菜的，但是其实这样子的蛋白质的量可能还是偏少，那长期这样子下来，就会有一种假性的吃的很饱，吃的很健康，但是其实蛋白质的量都是在不足的状况下，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要提醒他说，你的一餐的蛋白质的量可能至少要一盒这个嫩豆腐的那一种，那如果是板豆腐的话，也就是要三分之二块的大小的那个嫩豆腐，就是它可以集中一点，那如果

0: 换成豆干的话，可能至少要四五块到甚至到六块、这一餐的蛋白质才足够。好，所以吃素的人的一个担忧就是说，他可能会被一些健康的蔬菜类的植物性的食物给误导了，所以我吃得很饱，但是呢他的营养价值其实是没有办法达标的。好，那还有人会担心说有一些长辈他吃素可能就是说，我这个因为肉真的纤维太粗了咬不动，我就改吃豆制品。好，这个当然是一个考量。好，那我觉得我们以前在老人院安养中心所开的菜单，大部分如果他是吃荤食的话，我们都会以鱼肉类，海鲜然后当然豆腐也是不错的东西，那不然就是一些比较切碎的绞肉，就是把它弄得比较软烂一点的这种肉类的蛋白质。好，那他如果是真的是这些肉类他都吃不下去，好，我们刚刚稍微有提到有一些长辈他真的是牙口不好，年纪又比较大，他食欲真的不好的时候，有时候在评估之下，我们的确是会开一些营养品给他们，因为他们只要喝比较浓缩的，比如说200cc 的类似一杯牛奶的东西，但是它就可以达到两倍的一个营养，这时候就是必须用额外的营养介入。所以有的时候是要看状况。那他如果牙口都还不错，然后运动量也都足够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吃健康的食物，正常的食物就可以了，变化性也会比较多。
1: 植物性蛋白跟动物性蛋白，它到底在我们在摄取的时候，它的这个应该讲它的效率如何？你知道，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讲，我记得像我们以前讲铁，对不对？就会讲到说，这个动物性来源的铁，它就会比植物性来源的铁要好，
0: 对不对？
1: 所以你说吃猪肝啊，吃肉啊，红肉啦、可能会比你吃什么葡萄吗？还是说，到底
0: 植物性的
1: 对植物性的
0: 菠菜，
1: 对菠菜，它的吸收率跟量都会来得好。
0: 对，
1: 那以蛋白质来说，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动物性蛋白质跟植物性蛋白质，它的这个部分会是怎么样？
0: 两个其实差不多，
1: 真的
0: 对。但是有一个需要再注意一点的地方是，豆类的蛋白质它有某一个氨基酸比较少，所以我们必须饮食里面你要搭配淀粉类，就是谷类，
1: 对，
0: 它就会补足豆类所稍微缺乏的那一个氨基酸。那吸收率来讲，其实是两个是差不多。所以我们说大豆蛋白、植物性的蛋白质、豆类啦，以豆类、黄豆啊、黑豆啊、毛豆这种豆类，它的提供的蛋白质量其实是
2: 很好。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青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世界是否有意义，
1: 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oakland。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Nice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0: 团长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私导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1: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十五章，鄱阳湖决死战一。7月21日，鄱阳湖战役正式开始，双方在湖上布阵。这时候朱元璋的士兵们才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战船太小了，在陈友谅的巨舰面前一比呀，就像一个玩具。陈友谅的战船中最大的长15丈，宽2丈，高3丈，大家可以自己去换算一下这船到底有多大。船呢分3层，船面上居然有士兵能骑着马来回巡视，从船的前边看不到船尾，士兵们站在自己的战船上只能是仰视敌船，原文叫仰不能攻。再看朱元璋的战船，居然还是以至正20年龙湾之战中缴获陈友谅的船只为主力的，还有若干渔船在内。虽然朱元璋的士兵们早就听说陈友谅的战船厉害，但只有近距离的观察才发现这是多么可怕的舰队啊，这仗还怎么打呀？这一场景应该给朱元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之后明朝的船只制造啊，一直都是以巨舰为目标。后来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最大的宝船居然有127米长，他似乎是在向几十年前的陈友谅示威。但在这种情况下呢，退却也是不可能的了，只能打了。朱元璋在一片的哀叹声中说出了他破敌的方法。他认为敌人的船只虽然大，但机动性不好，利用自己船只的灵活性呢，是可以击退敌人的。原文叫不利进退，可破也。话是这么说，可谁去打呢？这时候徐达站了出来，我做先锋。徐达可并不是匹夫之勇啊，他仔细分析过敌人船只的弱点，命令他的船只呢列为小队，带上火枪和箭弩，临敌的时候先发射火枪和箭弩，然后在靠近敌人船只之后攀上敌船，和敌人短兵相接。在经过仔细的考虑之后，徐达和常遇春、廖永忠等人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准备给陈友谅沉重的一击。第二天，徐达率领他的舰队开始了突击，他身先士卒，带领前军前进，在靠近陈友谅军队之后呢，出其不意地带领着自己的部队向陈友谅的前军发动了突然袭击。陈友谅军是大为惊慌，他万万没料到朱元璋的军队竟然会主动发起进攻，急忙派出舰队迎击。这时候徐达的舰队突然分成了11队，从不同的角度围攻巨舰，这有点像群狼战术。由于巨舰行动不便，顾此失彼，所以无法打退徐达的进攻。而徐达军呢，趁势
攀上了其中一条巨舰，杀敌1000多人，并且俘获了这条舰。这样，陈友谅的前军被打败了。陈友谅军发现了徐达攻击的特点，所以集中了几十艘的巨舰发动集群攻击。徐达呢，赶忙把舰队后撤，而陈友谅军顺势发动攻击。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圈套。陈友谅军尾随追击徐达。此时啊，风向忽然变了，转为了逆风。在中军舰队里等候多时的于通海立刻集中大量的火炮，向进入射程的陈友谅军猛烈轰击。陈友谅前锋舰队在这一轮轰击中几乎是全军覆没，20多条战船被焚毁。朱元璋军旗开得胜。但陈友谅毕竟是陈友谅，在初期的失败之后，他及时整顿了舰队，发挥自己巨舰的优势，利用船只上的火炮对徐达军发动猛攻。在这次攻击中啊，徐达的战舰被击中，他不得不放弃旗舰，转移到其他船只上，暂时失去了对舰队的指挥能力。而陈友谅军趁机发动反攻，连续击沉朱元璋军几十条的战船。朱元璋军损失惨重，溺水而亡的人是不计其数。这样，双方又回到了僵持状态。然而，朱元璋军的噩梦其实才刚刚开始。陈友谅军即将发起一次出人意料的攻击。因为这次攻击是陈友谅也没有预料到的，但对朱元璋而言却是致命的。我们说元代啊，是一个名将辈出的时代，在各路诸侯手下都有一大批勇猛的将领，这其中呢又以朱元璋的将领为最强。这些人各有专长，比如徐达擅长谋略，李文忠擅长奔袭，常遇春擅长突击，冯胜擅长侧击，朱文正擅长防守。但是要说到勇猛，天下无出张定边之右。我们来介绍一下张定边。他是1318年生人，原籍湖北沔阳。他跟陈友谅一样，也是个打鱼的。这个人不但勇猛善战，而且知天文识地理，甚至还懂得算卦。他是陈友谅儿时的伙伴，也是他的死党。早年在湖北的时候，就和陈友谅、张必先结拜为兄弟，发誓生死与共。陈友谅这个人一生多疑啊，但是唯独对张定边是极为信任。在战局出现僵持状态之后呢，张定边决定实施他的行动。而这个行动事先并不为陈友谅所知，相信如果他知道的话，也绝对不会同意实施的。张定边率领他的旗舰和2艘副舰从陈友谅水军阵营中驶出。开始呢，陈友谅和朱元璋两边的军队都以为他是出来巡航的，所以都没在意。可谁知道，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张定边率领他的3条舰船一刻不停，直接冲向朱元璋的旗舰。这是要在百万军中取元璋首级呀。张定边勇不可挡，以孤军冲进朱元璋水军前阵。这时候作战双方都被他给惊呆了，陈友谅军也不知道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而朱元璋军更是没有提防，前锋纷纷败退。张定边也不理睬他们，直奔朱元璋而去。当他的船一直冲到了中军，朱元璋水军这才反应过来，我去，他的目标是全军主帅朱元璋。被
惊呆的将领们这才纷纷地缓过神来，立刻指挥自己的战舰前去阻挡。张定边冲到中军的时候，已经被30多条战舰给围住了，这真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在这些将领看来，张定边的表演已经可以结束了。可更让他们目瞪口呆的事情还在后边。张定边简直堪称是一身是胆啊，身陷重围，孤军奋战，却是越战越勇，锐不可挡。他虽然孤军深入，实在是勇猛无比。为了鼓舞士气呢，他亲自拎着宝剑站在船头，表示是绝不后退。士兵被他的勇气所感染，无不尽力而战。舰船竟然从重围中给杀出来了，一路击败朱元璋的各路将领，先后斩杀大将韩城、陈兆先、宋贵等人，冲出了一条血路，把朱元璋的水军冲成了两半，一路直奔着朱元璋而来。这时候在后军的朱元璋眼见张定边的战船是一路冲了过来，他也慌了手脚，赶忙命令船只躲避。谁知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转舵太急了，船只竟然搁浅了。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是束手无策，已经没有战船前来救他了，眼看就要当俘虏。在武侠小说里呢，大凡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美女受难，武林高手前来相救。事实告诉我们，在真实的历史中，危急时刻也会有武林高手出面的，这时候的朱元璋就是一个例子。虽然不能说是英雄救美，毕竟朱元璋那模样离美差得远了点，但是也很具有传奇色彩啊。这时候常遇春的战船就在离朱元璋不远的地方，在众人都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呢，他手持一张弓来到了瞭望军士的身边，沉稳地对他说，不要慌乱，告诉我哪个是张定边。军士用手一指前方战船上船首那个人，常遇春拉弓搭箭，军士的手啊还没放下，箭已经离了弦了，嗖的一箭正中张定边。瞧瞧人家射的还是移动靶。张定边被射中之后呢，无力指挥战斗，就此退出朱元璋水军，竟然是无人阻挡。张定边算是结结实实的当了一回赵子龙，可惜朱元璋不是曹操，没有规定不能放箭。第二天的战役就此结束。这实在是惊心动魄的一天。当天夜里，陈友谅召开了作战会议，总结了当天作战的经验。他认为要发挥自己战船的长处，就必须保证集群突击。而船只因为行进速度不一样，没有办法保证统一。于是呢，他自认为创造性的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把船只用铁索给连起来。这一幕是不是很眼熟啊？这实在是不应该的。据说陈友谅和施耐庵的关系很好，如此说来呢，他应该也认识罗贯中，那就实在不该犯这个错误。啊，不知道为啥陈友谅竟然会采用当年曹操用过的昏招。看来呢，罗贯中当时可能并没写完《三国演义》，或者是写完《三国演义》出版之后忘了送给陈友谅一本。第三天，朱元璋先攻，他亲自吹响号角，召集众军前来布阵进行决战。这时候陈友谅的铁索连环舰队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这些舰船连在一起，绵延有10里之远，望之如山呐。
朱元璋连续派出三支舰队轮番进攻，都被打败了。而陈友谅敏锐地察觉到朱元璋的右翼很薄弱，于是指挥大军猛攻朱元璋军队的右翼。这招很厉害，朱元璋军队抵挡不住，眼见形势不妙，朱元璋亲自仗剑守在船前，下令以旗舰为底线，退后者亲手力斩。但他连杀了十余名后退的千户之后，仍然是阻挡不住败势的，眼看就要全军溃败了。谁知这个时候，他的军队里也出现了一个类似张定边的猛将。丁普郎是赵普胜的结拜兄弟，也是当年徐寿辉军中四大金刚之一。他投奔朱元璋的并非是出于自愿，而是不得已，所以他作战呢一向不积极。但这个时候他的对手却让他露出了狂人本色。对他而言呢，什么都是其次，只有兄弟义气是最重要的。陈友谅这个卑鄙小人杀了赵普胜，今天一定要他偿命。据说呢，他在自个儿的船头上竖起了七尺白布，上边写了八个大字：旁人不问，唯诛九四。九四是谁啊？啊，陈友谅的小名叫陈九四。这意思就是说，老子只找陈友谅算账，无关人等都给我闪一边去。陈九四，朱重八，可你从名字来看呢，还都是苦命人。在张定边上演好戏之后，丁普郎演了续集，他也率着自己的战舰冲向了敌阵。这时候正是朱元璋败退的时候，所以他的攻击带动了军队的士气，使得朱元璋能够撑到决战的时候。不过呢，他的冲锋方向并不理想，他跟张定边不一样，他是哪儿人多就往哪儿冲，勇是够勇了，但是没效果，他自己啊还吃了不少亏。这就是名将之勇与匹夫之勇的区别。下边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我们这里来分析一下战争中这种奇特现象啊，百万军中如何取上将首级啊？如果经过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是个技术活。在日本的横版过关游戏，比如说《三国志》里边，你要是想打倒后边的大将夏侯惇、曹操这些人呐，你必须先干倒一大批小兵，比如什么赵雄啊、胖胖等等。我技术太菜了，每次见不到大将就已经死在无名之辈手中，那就挂了。实际战争也差不多，要想越过万军杀大将，谈何容易啊。我们以三国大将关羽为例啊，他斩杀颜良的过程就很值得研究啊，这可是历史史实。首先呢，颜良站在阵前，并不知道关羽要来杀他。其次，关羽依靠快速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大喝一声冲将下来。颜良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没了脑袋。可见这种杀法有几个特征。用简单的言语表达一下，就是找个空子，趁你不备给你一刀。

0: 黄金周里有点儿，你千万不能往人堆里冲锋啊，那样的话你不被打死也会被挤死。最后呢，你要速度够快，要有先进的交通工具，比如说有快马或者是快船。此外还要使用一定的配音啊，比如大喝一声来迷惑对方，让对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再来一刀，哎，他的头就木有了。这才算大功告成。可以看出啊，这种军事行动是有很高的技术含量的。张定边就是具备这些条件的人。他深知兵法，能掌握时间和机会，所以可以给朱元璋猛烈的打击。而丁普郎却只是义勇之夫。他左冲右杀，不但没办法接近陈友谅，自己还被团团围住，性命不保，但是也相当的悲壮。根据明史记载，他身受重伤，头都已经掉了，人还拿着兵器稳稳站立。陈友谅的士兵都以为是天神下凡。明史原文是这么说的：手托犹直立，持兵作斗状，敌惊为神。但我看到的其他史料上记载呢，是说他在被包围之后不愿做俘虏自杀的。按说这自杀是不会如此生猛的啊，你还能连自个儿头都砍掉啊。嗨，说不明白就这么着吧。无论如何，丁普郎是个够义气的人。他没有和兄弟同死，却也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了。丁普郎的攻击给了朱元璋军队支持下去的勇气，让他们等到了下午那个决定胜负的时刻。在不断的败退中，朱元璋意识到，再这么下去就全军覆没了。此时呢，他的部将郭兴向他建议，现在敌情严重，并非士兵们不卖力，实在是没办法，敌人的船只太大了，我们无法打败他们，只能用火攻。朱元璋一听深以为然，他立即布置下去，命令七条船装载着火药，并把稻草人啊披上盔甲，摆出动作，组织敢死队操纵船只，并派人接应。一切一切都布置好了，但是无法实行。为啥呢？因为朱元璋遇到了和周瑜一样的问题，木有风。
1: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长安以西，大唐边关。那一年，风很冷，夜里的临洮城常常能听见战马在嘶鸣，因为城外不远就是吐蕃人的骑兵，他们像狼一样一次次越过草原劫掠边境，百姓不敢熄灯，商旅不敢出关，甚至连孩子夜里哭闹，母亲都会低声吓他，再哭吐蕃人就来了。那时候的大唐并不太平，边关烽火连年，许多将军都守不住这片土地，直到一个人的名字开始在西北传开，哥舒翰。传说他镇守临洮那几年，夜夜披甲带刀，亲自巡视边境。西北的

风沙很大，吹得盔甲冰冷，吹得旌旗猎猎作响。可他从不卸甲，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一睡下，边关百姓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有一次深夜，巡逻的士兵忽然发现，远处的山坡上出现了一排黑影，那是吐蕃人的探马，他们在试探唐军的防线。整个军营瞬间紧张起来，可哥舒翰只是缓缓按住腰间长刀。他抬头看了一眼夜空，那天的北斗七星特别亮。他冷冷说了一句，让他们看，看完了才知道怕。那一夜，哥舒翰提刀立马，独自站在边关城头，风吹动他的披风，城下的吐蕃骑兵远远望着那个身影，竟没有一个人敢再向前一步，因为他们知道，城头站着的不是普通将军，而是整个西北最可怕的大唐守将。后来，西北的百姓渐渐睡得安稳了，商队重新走过河西，孩子也不再听着战马声长大，而吐蕃人的骑兵依旧会在边境出现，可他们只敢远远望着临洮方向，因为他们知道，那座城里有一个人夜里从不卸刀。多年后，边关老兵喝醉了酒，还会指着西北的风沙说，你们没见过那时候的哥舒翰，他往城头一站，整个大唐的边境都会安静下来。于是，西北人把所有敬畏都写进了那20个字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只惊盔牧马，不敢过临洮。那不是诗，那是盛唐边关最硬的一把

0: 产焦点哲学院，今天哦，这个过去的一周可以说呢，又发生了很多改变了这个世界格局的大事。所以说呢，到了星期五，我们就赶紧请苑教授给大家来好好解读。教授午安。
1: 哎，小娇午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0: 还在享受阳光的教授，嗯、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啊，来观察一下世界的很多的变局。我们第一个话题就先从普京的这个动作开始说起。真的，我觉得哦，这一次是可以说玩真的了。8月13号的时候，也就是昨天，普京呢是做了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动作，就是他首次登上了南千岛群岛的泽桌岛。他呢是看了那里的水产工厂，还品尝了当地的鱼子酱。但大家心里都清楚，普京这一趟不可能是冲着鱼子酱去的，真正被他端上桌的当然就是日本最敏感神经的南千岛群岛，或者说呢就是日本口中的北方四岛。更加关键的是什么呢？普京这一次不是随便去的，他是在远东观摩完太平洋舰队的大演习之后登岛的。而且在前一天，他刚刚在演习的现场还定调了，说南千岛群岛的归属已经在二战后的国际文件当中得到了确认，是既成事实。这么一说，而且普京亲自去了，日本当然炸了。高市早苗立刻开记者会说，这个领土是日本固有的，绝对不能够接受。日本外相呢还特别召见了俄罗斯的大使表示抗议。但是问题来了，除了抗议，日本还能做什么？维德维杰夫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就甩了一句话，大意就是说，随你怎么说，这些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不明白这一点的人都要付出代价。那美国又是什么态度呢？就在啊节目开始前两个小时左右吧，美国终于说话了。不过还是老生常谈的表达了说，认同日本对北方四岛拥有主权。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个细节哦，这一次呢是发言人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美国做出的回应不是主动要挺日本的意思哦。而且这条消息我广泛的去搜了一下，只有共同社报道了，没有美国的媒体，也没有官方有这条消息，这是共同社说的，说是美国官方说的，我们也只能这么转述。那现在呢，我就想请问教授了，普京这一次的这个动作到底有多大的震撼度？而且我觉得他这次登岛绝对不可能是偶然的吧，跟中国有很多的配合的动作，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又传递了什么样的讯息呢？
1: 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可以说是搅乱世界秩序的一个开启端呢。我的意思是说，普京的话呢，他去这个日本宣称的北方四岛或是南千岛群岛所做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对日本当然是构成一个很大的冲击啊。不过这个冲击面呢，可以分成三点来看待啊。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以中国现有的立场来讲，我自己也可以感觉得到，就是中俄之间的联手啊，不管是空中的以及海上的演习，都是联合演习。请大家注意啊，因为就地缘的关系来讲啊，俄罗斯的这个国家太大，所以基本上整个这个北方啊、北海啊，就是说是在俄罗斯的管辖范围啊。俄罗斯长期来讲跟中国之间的合作、啊、没有这么明显过。啊，这个明显到这个任何人呢、啊、因为俄罗斯这个大国他不可能去配合另外一个国家来做演习的。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自己登上自己的这个南千岛群岛，那么用意当然不是吃鱼子酱的，他的用意的话呢，主要是说是做一个外交上的宣示，就外交无小事啊，任何外交上的宣示的话呢，就是说俄罗斯跟日本之间呢，如果有争端的话呢，那日本要去找美国的话呢，那俄罗斯这边的话呢，当然也有他一定的一个立场跟他的盟邦啊。因为说是整个发生的过程当中，这是第一个部分呢、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这刚刚小娇也做过明显的介绍。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日本呢、啊，它所展现出来的反应是极度高调而且快速，说明这个中国平常在讲说这个领土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不管是讲台湾也好，讲西藏也好，讲的所有的事的话呢。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连菲律宾在内面对主权的问题，主权就是领土，领土的话呢就是一个立场，而这个立场一定要严正严明而且严肃，所以日本这边所展现的态度 啊，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为什么这个中国本身来讲，长期来讲有这样类似的情况，所以领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日本有用到的。那日本认为北方四岛是他领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战后的时候呢，日本的话呢就没有，已经习惯了不当战败国。日本为什么丢掉北方四岛，就是因为战败国嘛，他已经习惯不丢掉这个北方的战败岛。那另外的话呢，这个第三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形式上利益，大家可以看到共同社发表的美国与乌克兰、嗯、这个你们注意到这几点、嗯、那乌克兰这几天的话呢，想要搞到说面对日本要希望能够提供援助，面对了韩国也是希望说，既然朝鲜都参军了，而且里面派出来人3到5万人都不少了，那你这边的话呢，就乌克兰最希望形成了这个美日韩乌啊，然后对抗这个中俄朝啊，他希望形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美国发表这个宣称的时候呢，这个声明共同社发表的，符合了日本的右翼人士的需求啊，
0: 嗯
1: 啊，因为的话呢，这个我是在那个保护钓鱼台的这个立场中，70年代中长大的人啊，这个人呢，为了国家的领土问题呢，很容易极端的 啊，这个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那日本的右翼的话呢，从来没有想到日本要面对的这么窝囊的情况下。那俄罗斯当中的话呢，最重要的讲硬话的是梅德韦杰夫，这个人当过总统。也上过这个千岛群岛的南部，
0: 3次，
1: 对，去过好多次。
0: 嗯，
1: 对，他的立场非常非常坚决。然后他就说了，那日本根本想都不要想，过去、现在、未来，你想都不要想。所以对日本来讲的话呢，无异于是一记打击，雪上加霜了。所以这几天的话呢，就是说日本的灭亡论突然成了网络上非常重要的题目。这个不是光讲我们在说而已啊，这个你用英文也可以翻到很多，就它的经济、社会、政治，甚至包含族群，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所以日本目前为止在面对这场风暴的时候，小娇刚刚讲说他除了抗议以外做不了什么，但是他国内会有抗议的，国内会有抗议的，马上就看到，马上就看到了、
0: 嗯
1: 啊，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拭目以待啊，看看日本能够玩出什么幺蛾子、啊。
0: 明天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日子哦，又是要去拜鬼的日子嘛。我看到有消息说，说是这个高市的内阁又要组织去，啊、然后呢，高市是公开表达了说他可能不会
1: 去了、嗯。
0: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日本自己已经把自己呢放在了一个嗯。怎么说呢，就是跟邻国之间，尤其是跟中国之间关系不能再恶化了。而对美国来说，大家看看美国这次的态度也很明显的，就是你问到我，我说一句，并完全都没有说要主动去支持日本的意思了。所以我就在想，这个整个我们放大来看，在整个战后秩序我们来说，有很多的当然是靠法律，而这个法律呢，大家之间也看到了，你解读你的，我解读我的，甚至法律上面呢明确写的也可以不认，而真正我觉得可以决定的还是实力。所以在现在我们看到世界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变局的情况之下，教授您观察，就所谓的这个二战后的秩序还要靠，还能靠什么来维持呢？是不是真的要靠武力了？
1: 对呀、啊，小娇你讲的就是答案呢、啊。
0: 哦，好的。
1: 对，大家都知道这是答案呢、啊。只是什么呢？只是我们习惯于二战后的秩序。二战后到现在的话呢，81年了，对不对？日本人的话呢，纪念核爆都已经81年了。就大家习惯于就是说好像觉得文明胜过这个战争，然后这个王道胜过霸道啊、那美国带头就是不玩这一套了啊、你玩这套我不怕你啊。为什么现在西方国家出现那个最大的移民的问题，移民到了欧洲国家都以为是这个多元的、包容的、开放的，他这个来的移民就不怕，他自己在国内、在自己国家老实的很啊，一出去以后嚣张的很啊，这我太有经验了啊！我在比利时看了那些这个阿拉伯人的生活，我太有经验，我太了解了。这个完完全全利用这种情况下，现在这个武力情况下，国内也是用武力啊，是极右派抬头啊。那在国际政治当中，原来本质上国际现实主义就是靠武力、靠实力啊，对不对？我跟你讲，你对于这个领土问题，你不管多感动、多激动，没用的，你一定要打一仗。
0: 就这样。
1: 说小娇，我说句良心话，咱们呢、啊、做哲学家的。不应该把话说的这么绝啊，可是这个时间跟空间确实逼得你不怎么绝症，人家听不懂的。
0: 是
1: 啊，当然了，你讲到像你现在住在海角一乐园啊， 但是也会了解到自己也会主动。奥纽之间的话，这几年啊，也会觉得闲得太无聊了，开始搞一搞国际事情。
0: 最近我也不知道接下来是怎么了，就是可能因为快大选了吧，跟他有什么关系呢？都去参一脚。哎呀，新西兰的事情不提了。既然刚才教授也提到了领土这件事情，的确是寸土必争。大家看看日本的反应也知道了。所以我最近我们就可以看到，刚才我也提到，中国和俄罗斯其实对于比如说包括日本，甚至包括台湾周边的一系列的动作是非常有布局，而且非常有条理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件事情，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中国和印尼共同呢在台湾东部演习的这件事情，这个我觉得也是改变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呢，也跟大家稍微来做一些更新呢，就十二号的时候，当然就是中国的海军的红河舰和印尼海军的莱号护卫舰是共同呢在台岛的东部啊完成了一场通航演练。我在这边要强调是通航演练，而且呢印尼那边呢也专门出来说了，说不涉及到任何的作战演习，但是通航不作战或者说演习的科目就能够降低这件事情的敏感度吗？大家现在都在问为什么是印尼，印尼不是中国的传统的军事同盟，所以说呢可能我们看到过中国和俄罗斯或者甚至跟巴基斯坦，但是跟印尼真的可以叫首次，东盟的大国当中印尼绝对上是说得上话的。所以大家就来说东盟都已经八卦了，都已经出来表态了，那么其他的国家是不是就会跟上呢？所以教授您是如何来观察这件事情它的重要性和它的深远影响的？
1: 这个事情我跟小娇是一样的意外啊，就为什么是印尼啊，就从来没有听过中国跟印尼之间有什么一起要行动的这个表现的哈。事实上我觉得长期来讲的话呢，这个中国在这个亚拉非就养了一大堆白眼狼嘛，啊就是说拿好处的时候争些口后啊，那要输出力量的时候呢就是推拖拉拉啊，这个是大家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讲的国际关系就是现实主义啊，我们讲的国际关系并不是国际武力主义，小国的话他会懂得，小国就在大国之间周旋嘛，那印尼也不例外啊，印尼。但是呢这个印尼国家非常特殊啊，他的国家的话呢有这个哇不得了上万的岛屿啊，他的范围非常大。啊，也有全世界最大的，像什么这个苏门答腊啦，或者说是这个，这个非常多的大岛，大家把地图一看就知道。我觉得哈，我个人判断呢，第一个的话呢，这是大陆的一个外交的成功啊，啊，对吧？说服印尼来这个通航，他们做的非常低调，不要刺激任何一方，啊，那个印尼本身。然后再者的话呢，这个印尼的参与的这个台湾东部的通航啊，那么以他的这个幅员来讲的话呢，就是这，因为南海再下去就到了印尼了，啊，南海再下印尼，这个南海就我们刚才不讲到主权问题嘛，主权问题的话呢是寸土必争啊，啊，而且呢要拿出实力嘛，在海上的话就实力。然后第三点的话呢，就在台湾东部的议题啊，这个印尼是陪着大陆把这个台湾东部的议题炒得热一点。那目的的话呢，就是说刚刚我们聊到俄罗斯对日本，下面的话呢印尼对菲律宾刚好成了一对，对不对啊？因为台湾东部刚好是这个菲律宾跟日本讲说，哎，台湾东部的话我们的巴兰岛啊到了日本什么的话，中间的话呢就由我们来分界。那对大陆的话呢立即表达什么呢？除了抗议以外欢迎啊。为什么？刚好借这个机会，台湾东部太重要了。你要了解我们到东部去玩的时候没有人敢下海的，台湾东部你走不到20公尺马上就下海500公尺，你再往前走20公尺的话就下海1000公尺，那是马里亚纳海沟，是天然的两港。什么两港？它叫停这个核能潜艇的这个重要的地方。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对大陆来讲不借这个机会把这个台湾东部整个收归于自己的话，本来就是自己的，原来的话呢是碍于国际的争端，所以呢不方便直接就来往通行，所以现在找了印尼一起来，来来来咱们一起通过，通过地方呢主权是很明确的，但是利益上的话呢依然共享，你可以过这边嘛啊，因为台湾东部原来的话大家都觉得台湾海峡，在台湾海峡有个问题，它很浅，它最深的地方也不过300公尺，但这东部就不一样了啊，这情况不一样。那对大陆来讲的话，那如果你真的要跨越第一岛链的时候呢，那东部必须要经常练习。像台湾海峡，美国动不动以自由航行权的名义啊，拉了各地啊，那个包含加拿大啊什么的，澳大利亚都过来过去的。那么现在台湾的东部也是这样的过来过去，也拉着印尼来过去。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始， 以后的话呢，在外交上的努力会有更多。慢慢的话呢，大陆带队或跟他一起的话做这个，这个不叫军事演习，这个叫做自由航行。
0: 对啊，
1: 这大陆基本上这主权是很明确的，搞清楚，主权是很明确，但是你航行你可以过来啊。一般来讲的话呢，大家就是海走前的嘛，因为台湾东部，但是台湾东部它具有的战略意义却非同日可语啊。
0: 嗯，而且我觉得刚才教授提到的一个主权，的确是，其实呢，这一次印尼通过这个。就等于说台湾东部是跟中国大陆的解放军一起，这已经很明确的承认主权是归谁所有了。所以我觉得就像教授说的，当时日本和菲律宾在那边呢说要划界，然后呢赖清德政府表示支持的时候，其实呢大陆可能默默心想，好，机会来了，那就让我们去。
1: 所以我刚刚强调，一方面是抗议，另外一方面是欢迎。
0: 嗯，对，
1: 就等这个机会等好久了。
0: 嗯，
1: 因为你有很多事情啊，就你不给我制造机会，我就不好意思创造机会，你给我机会以后，我只应战，绝不挑战啊，就是个道理。
0: 是，所以我想往深里再聊一聊，就是我们经常最近也经常在聊关于台海的问题，包括之前呢很热的，我们也讨论过很多关于香港的问题。所以我想真正跟教授来谈一谈哦，就是个更深的战场的身份认同的问题。因为最近呢，刚好在中国的媒体当中看到了厦门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啊，叫魏磊杰，他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是很值得出来拿出来啊，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的。这篇的文章的题目就叫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在港台地区面临三大挑战。他提到的三大挑战，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去好好聊一聊的。第一个挑战就是逆向民主化的身份重塑。他文章当中就提到说，台湾呢，从李登辉的时期开始，台独史观就一步步的在挤压中国史观的这个空间，而且呢，今天的岛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气候。第二个挑战其实就是仇恨政府，这一点我相信大家也不用解释了，看看赖清德把一切都归为统战，大家就明白了。第三个挑战就是一国两制的示范效应被污名化。所以我不知道教授您是如何来解读这一篇文章的，就说这个共同体的意识最难突破的到底是什么呢？就大家的这种归属感能不能够建立成一种意识呢？或者是说大家还是利益优先，考虑的还是自身的利益为主呢？
1: 这完完全全是一个哲学题目吧。啊，这完全是个哲学题目啊。因为你又提到了这个受过一点哲学训练的李登辉啊。啊，大家不要看，虽然他是台独之父啊，但是他本身的话呢，他是有想法的。啊，你首先的话呢，这个东西的话呢，首先第一点的话呢，他是会强调啊，就是说是这个任何事物啊，有一个观点呢，我们哲学有个事物啊，就我思故我在啊。但是呢，后来发觉呢，就是受到了这个，因为透过思想以后啊，有一个哲学家叫黑格尔啊，这个人对于李登辉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就他会认为说是人的这个发展的历史当中啊，慢慢的话呢，会形成一个论述，形成这个论述它是没有基础，它是完全靠说出来的啊。那么凡存在的话呢，必然是有理由存在的啊，就是我们的存在即合理的这个观念，大家千万不要低估这句话。那李登辉他原来的话创造一个论述啊，原来这个论述在他出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啊，到今天来讲的话呢，我自己都觉得有亡国灭种的危机啊，就是这个论述发展出来的啊。因为在我那个时代的话呢，进校门呢做一个堂堂有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出了校门做一个堂堂正正中国人就没有疑义啊，我也不晓得这有什么疑义的。但现在的话呢，突然之间的话啊，也不是说突然之间，从李登辉到现在也快三十年了，那么就是透过论述来改变大家的一个存在的环境啊，就是说凡存在的必然是理性的，它就是制造这个感觉啊。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个感觉能够制造出来的呢？因为这个里牵涉到这个第二方面的问题啊，因为共同体意识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哲学题目。像小江，你有你的个人意识，我有我的个人意识，我们基本上我生活不靠你，你生活不靠我，我们的个人的意识的发展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意志，所以我的意识就是我的自由意志，我的自由意志跟你形成一个共同意识，怎么可能呢？所以说这个唯一要形成共同意识的就是爱国心的发挥，这也是黑格尔的观念呢、啊。这个叫客观理性啊，对不对？你要接过客观理性。所以我跟这个所有的观众强调一下， 我现在所处的地方的话呢，在拉萨街，就是西藏的部分。那我觉得我爬了有个南山公园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用这个石头上啊，或者是啊，看大很大的叫“祖国万岁”啊。啊，很多人都跟我讲说，啊，这个根本就是一个说法，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我说这个不是啊，这个就是这个祖国的话，对我而言呢、啊，中国就是我的祖国。为什么？就是我祖先来自于中国嘛，就是祖国嘛，对不对？所以呢，我有这个爱国心的发挥，可以超越我个人呢、啊。像我现在跟你讲的内容当中，很多人就了解，说我们这样子讲好了，我们你维持你的个人意志，你个人意识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共同体意识就是我们要爱这个祖国嘛，就是这么简单。啊，那就这样的，这个唯一超越个人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我们的这个主观精神上来讲，那当然是个人意识。那到了这边强调共同体意识，这个就是要涉及到一个共同精神。但我们不要讲那种绝对意识啊，就是，但是我们要讲这种情况。那你第二点的话呢，这个厦门大学的魏教授他里面所讲的第二部分，就是要制造反中情节，
0: 对
1: 对不对？你这个产生那个论述当中，他的所有的目标呢，变成唯一的目的。就台湾现在反中反到不得了，连那个一个辆机车。张雪机车都要把他拉下马来说违法什么的，那有这么可怕吗？因为撞撞机车到处都有啊，日本什么卡瓦萨基雅马哈的一大堆，为什么那个没有问题呢？他这个要制造个反中意识，但是反中意识的结果的话呢，就让很多人呢变成了二分法。就我必须坦白讲哈，很多人看到黑豹事件的时候，以为香港人通通都是反对中国的，有200万人，但是请不要忘掉，香港有超过650万人啊，对不对？那我们说有300万人，他们就是表示不愿意说话的意思，但是也有200万人是有这个共同体意识啊，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然后你这个第三个部分的话呢，他没有别的办法，在反中的情况下，他只好污蔑一国两制啊，只好污蔑一国两制。那对大陆来讲的话呢，这个一国两制的话呢，这个时间时不我与，那一天的话呢，我跟大家聊到西藏，我特别加上今日的西藏，
0: 对，
1: 啊。你从那个1951年的时候，那是没办法要妥协。1959年的时候，你要叛变，我要压住你啊！我要压住你的话，又要维持和平，所以你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那你现在的话呢，讲到一国两制的早先，一国两制条件非常好啊，一国两制好得不得了。像今天的话呢，啊，哪有人像香港人这么幸运的？原来的林志英游泳游过去的都是穷光蛋。那在香港一下子摇身一变，什么国际金融中心，又是什么世界资金的汇集的场域啊，然后又是什么到台湾来，到大陆去啊，终身的话呢，到美国，到台湾，到什么，到哪里都免签证，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那这个不是时间所造成的吗？那你这么好的条件，你不要活该啊？那本来就这个道理啊，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在大陆14亿的老百姓，小娇你自己在讲，你在离开中国的时候，你哪有这个机会啊？那不是很羡慕吗？
0: 是，
1: 那不是
0: 什么好事都让他占了，然后呢，还在那边跳脚。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这边情况也一样啊。我们这边台上台下哪那么厉害啊？啊，你没有一点帮助，没有一点会台方案，你哪这么厉害啊？
0: 嗯，
1: 啊，说句良心话，我都不好意思讲，越讲我越生气啊。我们到了台湾去，根本就是很偶然的。那你原来的话，那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到台湾去，不都很偶然的吗？那你现在了解，你这个偶然性一下变成哇。变成优势了，哪有这回事？
0: 是，
1: 这是时间所造成的变数，不属于正常的范围。
0: 嗯，
1: 那你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争取一些条件，你要什么东西？我问你要什么？所以那个厦门大学还有模有样的写的，强调共同体意识。我要强调，你不在你的管辖范围内，共同体意识是不可能建构的。
0: 对，
1: 啊，你这个没有办法建构的，但是你会了解到。啊，你会了解到这个共同意识，这个反对的力量看起来很强。那实际上这篇文章它有个最大的用意，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不管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国际也好，真正有效的就是力量。嗯，没了。
0: 就是拳头，尤其在现在的这个时候，就大家呢已经撕破了那个什么，我们要维持和平，我们要共同什么繁荣，或者说呢，我们去撕破了国际秩序的这个外衣的时候，大家就纯粹靠拳头说话。那现在呢，中国也正好赶上了，我们中国已经发展到呢，或者是积攒了这么多年的力量，已经把拳头够硬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展示来看一看。而对呀、啊，而且刚好
1: 对呀、啊，这个讲的就是那个道理啊。
0: 嗯
1: 嗯，就这个道理啊。这十几年来当中的话，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就是说专门研究问题的这些学者能够发表这么多的文章，逐渐的话呢才会扭转这个风气。 啊，大陆养很多的这个学者，也不对不起了，不能够讲说，就是有很多学者他们注意到这个问题啊，我们自己平常也沟通这个问题嘛，我会觉得说，你对于这个人的这个理解当中，我刚刚讲的那个事情的话呢，从李登辉开始一直到今天，越走越荒唐。那你什么都不要，你要什么？
0: 对呀，
1: 啊，你什么都不要，你要什么？我现在所处的地方的话，基本上的话呢，就是他完完全全没有主权的情况，没有主权的问题的情况下，只有建设，不得了，小张，你看我现在在西藏的拉萨，我们的网络多好啊！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你这个不是牦牛跟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三八可以干得出来的啊！
0: 而且上次教授不也提到吗？现在整个的，就是我们说西藏的 GDP， 它的成长率不是靠什么政府支持的，人家有非常高科技的产业的，不要想着只有暴富，人家高科技的产业很牛的。
1: 对，很牛的。我跟你讲，我遇到好多人都是来这边投资电力的，对他们来讲的话，每天这种阳光啊，这种阳光都是可以说是免费而已啊，离太阳最近啊，然后是高山上的风啊大的不得了啊，然后那个雅鲁藏布江的水利啊，那合起来的话呢，就是说，因为我说句良心，我讲的稍微重要一点，这个共同体意识是这样养成的，就是说我们呢、啊、很荣幸啊，也很神奇，中国拥有这一块伟大的土地啊。然后我们呢，要以尽我们的力量回馈这个土地上的人民。这个土地上的人民的话呢，因此会跟我们形成共同体意识，是这样的，发挥我们的爱国心啊，是这样的情况啊。
0: 嗯，
1: 所以你在这里的话呢，你就看到非常多，就是大家到了西藏博物馆看到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了解到。说句良心话哈。小赵，这边3650公尺，一般人都没有这个勇气来。
0: 就是、
1: 如果不是你的地啊，你根本还懒得来了。
0: 嗯，哎，说句老
1: 你懂我讲的意思吗？
0: 教授说到这儿，我不知道这个比喻对不对，我觉得有一种被惯坏了，就是呢，总是想着说呢，哎，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认清楚，哎，回归祖国，或者是说呢，大家有共同的意识，其实才是一个我们可以共同走向富裕的道路。但是呢，就是惯着惯着的，这个就。失去了自己呢能够明辨是非的能力，现在呢就把眼睛一蒙，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承认，然后就乱说一通，有很多人相信。我不知道用惯着的这个词来形容会不会贴切一点。
1: 我会觉得我个人呢、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例的、啊、因为呢我必须要强调一下，我从个人意识到共同体意识的发展的过程是有一个心路的历程啊，我的心路历程就是，首先我的这个 identity， 我的认同是山东人嘛，所以我没有说山东人不是中国人这种问题啊，而且我的这个人类非常多嘛，所以呢，我从来就不觉得说李登辉那一套论述对我来讲有意义，所以我一开始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但是我因为是讲到了黑格尔嘛，他做的做法上是透过论述不用讲证据的。那接下来反中的情节的话呢，我就开始觉得有一点不对劲。那到现在的话呢，整个反对一国两制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三部曲当中是慢慢积非成是，是把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东西当成一个真实有用实际存在的情况下有模有样的来做。那你刚刚会讲到说，他会觉得说有的我都拿，
0: 对
1: 啊，然后我心里想的还是这个，
0: 嗯
1: 啊，我都不要指名道姓啊，这种人太多了，对不对啊？那长期来讲，那现在这个问题是说，时间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你来投资。那到了今天这个节骨眼的话呢，要你表态，你都是拖拖拉拉、迟迟啊，得犹抱琵琶半遮面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这个确实是涉及到大家要了解啊。那我觉得共同体意识这个概念，他非常非常难加以理解，更不要说是形成的。那唯一的立场就是爱国心的发挥呀、啊，
0: 对，
1: 没有别的了。啊，你如果读了黑格尔，你也会知道说那个客观精神当中是如何要超越自我。那你除了神以外就是国家了，没了。
0: 嗯，
1: 然后那国家当然包含了父母、家庭啊、国与家、啊、这样子。
0: 嗯，而且
1: 那没有别的。嗯，
0: 那个我，而且中国也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家。我们看，其实欧美很多的国家，因为他们是宗教信仰 放在最前边，所以说呢他的这种所谓的共同体或者叫共同意识，我觉得可能更容易形成一点。对于中国来说可能真的是啊，就说他有很多的难点，不过像教授刚才给大家解答的应该已经是非常非常透彻了啊。时间过半，我们再把这个目光啊转到下半部分。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呢整个东北亚呀，或者是说我们说甚至是包括了整个的这个太平洋这一边，大家的一些的改变，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因为美国这个霸权真的是内外失序。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带来几条消息，看看美国真的现在狼狈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也是有点意外的。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林肯号航母。林肯号航母11月不就是从圣地亚哥出发了吗？原定呢是7个月的太平洋部署，结果呢不就被调去了中东支援打伊朗吗？到现在250天了，然后呢之前福特号的一个窘境大家也已经看到了，现在林肯号更加的让人不可思议哦。最近美国的媒体就在密集的爆料说林肯号的上面的水兵的状况非常惨，淋浴间发霉，厕所破坏了，然后呢洗衣设备停用，这还不够啊，牛奶没有，新鲜果蔬没有，牙膏肥皂这样的基础物资都没有。甚至有一名家属爆料说她曾经收到过丈夫的短信，说希望明天不要醒来，有人试图跳海，最后呢是被值班人员拉回来，才没有真正的呢去就我们说失去生命。而且狼狈的不仅仅是在航母上，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下一张图，这是美国在太平洋的基地，而且呢这个是五角大楼自己发的一份报告，说现在美国在太平洋的基地正在自我瓦解，用到的就是自我瓦解这个词，大家看看图啊，说无论是这个考特尼军营，还是加尔纳基地，还是呢加首纳基地啊，还是横田基地，全部都存在一长串的问题，混凝土剥落，钢筋外漏，漏水，霉菌，天花板塌陷，甚至说呢他们的材料当中还有铅啊、石棉啊等等这些致癌的物质。总之哦，这个报告说的就是有一些区域上面大大小小还坠落物，甚至呢这些官兵有人身安全的危险。所以大家就在说，说这又不是战区，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2027年美国的军费要扩大到 1.15 万亿，全世界第一，结果太平洋基地快自我瓦解了，航母上的士兵说要跳海轻生。所以我真的是，教授您怎么来观察这个，怎么会搞到这幅田地啊？
1: 我跟你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讶，非常非常的惊讶。美军的后勤啊，我是从小亲眼见过的，美军的后勤是超级厉害的。
0: 嗯，
1: 以前那个我看过一本书啊，就是黄仁宇写的，黄仁宇就是那个万历十五年那本名书的作者，他的青山黄河里面特别介绍美军的后勤一站出来啊，他里面讲了一段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美国人跟英国人的部队怎么区分呢，就是皱巴巴的制服就是英国的，整整齐齐还带个照相机，到了假期还出去拍拍照旅游一下，就是美军。你想想看美军他的那个富裕的程度，到今天你在讲，我刚刚我跟你讲，你如果不先头讲是美军，我以为是什么非洲部队，尤其后面那几
0: 张照片。这个可不是其他媒体爆料，是五角大楼自己的报告啊，别说我媒体抹黑他哦，他自己说的。
1: 你听我讲，五角大楼现在问题呢，就是我觉得它有几方面的问题了。首先第一个，你刚刚讲 1.5 兆美元的这个军事预算，简直是有点离谱，因为它本来是9000亿美元，它突然一下加倍，这个增长的幅度，我不晓得美国的这个参议院跟众议院他们为什么会答应这个，这个一看就是有问题的。这个里头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当然也不排除了，就是军队设备不足的话要用这个增加预算来获得修改，变成一种要钱的方式，当然我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在民主国家这一套太多了嘛，啊，这个也了解。但是另外两点的话呢，我觉得真的是蛮严重的问题。第一个是人呢，美国的当兵的条件大概就是高中毕业以及不吸毒啊，那这个条件是很低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他妈低的，就是这样骂你，我现在来到大陆碰到 那个好样的人，男男女女，他们都是当过兵的，就是好样，都是大学毕业。你现在想当个兵，你也得读大学，
0: 嗯，
1: 那这个差距太大了啊！大家，而且这个在这边的话，当兵是很骄傲的，在那边的话，就是这个好像愁眉丧胆、丧气那个感觉了啊，这是人呢、啊。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会觉得说，那个林肯号也好，前一阵子讲到那个福特号，这一模一样的问题啊，就是福特号更惨了、啊，他搞了300多天呢、啊，啊，然后才靠岸什么的。那个这个我觉得说是这里头真的是在一个补给上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航空母舰不靠岸，但是它补给的船只从来没停过。
0: 嗯，是。
1: 照理说不应该吃的这么差，啊，生活上也不应该这么差。但是问题，我觉得人谋不臧出在哪里呢？因为美国的战争部部长海格塞斯的话，动不动就乱开除人。啊，邓博，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伊朗曾经做一个表格，就是说被海格塞斯开除的高级将领10几个，你知道吗？这个真的是影响士气啊！啊，就那海格塞斯一个凭什么东西呢？啊，就到了航空母舰上做福利挺身，是这样的一个鬼玩意儿。那你这个话呢，满嘴胡言乱语啊，谎话连篇。你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很多这个士官兵啊，当然了，个别有人要跳海，我们也管不着。但是实际上说明了美国的部队了，因为大家知道部队我们不是光讲说他们吃的好不好的问题，作战有没有力啊，那抗美援朝那些人要一个苹果好几个人分着吃，他们照样能够这个撑下去，那这个作战部队是要打仗用的，对不对？你现在这种情况下啊，那这个林肯号的话呢，出现这种消息，那伊朗听了不哈哈大笑。因为林肯号原来，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提得起来，原来林肯号根本看不起伊朗有任何的反对的力量，所以说呢，靠近了到400公里，很近啊，在射程之内。然后后来伊朗据说有些林肯号，我不晓得有没有真实了，五角大厦没承认，就是伊朗后来感觉上林肯号已经挨到了这个伊朗的导弹的威胁，就跑了1000多公里，那又不能够跑掉了回去休养，又不能够再靠近，所以拖在那边。打到现在，所以你可以想象着，从2月28号开始到今天啊，已经是8月14号了吧？那过了几乎快要半年了啊。那么大家可以知道这个里面来来回回，所以说这个消息对于很多人来讲，原来航空母舰不是无坚不摧的，航空母舰有最大的弱点，而最大的弱点就是它的人了，它的士气以及它作战的一种规划。所以我觉得，这个消息我们拿当笑话看了。
0: 哎，赫格塞斯问了，有媒体就问赫格塞斯说：“哎，林肯号现在士兵的一个状态你怎么样？”他的回答是：“哦，林肯号士兵上现在士气满满。我”我真的是觉得他怎么好意思说出这个话？不过我们往深了一点呢去思考这个问题，我看到一种说法，说维持霸权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威慑，一个是供养。所以现在如果连供养都已经断成这个样子，那拿什么去威慑呢，教授？
1: 我跟你讲哈，跟大家聊一聊历史了。嗯，就是原来有一个概念呢，叫做这个美国的目前在这种威慑的这种想法上来讲，就是他喜欢用一个名词，一个拉丁文叫 Pax Romana。
0: 嗯
1: ，Pax Romana 就是罗马帝国维持这个他的这个帝国的力量的话，就是罗马只需要负责维持一支部队。其他各地要供养罗马的同时呢，罗马透过他的部队呢，让各地之间没有战事啊，这跟今天有点像。所以我们后来讲说，原来英国也想玩这套，叫做 Pax Britannica 啊，那这个 Pax Americano 是这个一样的道理啊。那么这个威慑的话呢，其他地区来供养，那他们负责这部队来威慑。但是后来罗马帝国怎么垮的呢？罗马帝国垮的原因是因为他部队里面的人没有办法啊。就是说在供养的过程当中，养了半天没有办法发挥实际的效果，而地方的话，尤其是蛮族的地方，也就是日耳曼蛮族，他们自己的这个兵力已经大过了罗马帝国的部队，所以罗马帝国的内部的话呢，一打开里面还这个像这个这个败絮在内啊，血外其中啊，所以说呢，他会觉得说这个实际上已经烂到底，这个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啊。啊，这个情况下，所以说对于美国来讲，现在他的处境很困难。什么困难呢？就是说伊朗现在完全不怕特朗普这一套了。啊，所有之前 原来大家都有什么霍姆斯海峡啦，或者说什么什么伊朗这个准备同意这个不这个浓缩铀啊什么啊，然后自己的底下的话呢，就是所谓的抵抗之湖要收缩了，然后以色列在中东的嚣张的不得了啊，小霸王啊，通都没了。为什么？因为你一旦让人家发现你的威慑的力量不足，那供养的心情自然就不一样了。
0: 就是凭什么？
1: 那中东那些王爷都是傻子。对呀、啊，对呀、啊。对，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啊，沙特他们自己要搞自己的一个小联盟，那土耳其从头到尾就会觉得说，啊，我们靠自己，顶多像伊朗现在就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对不对？我跟你扭打在一起啊，啊，那就搞成这个样子。那你美国现在这一下子，我们讲的所有一连串的问题，一连串美国现在发觉自己的整个败絮其中慢慢露出来了，让人家发觉其实他内部当中的情况。那现在日本非常指望美国出兵啊。日本跟台湾一样、啊、非常指望美国出兵，那美国能来吗？美国不可能来的。美国讲我们跟乌克兰的立场一样，那是啥意思呢？对不对？所以呢，可以了解到，就是美国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自己的部队不能够维持所谓的世界，所谓的啊，不是真的，就是由美国兵力下属威慑下出来的和平，如果他不能维持的话，这个世界的整个格局是要改变的。
0: 嗯，就像教授说的，我们可以看到呢，如果说航母啊算是美国的这个霸权的外壳，就是呢对外展示实力的，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它的这个问题，或者是说呢崩塌的速度之快。那么如果我们回来看美国内部的，尤其是包括政府在内的，那它的这种窘态就更加的明显了。最近美国在热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特朗普换飞机的这件事情嘛。我觉得呢，美国的媒体是没有要放过他，可能也是在气愤吧，自己呢被留在旧空军一号上当诱饵，你不是让我当诱饵吗？那我就报给你看。所以呢，之前有提到过，说特朗普呢是连换了五次飞机，才最后呢从土耳其回到的美国。最新的爆料是什么？被留在空军一号的可不仅仅是记者哦 ，CNN 和 CBS 最新的爆料是特朗普带着跑路的四名亲信，分别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行政助理哈普、白宫的副幕僚长斯卡维诺，还有呢椭圆形办公室的主任瑙塔。但是被丢在空军一号上的是谁？就是画面当中大家看到的卢比奥和贝森特。然后呢 CBS 报道说，他们问了卢比奥和贝森特这个问题，他们俩给出的回答是说他们俩是知情的。为什么会被留在旧的空军一号呢？是为了确保一旦总统发生意外的话，仍然能够尽量的维持继任顺序。但是其他的多数的大家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么多的记者，他们是不知道总统已经换机了。所以教授，您是如何来解读这件事情啊？带着亲信换飞机，是真的因为所谓的总统出事的一些安排吗？
1: 对，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我觉得这一切的做法是从特朗普开始的嘛。
0: 嗯，
1: 就是委内瑞拉的马杜罗的话呢，就是用这种方式。然后另外特朗普自己这个第一任的时候亲自签署啊，可以用这个导弹暗杀苏拉曼尼嘛？苏拉曼尼是整个伊朗最重要的军事领袖嘛。那么这个伊朗现在呢，就有样学样，就是说句良心话了啊，要暗杀一个人的话呢，他是成本高不高我不知道，但是他这个策略上我也可以想到造出来，一个就是情报，另外一个就是武器嘛，啊，还有一个是产生一个震慑的效果。如果都是实惠，尤其像伊朗现在情况，就是大家首先要了解啊，这个穆杰塔巴这个全家人都被炸死的情况下啊，就在爸爸啊老婆啊什么的一大堆情况下，那么冤有头债有主，所以他就摆明了要杀两个人嘛，就是特朗普跟这个纳坦雅胡，这个大家都了解，大家这消息都是公布的。那一旦有这个消息的话呢，那这个美国当中的话呢，在这个特朗普又不能够不出去参加北约的会议，又在土耳其举办，土耳其又是个穆斯林国家，那个穆斯林国家当中的话呢，就是阳奉阴违的人一大堆，那这个情报上的掌握就是要让人家做到元首绝对的安全了。你说美国的话呢，多弱的话呢，啊，这个啊，不管美国内部多腐败，那么总统突然被干掉了，那还得了，对不对？啊，那在这种情况下，那美国就成了委内瑞拉了嘛，对不对？所以说的话呢，要在安全人员的话呢，要做绝对的安全，绝对安全的话呢，有一些这个必要的措施啊。我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啊，就是你知道这个大国的领袖在访问的时候，就美国啊、中国啊、俄罗斯的话呢， 他们都是连车子都是自己的一架一架，就是说像是特朗普到了中国，就是五月十三、十四号来，光之前的那个美国的那个叫做那个 C7 的那个运输机就来七八架，里面送了一大堆车子啊、人员啊、材料啊什么，吃的东西、喝的水什么，
0: 甚至包括粪便都要带走。
1: 对
0: 呀、
1: 啊，都是自己的，对不对？这是绝对的安全呢、啊。所以大家心里会了解，你会觉得说，哎呀，不是去玩一下嘛，开玩笑，对不对？你要是突然有任何意外的话，那对这个国家的形象来讲，就是受损非常大。那你更不要说是美国这种国家。我自己认得的以前在这个布鲁塞尔采访的那个记者，他就跟我讲过这个问题。他说里面巨细靡遗啊，全部都是自己的啊，一出来24辆大车什么的，都是中国自己的。那美国的话更是如此，就是这个一般应有的规格。所以说这个要做一次国事访问，那商量的时间不止三个月啊，里面涉及到所有的人员的移动啊什么。那你针对于这个特朗普跑到这个土耳其去开会这个事情，那是换个飞机啊，出其不意啊什么的。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里面的人员，在这方面来讲还是很有经验的了。
0: 可是教授，您觉得他带上所谓的换飞机的那些，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说亲信和内阁的区别，就说呢，的确赫格塞斯或者是说吧，说卢比奥可能呢，相对来说，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可能留下卢比奥来处理一些接下来的事务。那为什么带这一些其他的那些人，所谓的特朗普的亲信去换飞机呢？大家就在说特朗普不是总说别的国家什么人质嘛，说别的国家没有这个什么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嘛？那他现在做的不就是把内阁和亲信分得清清楚楚吗？
1: 对，我跟你讲啊，这个要分得清楚，就是内阁跟亲信的话，内阁阁员的话，我们从这个主动跟被动的意愿呢，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他们这个特朗普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内阁阁员的话呢，他第一任的时候听到别人话做了很多的建议，内阁用了很多人。那第二次的话呢，他是只问这个他就只问忠不忠心于他，其他都不管的。那亲信是最忠于他的。其实内阁的阁员的话呢，就是挑一些从一些算是说是比较知名的人士挑一些有能力的人做他的内阁。但是亲信的话呢是他自己将来的话呢可以说是再进一步的发展。这个大家可以了解到，就是我都不好意思讲的话，以前的中国很多皇帝的话呢很自然的相信亲信，不过呢他的以前的皇帝亲都是宦官嘛，对不对然后呢剩下的话呢这个内阁阁员都是官宦。虽然同样两个字，但是大家可以从这里面的过程中可以分得清楚嘛。因为原来你这个内部的生活范围很小的时候，只有亲近的人可以跟你可以咨询啊、聊啊、谈的问题。但是那个阁员的话，他们消息一下子要发公诸于世啊，所以这个情况当然是不一样的。而且实际上，我觉得涉及到国家安全，尤其是元首安全的时候，特朗普要带什么人，要不带什么人，也都是经过讨论的，可以理解。
0: 那我们这么说吧，这个。伴君如，我本来想说伴君如伴虎，后来我想想他也不算什么君，但是大家理解那个意思啊，就是现在呢在特朗普身边的工作的人员，除了凭实力之外，真的要有会够拍马屁。所以说呢，大家现在就注意到了另外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所谓的伴君如伴虎啊，在特朗普身边的人可能自己也看清了这件事情，开始主动的陆陆续续的退出舞台了嘛。因为最近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莱维特，金发碧眼28岁可以说是非常有未来的吧，一位新闻发言人。结果呢，他其实也是特朗普口中一直说最信任的助手嘛，但是没想到呢，莱维特是突然做出了宣布辞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官方的说法是说他要当好妈妈，说要照顾两个孩子，但大家也知道啊，一般辞职都是用什么个人因素啊、家庭因素来做统一的借口。而且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莱维特的副手，也就是白宫的副发言人杰克逊，其实他是在7月底宣布辞职的。还有特朗普的媒体事务总监叫尼尔森，也是在今年5月辞职的。这是什么节奏啊？5月的新闻总监辞职了，然后7月份副发言人辞职了，8月份发言人辞职了。所以说大家就在说啊，说特朗普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行政总统，他是属于媒体型的、冲动型的、表演型的总统。所以白宫事务发言人这个角色对他的对外的宣传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我们刚才跟大家来介绍了所有的新闻口的这些全部辞职了哦，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教授，我们能够看出什么样的端倪呢？
1: 特别容易看得出来，就是对于11月3号要举办的 中期选举没啥信心啊。啊，这个是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的改变了。只要是众议院的话呢，这个啊，民主党取得多数的话，那么特朗普剩下的日子就是不断的面对各式各样的质疑弹劾。啊，那么可能会需要一个对特朗普来讲的话呢，辞职照准的。因为为什么呢？我在这边跟大家强调，莱维特是野心非常大的人。
0: 嗯，
1: 大家知道莱维特在生孩子几天前还在霸占这个发言人呢、啊，十几天前呢、啊，应该说是十天前吧。啊，而且的话呢，他每次要制造出这种 Fox News 的主持人这种形象，金发蓝眼的这种形象。这个他是新海 New Hampshire 的嘛，新海不下州的人呢、啊，这个参加一次总统的这个，因为 New Hampshire

0: 就觉得李惠特干得很好。那现在的话呢，他生孩子，那生孩子之后呢，这个而且哈，我讲小细节啊，就李惠特在生孩子期间是没有另外找发言人的，是找卢比奥来带啊，要找范斯来带啊，然后川普自己还干过好几次啊，
1: 嗯，
0: 所以说白宫的记者乐歪了，你知道吧？就是发言人的话呢，就是成绩非常高啊，就是那他这个人突然辞职了，那一定有原因的吧，一定有原因的。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我是觉得说特朗普会感觉到他目前为止他情况非常焦灼啊，焦是烧焦的焦啊，灼是这个又还 热火不断啊。他情况非常焦灼，为什么呢？就是他自己搞了伊朗这个战争嘛。那伊朗战争的情况下的话呢，请注意一件事情啊，目前的局势的发展上来讲，不但是伊朗不怕美国了，整个海湾地区的，所以我刚刚讲的事情都出来了。那这个特朗普现在想要挽回他的形象，要作为这个十一月的选举啊。那十一月对他来讲的话呢，如果有胜利的可能，那你光找这些是介绍形象，能说善道的不够用啊。那个就是要面对记者的时候要能够扭转形象。那这个李惠特的话呢，这个形象已经固定了，就是属于一种口齿伶俐的这个
1: 胡说八道
0: 大姐型的这个形象，
1: 嗯，
0: 就没办法，不够用了，一定要转变了，一定要转变，否则就惨了，你知道吗？
1: 我真的想不出来现在中期选举还能靠什么。就以前他可能想着委内瑞拉，然后呢伊朗，再加上呢关税把中国打趴，哇，中期选举稳了，下一次的大选还是我特朗普，现在什么都不剩了。就是呢这个除了委内瑞拉之外啊，这个伊朗打成这个鬼样子，然后呢关税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坚持的。因为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又来个100%关税，我都觉得有点啊，就是还剩什么牌呢？这一次的美国刚刚出的，今天上午刚刚签的公告，100%关税，冲着什么来的？无人机及其部件，说是呢，重25公斤以上的、带热成像等敏感能力的，通通100%。啊，小一点的不那么敏感的大概25%。而且呢白宫说的很直白，要减少对外国供应的依赖。什么外国啊，就直接说中国好了嘛，保护国家安全，然后说呢要把产能回流美国。这套话我不知道大家听了多少年了啊。问题就是脱钩又不是说你签一份公告就完成了，你关税也不可能是一夜之间加上去，然后产业链呢就不加思索的一夜间全部都回到美国去。现实就是中国现在卡美国脖子的领域还在扩大，导播都已经迫不及待给大家看了什么呢？就是在《金融时报》近日发布的一篇文章，标题是非常有冲击力的，说西方把药柜的钥匙都交给了中国。数据是这样的，说中国供应全球大约94%的阿莫西林的关键原料，占全球抗生素原料药出口的接近一半。而美国获批上市的药品当中有接近700种，至少有依赖是仅有中国生产的化学原料可以提供的。所以教授，美国喊脱钩断链已经喊了8年的，就是喊完了之后产业链回去了吗？就这个话他到底还要喊多久呢？
0: 我觉得我们分三个点来讲哈。第一个的话呢，这个无人机基本上我们就以大疆为例了，因为我们讲到 Pocket 3 Pocket 4，讲到无人机都是大疆的，这个比例，我其实深圳有300多家无人机了啊，说良心话，但是大疆特别争气吧啊，对，它涉及了军用跟民用以及混合的地带。然后25公斤以上的话呢，我们现在到了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民用当中喷农药的啊、除虫的啊或者播种的什么的，都是以这个35公斤吧啊为一个上限的。就是在大陆叫70斤啊，所以说这边来讲的话呢，这个无人机我前不久到了深圳参观，它的确蛮大的啊，因为你无人机能够吊起什么东西来，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民用，能不能救灾，能不能输血，这个都是看情况下来讲，那个100%高关税的话，对中国来讲这个不是非常影响，没有什么真的很具体的影响，因为这个100%关税的话呢，是针对特定的事件等的特定的厂商，而整个中国的无人机现在在世界所占的比例啊已经非常大了。
1: 嗯，
0: 第二件事情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它重要的一个，我们看事情要看它的象征意义，就是美国制裁无人机，我今天早上看到您所发出来的这个消息，我有点惊讶，就是这个不是老早就制裁了吗？怎么又来了呢？就是好像
1: 我现在
0: 一只牛扒两只皮的感觉，
1: 对，
0: 我搞不清楚，我真的弄不清楚，我本来想查一下，就是说你到底要制裁我。

0: 无人机到几次，那你就可能不要了嘛，对不对？你就不要就算了嘛，对不对啊？那现在可是我发觉他讲的这个25公斤是有含义的了。那轻型呢，拍一些结婚婚纱照啊，这个远地的风景啊，大概可以。那剩下的话呢，就是载物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会是比较危险的。这是第二个部分，它是针对于这个国家安全的危险的部分。然后第三个部分的话呢，就我觉得美国是以为啊，自己进口很多无人机，对中国的市场构成很大的打击啊。其实这个是真的是有必要，我们也在这个电台，下次我们也讲讲英文，告诉美国的国务院啊。这个其实来讲，中国无人机要不要卖到美国都不是问题了，因为想买的人非常多啊，是不是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是你现在做这种策略有点傻，你知道吗？啊，因为实际上人家的生意上往来，就说这个品质好，并不代表就危险啊。要想危险的话呢，那人生走在哪里不是都是危险？所以你就可以发觉出来，美国现在这个贸易的策略，这个关税的这一招啊，我觉得原来这个特朗普讲的是最厉害的。但是这个关税这个厉不厉害，关税的目的是要让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对不对？还记得吗？还记得关税是一个手段，目的是制造业回流。
1: 哪那么容易？
0: 哪里有回流啊？
1: 对，
0: 哪里有回流呢？我告诉你，制造业要不用回流，你的工人有那个工作伦理，这才是真正的重点。领低薪的同时顶着大太阳要工作，这个才是制造业啊，这跟回流不回流没有关系。
1: 是，所以我在看就是我们说美国的霸权，它支撑霸权，总说有自己有这个军事力量，然后呢有美元，这是它支撑的霸权。但大家不要忘了，其实这些的背后就是肥皂，什么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个什么抗生素、热水，就是这些基础才支撑了你霸权嘛。可是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卡脖子的恰好就是这些最基础的基础。如果你这些基础呢完全被卡住脖子的话，你所谓的那些什么这个真正的霸权到顶层，它根本就没有东西做支撑啊。所以我真的是不知道啊，美国现在在看到这幅景象的时候，还每天关税100%的，到底意义何在啊？
0: 对，你刚刚讲到抗生素的原料的问题的话，就是原来的话呢，美国一直像西方国家也一样了。啊，这个抗生素的原料，做抗生素的话，那高附加价值他们来做，低附加价值的就是基础原料。所以说，这个西方依赖中国抗生素原料，那他们拿着抗生素做什么呢？跟他们生活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关系。他们养牛的时候，牛吃的东西，这个世界产的抗生素有65%以上的抗生素是给动物吃的，就是让他们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啊能够长得好一点。那么对于他们生活来讲，就是确实方便一点。那这也涉及国家安全呢、啊。但是问题是，他没办法生产这些原料啊，这道理也非常简单的、啊、是不是？
1: 是。好，最后我们抓住一点点时间呢，因为最近大家可能也看到了这条消息，就是朱镕基总理已经过世。然后呢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也跟教授稍微的这个沟通了一下，我不知道，因为大家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可以说把舆论场上的评价是非常两极的，也可以说呢我们大陆的民众对于朱镕基总理的一个评价也是挺两极的，所以我不知道教授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件事情。
0: 我听到小娇讲到两极的评价，我倒是没有特别注意了啊。但是我在第一时间内，因为我平常有刷抖音的习惯，我就知道了嘛，就朱总理人走了嘛。啊，我觉得一般来讲的话呢，朱总理呢，我后来也接到一些朋友啊传递来一些这个视频。大家要知道啊，这个你在大陆看到这个视频当中的话呢，其实也就是说让他能够流传啊，也就是一种认可的方式。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呢，朱总理的话呢有三方面的意义啊是很重要的。啊，首先第一个的话呢，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啊，我看到那个视频来讲的话呢，是朱总理在开放这个外国来投资的时候，这 AIG 啊是美国最大的一个保险公司，他公开这个讲法，而且是美国 AIG 的老板到中国来，然后他跟他接见的时候呢，就强调很多人觉得说不要开放中国，不要开放市场，中国非这个西方人嘛。但是呢，他是做一个比较，从某种程度在经济发展上来
2: 讲。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本节目五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1: Hi everyone, New Zealand's 2026 general election is coming soon, and this time it's different. You now need to enroll before voting starts. We're out telling everyone, aren't we, pup?
2: Remember, if you want to vote, you need to enroll first. Do it by 25 October at vote.nz. If you're already enrolled, you'll receive a pack from us soon. Just open it up,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3: 万屋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4: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9: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10: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道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l Arrow 的 2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 IB, NCEA, 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9: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1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1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37。
9: 感谢商家的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这里是 By Moth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By Mother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森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8。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又到了我们安发有约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将聚焦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生命基石的话题，心脑血管健康。我们常说啊，人与血管同寿，血管的健康呢，直接决定了我们的生命质量与长度。今天啊，我和杨医生就心脑血管健康的话题与大家交流和分享。
4: Hello Frank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呢能通过 AM936 和大家聊聊这个非常普遍而且又非常重要的这么个话题。
3: 杨医生啊，我们经常在媒体报道中看到这个心脑血管这个疾病也被称作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有一种说法我也听说啊，这个全世界每12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死亡。那这个心脑血管产生的健康问题真的有那么严峻吗？
4: 哎，弗兰克，确实是这么严重。你刚才这个说法啊是第一杀手，一点都不夸张。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数据啊，心脑血管疾病导致这个死亡人数啊，其实远远超于其他疾病，比如肿瘤，像代谢性疾病，比如糖尿病啊，还有感染性疾病，就各种感染，甚至包括新冠病毒呢，在全球感染引起的死亡人数啊，都赶不上这个心脑血管病。它呢高居全球啊居民死亡原因的首榜。那几乎是每5例死亡中啊，就有2例是死于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如果要是细分呢，它是包括一个叫缺血性心脏病。但心脏本身呢，它也需要一个血管来供血。心脏这个出现问题，如果缺血也会出现问题，我们叫缺血性心脏病。和脑血管病这2类。那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了、包括脑的出血和脑的血栓，它都与脑部的这个血管病变有关。当然心脏跟心血管病变脑血管病变有关。它就像人体内的一颗这个定时炸弹。而引爆这颗炸弹的关键导火索啊，就是我们常常忽略的这血管老化和动脉粥样硬化。
3: 杨医生，您说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这个听起来很专业的一个术语啊。您能给我们再形象的解释一下吗？就是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它和血管老化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4: 当然可以。这个当然动脉粥样硬化它是个医学名称啊，它是一种血管变化。我们这么讲，我们可以把年轻健康的这个人的血管啊想象成一条呢崭新的富有弹性的而且有多层结构这种橡胶的软管，我们想象是这样。其内壁呢当然是非常光滑了。这时候血液呢这个流动的时候是畅通无阻。而动脉粥样硬化什么变化，就是这条血管呢这个软管呢因为长期的不良的刺激，在这个管壁啊逐渐积累了好多不好的东西，就像小米粥一样的斑块，就那个粥有液体部分还有块的部分，就像小米粥一样的。它主要那个斑块呢是由脂肪胆固醇等混合物而形成的那种斑块。 这种斑块的形成啊和加重，它可以导致血管这个变厚变硬，失去弹性，也就是我们说的硬化了。当然它那个血管腔也会变得很窄，血流当然就很小了。我们一般讲血管老化呢，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的，我们叫退行性病变。比如说血管变薄了，弹性下降了，就像人体老化嘛，它属于一种生理过程。而动脉硬化就完全不一样了，它属于血管的一种病理性改变。当然它们俩有关系，它会增加血管的这种老化，它这个病理刺激造成血管老化。换句话说，动脉粥样硬化呢，它不是一种自然岁月的痕迹，而是一种病理性的血管老化。我这么说可以容易理解一些啊。它需要积极的干预，是一种疾病状态。所以呢，有些人的血管年龄会明显的高于实际人的生理年龄，所以这血管它是老了。
3: 血管有自己的年龄。
4: 对，
3: 这原来这样。那听您这么一说，原来这个血管啊，就是这么我们的血管就这样一步一步被堵塞的。
4: 对，
3: 相当于我们血管我们有自己的年龄。那有些人，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杨医生，就有些人啊，年纪不大，但血管堵塞以后啊，他的血管年龄其实已经老迈不堪了。
4: 对 对, 对，就是这个。
3: 那么杨医生，那么到底还有哪些主要因素会推动啊这个危险的过程对我们人体而言？
4: 当然我们血管的病变原因是很多，但根据大量的研究和临床数据呢，它有主要的几种，最主要呢就是高血脂症，我们就说的高血脂。特别是呢，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的坏胆固醇，实际它也并不是完全的坏，它也是有一定的生理作用，但它因为过多积累呢，它容易引起病变，我们叫坏胆固醇。它的这个升高呢，是形成血管斑块最直接的这个建筑材料，就没有它你就形不成嘛。没有这些坏胆固醇沉积呢，血管它就形成不了。这是第一位的高血脂症。当然第二位呢，那就是吸烟了。新西兰的吸烟比例呢，当然还不是特别高，但也不低。烟草中的几种有害的物质呢，尤其是尼古丁和一氧化碳。这两种有害物质它会直接损伤的最脆弱那部分的血管的内壁，这个最脆弱部分叫血管内皮。血管内皮细胞。它经常受损伤以后呢，就使这个血管内壁啊，这个细胞变成粗糙不平了。就像那个墙壁出现了裂缝啊和凹陷。就我们这个血管内皮呢，细胞就像砖一样，一块一块把它一个单层累积起来，它一旦出现裂痕，它就会受损伤，好多东西就会顺着这个墙缝渗进去，这样就使这个胆固醇呢就沉积了，变成了落脚点。同时呢，它也会导致血管这个持续的痉挛，它一痉挛的血管变细变硬，它就变成加速这个血管老化。那下一个就是说第三位，也就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就是长期的压力和紧张。大伙知道，你压力高，精神紧张，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内的激素的变化，主要是我们体内有一种叫肾上腺素，它属于一种应激激素。所以应激激素就是你在遇到紧张情况、遇到刺激情况，身体会分泌很多激素，比如生长素了、肾上腺素了、甲状腺都属于应激类的。尤其是肾上腺素呢，它可以导致我们这个心率加快、血压增高。这个时候呢，血流呢它就会加速冲击我们血管的血管内壁。在长期下来，这种紧张状况下、高血压状况下，就会导致血管内壁呢受到这种长期冲刷类的损伤。同样呢，它会促进动脉硬化的这种发生和发展，几个因素搁在一起就导致这个结果了。
3: 杨医生，听您刚才这么一说啊，您所说的这些原因，感觉他们其实离我们的生活真的很近。
4: 没错。
3: 那当这个动脉硬化发生之后的话，那这又会引起哪些疾病？是不是主要就是心梗和脑梗，好像有这种说法？
4: 是的，它主要发我们常见的心梗脑梗就比较常见，也就是我们动脉硬化呢最凶险的结果吧，那就是我心脑血管病吧。当然导致结果大家熟悉了，一个是心肌梗死。心肌梗死就是说心脏的血管呢因为动脉硬化以后变窄断流了，心肌呢缺血了，它就变成心肌梗死了，还是血管的病变。 再一个脑血管的病变，就脑我们常说的脑中风。
3: 哦，脑中风。
4: 脑中风就是或者是缺血或者是出血，都属于这类，它的死亡率很高了，大伙都知道。即便被抢救过来，也会留下严重的残疾。我们会见到很多再有残疾中风有后遗症嘛。
3: 嗯。
4: 其实呢，这个动脉硬化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应该这么讲吧。动脉硬化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这个斑块呢，长在哪里，它在哪个部位就会出现危险，也就是会出现一些严重的疾病的一个病根，它在到处都可以出现。
3: 嗯，
4: 我们说几个啊，最常见的长在冠状动脉，我们前面说了，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导致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心脏冠状动脉就是我们这么讲，心脏本身是人体器官，它也需要这个血液的支配供血，供应心脏的血管呢，它那个形状有点像帽子，叫冠状动脉。它的缺血呢，就会导致我们叫冠心病，叫冠状动脉心脏病，叫冠心病。当然，它缺血的少，它就引发叫心绞痛，因为缺血到一定程度会引发。如果严重缺血，血流全断了，那心脏这个肌肉就没有血液供应，就变成心肌梗死了。那当然很多人突发心肌梗死猝死太多了，最近这几年这类病发生很多。再一个呢，就长在这个，如果这斑块呢长在个颈动脉，就是脖子这块叫颈动脉，或者是脑部里边的脑动脉，它就会导致呢我们的脑供血不足。
3: 嗯，
4: 那当然情况就很多了，头晕的、眩晕的、不舒服了。但如果严重呢，它就引发这个脑梗死，血管堵了以后呢，我们叫梗死，这个时候就是叫我们就叫产生中风了。它影响哪一块呢？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可以影响运动问题，可以影响感觉问题，可以影响知觉问题，可以影响语言问题。只要堵了哪块，哪块出问题。当然也可以出现一种叫短暂缺血，
3: 嗯，
4: 我们可能会见有人突然间这一段时间，失去知觉了，或者摔了跟头，过一会儿醒了，它也是短暂的出血，短暂的缺血会造成我们叫小中风，就是在脑部。如果长在我们另一个大的器官肾脏最常见，肾脏呢，如果导致这个肾动脉的狭窄，它当然就会影响我们的肾脏功能了。就是引起这个难以控制的高血压。之所以引起这高血压，是因为我们肾脏上面有个肾上腺，肾上腺的血管这个供应不好，导致激素的紊乱，就会引起的血压的变化。这个很难，还很难调整，很难控制，因为你这血液不改善，它解决不了。这是在肾脏。如果还发生一个常见的，就产生在下肢，因为我们下肢的动脉也比较大，如果发生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呢，它越来越细越来越窄，有的地方就可以产生闭塞了，一闭塞腿就没下肢没有血液供应，最常见的就是叫间歇性不整，这腿过一段时间突然疼的，哎呦不行，它走不了动，再歇一会儿，过一会儿好缓解一会儿再走路，因为它运动以后刺激的血管它又收缩又缺血，叫间歇性跛行，这个很典型了。当然如果你血管堵了以后，下肢就会坏死了，最后呢就会导致这个截肢的风险了。所以呢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呢，它应该是发生在全身性的病变，我们前面说了几个啊，它是全身性的病变。
3: 好，杨医生啊，这么说来我们这个血管健康啊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哦。那影响真的太广泛了。
4: 没错。
3: 对于已经确诊冠心病等疾病的患者来说，那现代医学我们这个药物治疗是基石。那杨医生，有些常见的药物，那比如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比如说那个阿司匹林啊、他汀啊，他们在发挥强大治疗作用的同时，是否也会存在一些患者需要知晓的副作用和隐患呢？
4: 这也是个非常重要和现实的问题吧。这么讲吧，我们任何有效的药物在治疗这个同时，其实都可能伴随这个一定的副作用。这关键于在于医生和患者呢要共同讨论权衡这个利弊，并用的科学的方法去管理这个事情。就是你要考虑好和坏这个平衡一下嘛。你要治的是病，有些副作用呢 如果不大你就需要忍受一下。我们这里简单介绍一些呢常见的问题吧，啊，当然具体到每个人的情况呢也不一样，请呢你就要咨询你自己的家庭医生或者是健康顾问，
3: 嗯，
4: 共同讨论这个问题，
3: 啊，
4: 这是专业性。比如最常见用的我们大家的这他汀类药物，各国家用的药名其实并不一样，它属于他汀类，好吧，这个就是说产品名我们就不再说了，各国家不一样。当然它是最常见也最有效的降血脂药，如果你血脂高定一定程度，你看加一，加一就一定，嗯，啊，你吃点药吧，往往一般情况都属于加丁类的，它也号称呢是降胆固醇和稳定这个血管斑块的阻力菌。为什么要稳定的血管斑块呢？这个我们说呢，在动脉粥样硬化它会形成斑块，这个斑块在血管内壁上呢可以造成血管的狭窄，但如果它脱落就非常危险了，脱落以后呢它就会把你的血管它往细的方向走，把血管堵塞，一堵塞以后供应血就断了，那在哪个地方就出现我们前面说你供应血了如果下肢那整个缺血下肢就坏死了吧，
3: 嗯，
4: 当然这个药物虽然效果明显，它也确实会有很多副作用，就常见的副作用吧，包括比如说这个肌肉的酸痛最常见，肌肉的无力，当然你是一种感觉的，必要的话你就需要找医生呢进行检测，有些人呢会出现呢肝功能的一些变化，他比如说肝功能这个异常了，易过性升高了，甚至也可能出现一些代谢性的，比如糖代谢就血糖的变化啊，都可能会出现。如果出现这类不良反应呢，一般你需要跟医生呢去沟通一下。你可以进行药物的调整，剂量的调整，或者呢是更换一些其他的药物，这是都可以的。我有一个案例，这个高血脂医生给开完药以后呢，他吃前一段还没事，后来就是经常这个手指和脚趾抽筋儿，他没有意识到他是不是干累了或走道多了抽筋，一到晚上抽筋，后来觉得不对，后来跟医生讨论可能是这个药物不太合适，就导致他换了药物就没事了。所以这种情况你要跟，首先你要发现，当然你说肌肉明显的酸痛容易发现，但是你发现有时候手指抽筋你没想到是那事儿吧，当然跟这个医生要商量，但这里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要一定要是权衡利弊，这个药物虽然会有副作用，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哈，有些人会出现，但其预防心梗和脑梗这个获益它远远大于这些风险，这些风险来讲对你只是不舒服，但如果那个疾病要发生严重问题那就是要命，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两害相较取其轻，
3: 取其轻，
4: 对吧，这再一个呢就是抗血小板的药物，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一般阿司匹林吧，好多人高血脂的病人，医生会可以开点阿司匹林，这个一定要找医生去开。当然高血脂呢就会导致血液粘度增加，这个我们知道它是油嘛，血里混的更多的油，血粘度增加，你粘度增加它在血管流起来就比较吃力，血流变得缓慢，血流一缓慢就会容易发生血凝，当然血凝大家知道本来是液体变成固体成块了，那血管不就堵了吗，当然堵了就会出现我们前面说的，你堵在哪儿就出在哪儿，会出问题，你堵在肾是有肾有问题，你堵在脑脑问题，所以呢一般来讲呢你要如果看医生呢他会给你一些抗血小板的药，就是要防止减少血小板，防止血小板的形成血栓，使用这种药物呢你也要特别注意，它也不是说完全有好处没坏处，当然你这抗血板就防止血凝，如果你给多了以后它就会有一个出血的风险，它是要平衡一下嘛，最常见呢就是眼底出血和胃肠出血，有些人呢确实觉得好像看东西有问题了，一查眼底出血了，这往往跟过去有些基础病嘛，比如说你有糖尿病本来血管是脆啊，或者呢有些人经常脾胃本来就不好，有慢性胃炎，有高血脂吃这些药以后呢它会导致这个肠道出血，这个算比较常见的。但一般情况呢就是说一旦出现胃痛了不舒服你看医生就了。但有些个别的案例就特别注意。我见到个案例就是说他使用阿司匹林用了一段时间呢没有其他感觉。 就后来就发现那个大便是黑色的。
5: 嗯，
4: 后来有一次，他在出门去购物去，突然间晕倒了，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是因为他胃的慢性出血，就吃这个阿司匹林类，损伤胃，大量内脏消化道大量出血，变成这个失血性休克了。所以呢，就是对于胃有胃病的病人，要患者特别注意。如果你发现有这类问题呢，你就要跟医生去沟通一下。那必要时候呢，医生会给你一些保护胃黏膜的药，就防止这个药物的刺激。但一定要跟医生沟通一下，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这是我们说的抗血小板药了。所以我们这里也需要强调，患者呢一般是担心这个副作用，你只是个担心，它副作用不一定就有，是吧？但你不能因为担心的副作用呢，你就不吃这个药，或有很多人是自行的停药或者减量，他有点副作用他把药量就减了。这种药量如果这种突然的变化，就是不在医生指导下，你一会儿多一会儿少，或者你停的话，其实这个风险很大。它药物它有自己代谢期，你不能一会儿有一会儿无。如果你突然停药了，它会造成这个血管斑块不稳定，它有可能脱落，造成血栓形成。我们前面说它会有引发一些问题，造成心脑血管问题了，它这个风险其实是很大的。你出现这个问题，比那副作用问题要严重啊。所有呢这个用药的调整呢一定要跟医生沟通，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调整，定期呢配合医生复查，这是很关键的。
5: 对，那个我们这个非常感谢这个杨医生你的这个专业的提醒。那我们知道除了规范的这个现代医学药物的治疗，在疾病的预防和长期调理方面，我们中医啊以及一些天然药物的思路也备受关注。
4: 没错的。
5: 杨医生，您能不能从中医的角度来怎么看待我们这个血管健康？那因为我们安发公司其实也有一款非常针对性的叫甘诺宝利必加的产品，它被誉为叫血管清道夫。那您说这个血管清道夫它的来龙去脉，您可以跟我们在电台里讲一下吧。
4: 对，我们确实这个比较非常好的这个产品甘诺宝利必加，这个必我们过去讲过，它就是 blood 的意思。因为起名嘛，就是说你总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嘛。过去我们讲甘诺宝利 ABC 都有不同的意思嘛。B 呢就是血管的意思，血液的意思。在中医的理论讲呢，实际上它是没有这个动脉硬化这个病名的。中医的病和西医的病是不一样的，但其实它有它根据这个疾病的症状和病机呢，中医对这个病它本身是有很深刻的认识，它不是说对这个事没概念，只是说西医的名称和中医的名称不一样。我们一般中医呢根据常见的症状，我们比如说中医的病名叫胸痹，
5: 胸痹
4: 呢我们就心的这心绞痛，他胸痛难受，在中医叫胸痹，或者真心痛。当然出现了脑血管病，我们中医叫中风，实际中风是中医的名称，你知道吗？是中医的名称。再有一些个头部的眩晕、肢体麻木、活动不利，这都是中医的概念。他们对这病是有认识。如果讲其归类呢，它是归类，比如说叫痰浊，中医讲这个湿痰痰浊造成这个淤堵叫血瘀，或者叫脉痹，这痹就是堵塞的意思。是就是说中医对这个问题呢，它有它自己的这个体系来认识。当然在治疗上呢，我们一般知道针灸也好，中药也好，不管是各个方面的治疗，它有它的指导思想，它核心思想是什么呢？是整体调整。它不认为它具体是个病，它认为整体的一些功能紊乱了，阴阳失衡了，或者这个筋脉不通了，血液不通了，要整体调整。而且呢他更强调治胃病，就是在早期发现这个问题呢，你就要早期的介入，尤其强调通过调理气血啊，调理脏腑功能呢，来改变那内环境，就是改变你内部吧，我们讲阴阳平衡吧。这样的话呢，就是预防我们前面说那些症状，什么心痛啊、胸痹这些症状的发生啊，和发展，这样呢就改善疾病了，不要发展成最后我们讲这个到了活动不利这个程度，那就是我们讲这个北方讲叫瘫弦子了，那胳膊不能动了啊。其实这一现代的预防医学理念呢，它是一致的，是不谋而合的，那就是要通过 不同的方法，用中医上来调理，预防和延缓血管老化的方式。我们前面讲的血管老化方式，这是中医的认识。当你前面我们提到这甘诺宝利这个必加了，我们把它讲解血管清道夫，这个其实一点也不言过其实，它确实有一个很好作用。它主要是与辅助调整的血脂，我们就改变血脂的那个浓度嘛，清理血管的垃圾，改善血液循环呢，它是一个复合功效这个角度来说的啊，它有这个功效。但我们简单的分一下它的几种核心内容吧，它是有几个成分组成的。我们前面讲安发这个甘诺宝利系列，它都是一种复合的小配方，而且它有组成都是天然药物，用高科技的提取方法提成的，它在理论呢有它的这个基础。比如我们里边有成分，有灵芝腺、灵芝腺苷，当然灵芝活性成分我们前面讲灵芝多糖比较多，但灵芝还有其他活性成分，比如灵芝腺苷。灵芝腺苷呢，它的这个抑制血小板凝集的作用很好，它可以降低血粘度，当然它就改善血循环了吧，控制血粘，改善血循环，那就是预防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和发展。再有呢，有另一位中药大家熟悉叫葛根。葛根里主要富含的这个黄酮类物质，黄酮类物质可以扩张血管，扩张冠状动脉血管和脑血管。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动脉粥样硬化，它其中有一个血管变硬变细，通过这个中药让它血管扩张，它可以改善血流，那就改善增加冠状动脉血流和脑血流。其实就是说有些西药大家熟悉，比如遇到这个心绞痛了，我们和硝酸甘油，其实它都是扩张血管，改善血流，改善这个症状。还有一个就是丹参，大家更熟悉了，这是非常普遍的这个中药。最特点它是活血化瘀嘛，活血化瘀呢，就是它可以溶解这些形成的小的微血栓，已经形成血栓了，把它溶了以后呢，就改善血液循环嘛，清除垃圾嘛。还有银杏，银杏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它有很好的清理血管垃圾作用，实际呢它也是改善的血液循环。大家可能对银杏熟悉往往是改善脑代谢，好多保健品呢就是说可以增强记忆力，增强记忆力，减少脑退化，减少老年症，实际它的功效就是改善脑的血管变化，你增加血流，增加脑代谢，那不那些作用就出来了吗？我们重点谈的预防脑动脉这个中风，还有一个泽泻，那泽泻呢它最主要特点呢它就是降压和利尿。当然你血压呢，因为它血粘度增高嘛，它血压会增加，这个泽泻呢它可以有利尿的效果，可帮助血压，就是我们前面几个成分的共同作用呢，就达到我们说这个清理血管，清除垃圾，就变成我们可以讲的血管清道夫，它产生这么多，最后改善的动脉粥样硬化和预防嘛。
5: 对，所以说那个杨医生啊，听您这么一分析啊，我们这个必加里面这些天然药物的成分，它们之间这个组合啊，其实就是从减少那个血管里垃圾的产生，
4: 对，
5: 促进血管垃圾的清理，以及和改善这个运输通道几个方面啊，相互协同来产生作用的。
4: 对，它是实际是综合作用，就是说你改善血管的变化嘛，不让它产生就是硬化，清理垃圾嘛，这也是这个中医的复方那种多靶点调整，整体调整。多靶点就是不同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嘛，有从清理垃圾的角度，改善血管这个叫紧张度，增加血流量，共同产生作用。但需要明确指出呢，就是对于已经确诊的并需要药物治疗的患者，我们只讲动脉粥样硬化或冠心病啊，或者是有潜在这个脑中风危险的，我们不能单纯用天然药物这类保健品代替正规的处方药。这为什么要强调呢？有些人怕副作用，或怕产生一些副作用或不舒适，他往往想寻找一些天然药物。但目前来讲，这轻度的预防可以，如果已经被确诊或严重，这个达不到，往往达不到那个效果。但是它可以呢，这种天然药物呢，可以 作为一种预防手段，帮助呢健康人群，比如你防止它发生或减缓呢已经有动脉硬化的这个发生和发展，它可以减缓的发展，甚至可以配合这个西医的这个
6: 治疗，
4: 它作为配合治疗，或者这个患者这个规范治疗上呢，作为辅助手段，日常的调理啊维护，它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你看我这有几个案例哈，其中原来有一个女士，我记得好像是姓梁吧，梁女士，当时是50多岁，这几年前的事了。当时被诊断呢，就是高血脂异常增加嘛，但她刚刚超过，属于那种叫刚刚超过正常值嘛，也算高血脂。当然医生呢，根据情况呢，就是你可以呢，一个是在饮食和生活习惯上调整，就减少一些什么高危的饮食啦，增加活动啦，这低脂肪饮食、低胆固醇饮食，往往都是。怎么讲嘛，你要见到家医他肯定会给你一套就是在哪方面注意吧。但如果不好你就得吃药了，就当医生就跟他讲。但是我们讲是缘分使然吧，梁女士就找到我们的安发了，我们就当时就是有个交沟通嘛。其实梁女士生活习惯并不太差，像什么油炸的、高血脂、什么高胆固醇类的她吃并不多，而且平常也有一些活动。就是说他的生活方式改变的潜力并不是很大，但这种情况下呢他又不想吃西药，那我们建议呢就是你用甘诺宝利这个 B 加呢，你通过整体调节先用一段时间，再调整一下身体的状况，如果能改变呢那你就维持一下，比你马上进入吃这个西药可能会有些问题吧，你有担心吗？当然呢他就接受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呢，他那个反应很好，血脂有明显降低，马上降到这个正常值，也就是正常高线吧，刚刚降下来。他比较明显的效果呢是他挺高兴，是他那个眼睑上呢有一个叫黄斑瘤，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就很多高血脂的人呢在眼的上眼睑靠鼻子这一侧往往出现这个黄色的斑块，这是典型的高血脂的症状。有些人就很明显，他吃一段时间呢这个消失了，美容从美容上他达到也很好
6: 的效果，意外收获，
4: 意外收获，当然血脂也降下来，后来他就基本常使用嘛，就没再吃西药，他这个效果也挺有意思，挺好，挺高兴的。
6: 对，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案例分享呢？
4: 还有，我再说一个哈。还有一个先生吧，这好像叫 Richard 吧，那个是严重高血脂，已经吃药了，已经用药了很长时间。他有最大问题，他的副作用比较明显，他不吃不行，还有副作用，那当然权衡利弊，他还得用。当然医生呢也给他换药啦，调整剂量。都做了，效果不明显。后来呢，当然有机会遇到我们，我们建议你可以配合甘诺宝利用一用。做一种辅助手段的辅助治疗嘛，可以帮你血脂调整一下。如果共同跟西药共同作用以后血脂下降，你可以减少西药的量嘛，这是你两边权衡嘛。
6: 好，
4: 他使用一段时间呢效果还不错，血脂量下来了，他就跟医生商量调整西药。西药的量下来以后呢，他的副作用就明显减轻了，这样达到一个比较平衡效果，达到一控制上，就用西药和中药配合一下呢，达到一个满意的治疗效果。所以这就是中西医结合呢共同调理的效果。
6: 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个杨医生啊，今天深入浅出、全面细致的分享，从警钟到原因，从后果到治疗，再到中西医结合的养护思路，让我们对这个心脑血管健康有了系统而清晰的认识。
4: 不客气，那当然我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最后呢，我也想对的听众朋友说啊，要守护血管，那也就是守护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记住，管住腿，迈开腿，不吸烟，好心情啊，就是基石。当然我们要定期的常规的检查，规范的用药是保障，不能自己乱用乱改。而且一定要选择呢尽量吧选择一些像甘诺宝利 B 加这样呢比较好一些的，就有科学依据呢而且是天然药物的保健进行辅助的调理。尤其是在预防为主这个角度上，它应该是一种呢积极的面向长期的健康的智慧。当然你就有这个概念，你既然使用你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呢，祝愿大家都能拥有年轻、通畅的年轻的血管。
6: 啊，再次感谢杨医生，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如果您还有更多想了解我们安发这干诺宝里迪迦这个产品的资讯啊，您也可以拨打电话到我们公司，那么我们公司其实也会有一个专业的一个营养学专家的一个给你一个讲解，那么我们的电话您也可以记一下，00649277-2299，我再说一遍，00649277-2299，
4: 这是我们公司的电话了。
6: 对，那么如果您对我们的产品有兴趣，想进一步有更多了解，我们也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安发公司。那么我们安发公司在南区，我也可以地址跟大家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8号 Ha Crescent Wiri Manuka City。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在南区的一个地址，
4: 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有什么具体问题都可以通过电话咨询，也可以到我们公司来。
6: 对，好，那健康生活重新开始，我们也说啊，从关注血管开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到此就结束，我们期待是下期的节目和听众朋友们再次相会，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7: 杜姐，忙啥呢？
8: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7: 哪个学校告诉啊？
8: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7: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8: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9: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11: 我的心里只有你。
1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2: 一家好生意不仅意味着今天的收益，更承载着一个家庭未来的希望。一次成功的生意买卖，也不仅仅是签下一份合同，它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事业方向，甚至一个家庭的未来。 如果您正在考虑出售生意，或正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创业机会，选择一个值得信赖的商业中介，就请您联系 Link Business Notion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他的联系电话是021-286-8199 021-286-8199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3: 福克斯橱柜品牌。

0: 03936电台地址 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2: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111811811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珍妮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附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它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它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边不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你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的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Jenny 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1: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再聊。
2: 好的，我们下一段再聊。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信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信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
2: 嗯，
1: 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2: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1: 是的，
2: 有时候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2: 是是，
1: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2: 是的。
1: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2: 嗯，是的，父母观念。
1: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2: 是，
1: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立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2: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你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很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1: 医保
2: 也叫医保，只能说两个字这个中文
1: 医保
2: 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资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什么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的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1: 是
2: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1: 没错，
2: 这么说。
1: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那个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2: 有
1: 不同的伤害。
2: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1: 是
2: 对，不太一样的。
1: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2: 是，
1: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2: 是保单，
1: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0000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 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2: 没错。
1: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2: 是的，没错，
1: 对吧？
2: 是，
1: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2: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0000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 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个60000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0000块钱现金？是
1: 最多付个垫底费，
2: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1: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2: 是，
1: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2: 是是是，
1: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2: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算出来这个。
1: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2: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2: 是，
1: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2: 没错，
1: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2: 是没错，
1: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2: 嗯，
1: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2: 是，
1: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2: 是，
1: 嗯，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2: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1: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的，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2: 是的，是的，是的，主动找也有，
1: okay，
2: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1: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2: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故事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1: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2: 对， 对，没错。
1: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 好，
2: 好，
1: 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 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0: 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本田五五五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

0: 保险了，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那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
2: 是的。
1: 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啊。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1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2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真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 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1: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2: 是，
1: 同时呢就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1: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她是44岁女生，那么她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她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1: 这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2: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2: 没有耽误。
1: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2: 是
1: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2: 是
1: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2: 是没错，
1: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2: 没错，
1: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
2: 嗯，
1: 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
2: 嗯，
1: 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2: 是，
1: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
2: 嗯，
1: 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
2: 嗯，
1: 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志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2: 没错，
1: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2: 是，
1: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2: 是的，
1: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2: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的。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和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2: 是
1: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如果您不清楚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给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2: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1: 是的，
2: 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2: 是是，
1: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2: 是的。
1: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2: 是的，父母观念。
1: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2: 是，
1: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历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2: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一个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很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1: 医保，
2: 叫医保，只能说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1: 医保，
2: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资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的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万，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万 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五万块钱可能要两万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1: 是
2: 真的是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1: 没错，
2: 这么说。
1: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
2: 就付一次，
1: 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2: 有
1: 不同的伤害。
2: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1: 是
2: 对不太一样的。
1: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2: 是，
1: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2: 是保单，
1: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2: 没错，
1: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2: 是的，没错，
1: 对吧？
2: 是，
1: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2: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个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1: 最多付个垫底费。
2: 那、哦、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可能的、
1: 嗯。
2: 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嗯，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1: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
2: 嗯，
1: 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
2: 嗯，
1: 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2: 嗯，
1: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2: 是，
1: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
2: 哦，
1: 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
2: 嗯，
1: 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

0: 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算出来这个。
1: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0: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2-182-4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0: 是，
1: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0: 没错，
1: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0: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0: 是没错，
1: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0: 嗯，
1: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0: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0: 是，
1: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0: 是，
1: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0: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1: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0: 是 是的，主动找也有、
1: okay.
0: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1: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0: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故事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1: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0: 对没错。
1: 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 好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3: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

0: 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 九三六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好，星期五，欢迎大家准时来收看焦点哲学院。今天哦，这个过去的一周可以说呢，又发生了很多改变了这个世界格局的大事。所以说呢，到了星期五，我们就赶紧请院教授给大家来好好解读。教授午安。
1: 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the beam of brave. Is there some soul?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where-a-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oakland。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亲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2: 奥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 0926521880。

0: 森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2: We a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3: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九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八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萨嘉乐车身维修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Nelson Drive, Mount Albert。电话：81538111，815381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考验，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Thank you.

Yeah, we're close.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当烟雾随晨光飘，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5: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6: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2: 初晨的雨中。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点半到7点，下午2点半到3点，期待与您相伴。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知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十六章，鄱阳湖决死战二。朱元璋再有本事，他也拿老天爷没办法。他看着郭兴，那意思是，你还有什么主意没有啊？这次啊，郭兴也没办法了，他对朱元璋说，那就等吧。可这风是说来就来的嘛，只能死顶了。就这样苦苦支撑，到了下午三点，奇迹发生了，东北风起。朱元璋随即命令火船出发。这七条船在点火之后靠近陈友谅的战舰，套用那句话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陈友谅的战船由于铁索连江无法逃脱，顿时陷入了一片火海。朱元璋趁机命令军队发动了总攻，一时间杀声震天。这时候陈友谅啊正在中军休息，他大概还在做着歼灭朱元璋的美梦呢。突然士兵慌忙地跑进来大喊道，大事不好啊。陈友谅心知不妙了，不等士兵说完立刻出舱查看。他最先看到的是战船上士兵的眼睛，那是恐怖的红色，耀眼的火光将每个士兵的眼睛都映成了红色，无力回天了。此时已是黄昏时刻，天上残阳如血，地上血流成河，被杀死的士兵们的血水染红了湖水，壮阔的鄱阳湖变成了血湖。今日浮光跃金，舟发鸟翔，雨时云水茫茫，风急浪高，这是平时鄱阳湖的美丽景色，而此时的鄱阳湖却是喊声杀声连成一片，火光映天，血水横流。陈友谅的数十条战船全部被焚毁，船只火光冲天，不时传出被烧死和被杀死士兵的惨叫声。陈友谅明白，他已经完了。火光、鲜血与天空映成令人恐惧的红色，这是真正的秋水共长天一色。在这片可怕的红色中，数十万人手持刀剑拼死厮杀，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也谈不上有多大仇恨，但此刻他们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死神牢牢抓住了每一个人，士兵的惨叫声和哀嚎声让人闻之胆寒，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炼狱啊。烈火出张照云海，赤壁楼船一扫空。陈友谅是真的一败涂地了，他收拾了自己的军队，原先的庞大舰队如今只剩下了一半，但他也绝对不能回江州了。这场赌局一旦开始，无论你是赢还是输都不能走，赌局会继续进行，直到其中一个人输掉一切，他才会结束。陈友谅召集了他的将领们， 用发红的眼睛看着他们。他已经不能再输了。出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责怪他的将领们，因为他明白，到了这个地步，只能是同舟共济了。虽然我们今天失败，但胜利仍然属于我们。将领们惊奇地看着他，难道还有什么取胜的办法不成吗？是的，我们还有办法。与此同时啊，在朱元璋的旗舰上，将领们十分的兴奋，有的甚至已经开始准备庆祝胜利了，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对将领们说，陈友谅已经兵败，他的灭亡只在旦夕之间，我们一定能够消灭他。徐达却保持了难得的冷静，他提醒朱元璋，陈友谅还有相当的实力，一旦他狗急跳墙，我们也得小心对付，千万不可大意。朱元璋转过他那张兴奋的脸，看着徐达，露出了一丝狡黠的微笑。我知道。第四天，陈友谅的自信来自他的情报。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想全歼朱元璋的舰队已经是不可能了，只能采用最后的方法，那就是杀掉朱元璋。他已经通过情报得知，朱元璋的旗舰被刷成了白色，只要集中所有的兵力攻打白色战舰，宰了朱元璋就能获胜。可是当他一到战场，顿时目瞪口呆。为啥呀？原来在一夜之间呢，朱元璋军队的很多战舰都被刷成了白色，这谁还认得出哪个是旗舰呢？还没等他愣完神儿呢，朱元璋已经命令军队发动了总攻。在前两天战果的鼓励下，朱元璋军队异常勇猛，大量使用分船技术，利用陈友谅巨舰运动不灵活的特点，连续击沉陈友谅军多艘战舰。这一仗从清晨打到晚上，陈友谅的军队终于不知全面退却。鄱阳湖大战到此结束了第一阶段，陈友谅惨败，被迫退守鄱阳湖西岸的朱熹。陈友谅陷入了绝望，这不但是军事上的绝望，也是人生的绝望。一直以来的行为模式告诉他，只要心黑手狠就能获得一切。但事实就摆在眼前，看上去不堪一击的洪都守了整整三个月，看上去柔弱不堪的张子明居然不怕死。难道我错了？不，不可能啊，这只是意外，我不会错的。但是之后的事情却让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手下的左右金吾将军带着自己的军队投降了朱元璋。陈友谅听到这个消息，愤怒掩盖了他所有的理智。他下令，凡是抓到朱元璋的士兵和将领，就地处决。而朱元璋得知这个命令之后啊，却下了一道相反的命令。凡是抓到陈友谅军的俘虏，一律好好的对待，然后放走。这两道命令的发布，算是彻底断送了陈友谅的军心。士兵们对陈友谅极其不满，纷纷逃亡。陈友谅在西岸等待了很久，与朱元璋大战30多天，也没有等到任何机会。相反，他的士兵是不断减少，将领们也不再为他效忠了。在8月26日，他终于做出了决定，逃跑。他最后看了一眼这片宽阔的湖面， 一统天下的梦想和雄心壮志就这样破灭了。来时的庞大舰队和60万军队如今只剩下败卒残兵。对于枭雄陈友谅而言呢，其实这并不算什么。兵没有了可以再招，舰船可以再造。让他不理解的是，自己为什么会失败呢？我不缺乏驾驭手下的谋略，我敢于杀掉所有阻挡我前进的人，而不畏惧人言，这是常人无法做到的。我比所有的人都心黑手狠，为什么会失败呢？我已经拥有了最强的军队和战争机器，我的部下为什么还会背叛我？陈友谅是永远找不到答案的，因为答案就在他的行为模式中。从他杀害自己的兄弟和首领的那一刻开始，他的将领们已经充分理解了他的准则，那就是谁有力量，谁更狠毒，谁就能控制一切，什么仁义道德诚信都是不存在的。当这些行为被他的将领们当成人生信条之后，他的军队自然就成为了千万个狠毒的陈友谅的集合体。这样的集合体呀，就类似金庸小说里的星宿派，一旦陈友谅倒了霉，每个人都不会继续效忠于他，而是上去狠狠地踩一脚，落井下石。当然了，失败后的陈友谅对他们来说呢，也不是毫无价值，至少他那颗脑袋还是很值钱的。陈友谅阴险毒辣，他的将领们比他还要阴险毒辣。陈友谅迷信暴力统治一切，他的将领们比他更迷信暴力。当他的生存基础暴力被人掀翻之后，他就再没有任何底牌了。等待他的唯一结果只有灭亡。饱经风霜的张学良曾经用他一生的经历对日本的年轻人说，不要相信暴力，历史已经证明暴力不能解决问题。我相信这就是陈友谅失败的根本原因。陈友谅率领军队希望能够撤退，他选择的突破口是湖口，但这时候的陈友谅早就不是原来的陈友谅了，他拼死作战，损失惨重，这才勉强打开了湖口通道。这时候他才算是松了一口气，但朱元璋可不会放过他。朱元璋被陈友谅敲打了多年，对他早就是深恶痛绝，比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所以亲自率领10余万大军追了过来。陈友谅闻讯亲自出来站在船头指挥作战，也就在这个时候，一支冷箭射过来，穿透了他的头颅，一切就此结束了。不对，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做错了吗？陈友谅死之后，张定边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把陈友谅的儿子陈礼和陈友谅的尸体抢回来，并带回了武昌。至此，历时36天的鄱阳湖之战以朱元璋的全面胜利、陈友谅的全面失败而告终。这一战奠定了朱元璋问鼎天下的基础，而鄱阳湖之战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而载入史册。对于朱元璋的胜利啊，生活在周围的老百姓自然也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因为作战的地点在康郎山，老百姓认为啊，陈友谅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地点选的不好。你看这名字，朱元璋，康郎山， 这就是朱建康是喜羊羊，所以陈友谅才失败的。这话如果被陈友谅泉下有知啊，只怕会气得活过来。朱元璋并没有放过陈友谅的后代陈李，即使他根本不可能给朱元璋带来任何的威胁，但斩草固然是重要的，顺便除个根也是必须的。至正24年，公元1364年的二月，朱元璋亲自赶往陈李所在地，也就是陈友谅的最后地盘武昌督战。主帅张定边不愧是抓住时机的老手啊，眼看形势不妙，带着陈李就投降了。朱元璋终于战胜了这个中国大地上他最头疼的敌人陈友谅。天下足定矣。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张定边，他把对陈友谅的忠诚保留到了最后，部分履行了他当年结拜的诺言。他拒绝了朱元璋的任用，去干了朱元璋原先干过的一份工作，就是出家当了和尚。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啊，他似乎要和朱元璋斗斗气儿。他一口气活到了永乐15年，公元1417年才死，年100岁。就是朱元璋死了之后，他还活了20年。啊，这也算是给陈友谅报了仇吧。诸位呢可以借鉴一下啊。要是你恨透了一个人，想要拿刀去砍人的时候呢，不妨用张定边的事迹来勉励一下自己。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修身养性。活得比他长，熬死他就行了。我们回头来看看陈友谅的一生，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毫无疑问，陈友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坏人，但在那个乱世里，他的行为法则却是当时通用的选择。如果要生存下去，这似乎又是必然的选择。他的错误在于把这种法则发展到了极致，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迷信暴力，不讲基本的信义，这使他丧失了人心。但同时他又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他坏事做尽却又敢做敢当，这一点连后来的朱元璋也没有能够做到。陈友谅具有极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他反抗元朝统治能够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向元朝妥协过，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他也是条好汉。可惜呀，在这个乱世里，他只是个枭雄，真正的英雄是朱元璋。下面我们来聊一下地主是怎样炼成的。此时的朱元璋呢，已经不再是那个贫农乞丐，他已经成为了地主。他是怎么变成地主的呢？这其中啊，牵涉到一个封建社会的历史规律问题，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在轻松之余呢，我希望能够将明朝的事情和一些制度规律讲给大家。所以这些有一定的深度的问题谈一谈也好，还说到底啊，就是能够明白明朝到底是咋回事儿。当然了，还是用我的叙述方式。我相信再深刻再抽象的规律和制度分析都可以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让地球人都明白。在封建社会中啊，那些以平分土地为目标的农民领袖就成了大地主。哎，你看几千年以来啊，历史上无非是姓刘的地主赶走了姓项的地主，那姓李的地主呢取代了姓杨的地主，从没有例外。这似乎是个魔咒。要解释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写出一篇论文来，文章的名字应当是论农民起义后 土地生产关系的变更与土地契约从属的再分割。当然了，这样的文章有没有人看，那是要打个问号的。所以我会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比如说啊，一个农民领袖张三起义之后呢，召集了30,000人，占了一块地盘。那么他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就是吃饭。因为农民起义军也是军队，也是人，那是人就得吃饭。可是怎么养活这30,000人呢？这个时候张三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应该是去抢地主家的粮食。但问题在于呢，地主家他也不是银行的提款机，你想取多少就有多少。一旦把地主抢光了，吃啥呢？
1: 地主家也没余粮啊。
0: 那么这个时候张三手中有的只是土地，而所有的粮食都被吃光了，那他就必须召集起农民，把土地呢分给他们，然后向他们收租。于是农民领袖张三就变成了地主张三。而封建社会的中国不存在其他的选择，你不是做农民就是做地主。商人固然可以成为另一个选择，但是当时商人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不可能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啊，你也不可能到一群饥饿的农民面前要求他们为商人争取权利。封建社会的农民也不可能要求实施资本主义。这就告诉我们，每一种主张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势力或者是利益的群体。比如房地产商一定说房价会不停地涨，电信公司一定说自己的收费很便宜一样的，而农民的主张只可能是种地或者收租。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曾经说过，农民2000年的起义只是为了一块土地，不是农民就是地主，别无选择。
2: 非听不可之美文时光。

0: 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的直冲向乌云。
1: 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来了欢乐，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来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2: 海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呻吟着，呻吟着，他们在大海上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隐藏到大海深处。海鸭也在呻吟着，他们这些海鸭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轰隆隆的雷声就把他们吓坏了。
3: 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在悬崖底下，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直压下来，
1: 而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着雷声。雷声轰响，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风争鸣，把摔碎的浪花砸向乌云。
4: 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狠狠地把它们甩到悬崖上，把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碎末。海燕叫喊着，飞翔着，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的穿过乌云，翅膀刮起波浪的飞沫。
5: 看吧，它飞舞着，像个精灵，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它在大笑，它又在嚎叫，他笑那些乌云，他为狂喜而嚎叫。这个敏感的精灵，他从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了困乏，他深信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8日，日子过得非常的快啊，祝您今天好心情。我是吴曼。
1: 我是 Nemo， 大家早安。
0: 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今天要跟您更新的第一件事。昨天啊，相信很多朋友在晚间的时候已经关注到了，怎么现在这个特朗普又开始对于金正恩念念不忘，称因为跟金正恩之间的关系很好，所以直接压缩到了是美韩之间的军演，现在军演正在开展，可以说是如火如荼，关键的时刻怎么就掉了链子呢？偷偷看吧，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于美国参与亲密盟友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他感觉到非常的不满，并在和啊旨在缩减震慑朝鲜的演习的规模，而原因就是基于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良好关系。
1: 没错，那特朗普也是在8月16号，在他的社交媒体 True Social 上发文说基于我和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良好关系啊，我对美国很久以前就同意参与到这个韩国的联合军演呢是感到不满的。他还继续说这些演习呢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其中大部分费用呢是由美国承担的，而且还向

0: 让一个自特朗普担任总统以来一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保持尊重态度的国家发出了一个完全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一个信号。其实我看到了这句话，就是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要缩减了。
1: 反正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肯定是对韩国不满了，第二个原因就是觉得得罪了金正恩，而且在特朗普的口中，他是这个世界之上最最懂金正恩的人，并且这件演习的事情让金正恩觉得不爽了。金正恩还是他眼中很尊重于他，并且对他没什么威胁的地方，
0: 是
1: 真是活久见峰回路转了啊！不知道韩国心中的心态是不是破了个大防。当然特朗普也补充说，哦，当然现在取消演习为时已晚，所以呢就命令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缩减演习的规模。大家都说真的是这一心扑在了朝鲜的身上，金正恩的身上，而想要放弃韩国之间的沟通嘛。你要知道拜登政府的时候对于日韩可是投入了很多，这也是对于整个中国在印太战略之中美国多边形成的这个维和之势非常关键的一支，
0: 是亚太部分最重要的两张牌嘛，
1: 非常重要的两张牌哈。现在出现到的变化到底是美国力不从心，还是金正恩真的在特朗普心中好棒棒的？
0: 没错，韩国也是自己心里就想啊，就说你不要面子我也要面子的呀。
1: 是，而且这个大家的猜测就是又是晒照片两个人的合影，又是经常说要见金正恩，是不是真的在铺垫朝鲜之旅呢？啊，好，我们来看到包括啊，这个特朗普也指出说最近呢要求韩国和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是遭到了韩方的拒绝。我怎么觉得老爷子反而是政治的进入到了主题？
0: 没错，
1: 为期11天的已知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是从17号开始的，也是韩国军队和美国盟友下级的例行的一个训练。这刚开场刚开锣就开始掉了链子，对于韩国的打击不小，旨在增强防卫拥有核武器的朝鲜的能力。已知自由护盾就是奔着半岛的问题去的，
0: 是，
1: 但是现在是不是因为伊朗无核化的问题韩国不愿意跟风而被美国给撤走了呢？
0: 没错，
1: 韩国方面又怎么说呢？我们听听看。
0: 是，韩国这边啊就必须要维持现在的一个面子，韩国就表示啊军演呢是按照计划继续进行的。韩国国防部呢是在周一的时候表示的，说尽管特朗普啊宣布将会缩减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但是呢演习仍将按计划进行。那韩国的总统府青瓦台就表示说正在评估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的言论，并且希望啊华盛顿和平壤之间呢保持一个良好关系，能够促成有意义的对话。那路透社就报道啊，青瓦台也在周一的时候发表了声明，说将继续就美韩呢在霍尔木斯海峡的军事合作进行外交上的磋商，同时呢还会与美国讨论联合军演的细节。
1: 哎，韩国一说我就坡就下呀，如果你跟金正恩的关系真的好，也算解决了我们这个朝鲜和韩国之间这么已久这个半岛以来多少年的一个纷争嘛啊！但是同时也明白问题的症结点在哪里，还是再一次的在霍尔木斯的问题之上只能够积极的表态。特朗普现在就表示了，现在这个演习消耗巨大，爆出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军现在青黄不接，也不愿意再浪费钱。国际之上不断的批评盟友，你们都是白眼狼，天天都是占我美国的便宜，你们要加军费，你们要跟着我一起走，我养活了你，我支持了你，我花了这个钱，你还不让爷开心，对不对啊？这么简单。第二个问题铺垫的是不是有他的半岛之行？要知道当年可是就这跟金正恩并肩的这个照片，可是让特朗普好好的被记录到了历史之中。
0: 没错，
1: 我们来看到啊，包括特朗普现在砍到了美韩的军演，背后深层的逻辑，刚才我们环环相套，真的那么爱金正恩吗？真的就是突然觉得手里边的这个牌少了，钱紧了吗？更主要的问题其实还是跟中东有关啊。
0: 没错，
1: 简单来说，我觉得这个更像是一种这个商业方面的拿人对金元的一个勒索了。
0: 是，
1: 虽然削减的理由被包装成了啊，浪费了很多钱，你是白眼狼，你占我的便宜，还有一些私人的外交关系。刚刚万达的留言都非常的有才啊，说这个金正恩会因此而害羞吗？哎呀，这种隔空的表白好猛烈啊！
0: 是，我还看到有朋友直接在 YouTube 里面说嘛，说韩国呢现在是人财两失，遇到了国际渣男。
1: 真的是啊，这说翻脸就翻脸啊！还有朋友是说这个特朗普说金正恩是我最好的朋友，金正恩冒号特朗普是我的前好友。
0: 是
1: 对，是 你还遇到了一个这个冷面柴油不进的人啊。好，为什么我们会说这是一种金元的勒索呢？虽然他的削减理由被包装成了看上去是跟钱有关，是跟金正恩有关，实际上的原因大家都知道，都是由于韩国拒绝参与美国所主导的伊朗去核化的计划，对不对啊？在华盛顿的决策层来看，传统的防务条约已经失去了道义的约束力，那就变成了你必须要按照你顺我的意，你需要去付费，咱们变成了一种我提供服务的关系了。
0: 是，
1: 以前咱们谈的是情谊无价，对吧？啊，金钱有价，情谊无价。现在在金钱的面前，我得衡量衡量你值不值，我再往里面投入一些钱，
0: 重新回到了明算账的状态。
1: 没错啊，
0: 是，
1: 哎，这个就叫做商人式的外交。所以特朗普果然不负其名啊。
0: 没错，
1: 美韩同盟呢，原本是为了应对的是半岛的局势嘛，但是在特朗普的战略计划之中，防务的承诺必须在全球范围之内去实现对等的变现，你得让我赚钱。首尔拒绝加入到中东的事务之中，这也导致美国迅速的降低对于半岛的常规的防务的一个支持。在特朗普眼中，这不是很公平的一件事吗？
0: 没错，
1: 这种中东的地缘诉求和半岛安全机制是一种强行挂钩的做法，当然也会极大的破坏拜登那个时期就开始的布局。你说美韩之间出现了问题，那么美日韩本来就是名副存就是名存实亡了嘛。那日本和韩国又有很多根深蒂固的问题，包括李在明的这一届的政府对于日本似乎也有点挑鼻子挑眼的，
0: 是
1: 吧？
0: 所以现在美国这种状态呢，就很容易削弱目前美韩这种安全合作的政治基础，就相当于变成一种逐笔结算的这种商业的一个交易了。
1: 没错啊，所以现在韩国政府要做的就是小心翼翼的修补，甚至是借着特朗普所言所行能不能借势而为，这是非常考验李在明的智慧的啊。那这个政策现在其实整体来说啊，包括像把美国借着美国的力放在半岛之上是比较失败的。我插一句我的言外的话啊，那你看之前比方说包括很多国家，这个咱举新西兰的例子，P8A 当时去到东海探头探脑，引到了中国的极大的不满。当时新西兰怎么说的？我们是执行联合国，对不对？
0: 而且负责的是监察半岛，
1: 监察半岛，监察朝鲜的问题。我告诉你，以后的话要小心了，美国可能就要说了，那是我的好朋友，对不对？对我没威胁，你们老盯着他干什么？
0: 是美国说新西兰，你现在这个有点跳啊，那你就多把军费加一加。
1: 不止新西兰，还有欧洲的很多国家。开个玩笑，这不是特朗普的话，但是你眼神来看，是不是未来也可以用一个逻辑去套呢？啊，那面对着美国把防务投入到中东的战略的捆绑，说实话，现在的首尔啊是非常的无力。本身自己国内的政治要平，你有没有这么大的金元能力去卷到一个离子自己很遥远的中东战事之中呢？同时也没有办法承受啊驻韩美军防务承诺缩水带来的安全的一个真空。
0: 而且更值得关注的其实就是美国现在对于朝核问题的定义啊也会发生一些改变，正在逐渐偏向自身的利益。如果仅关注比如说远程打击能力对其本土的威胁而默认半岛的现状的话呢，那韩国就会失去它传统意义上这种常规防务的核心的屏障，过度依赖外部大国的结果呢，就是当这些大国去调整策略的时候，那你的盟友呢只能去被动接受防务被抽空的现实。比如说之前我们讲到的这个萨德就是最典型的一个。
1: 是以前的美国像一个大母鸡，想要把翅膀张开，你们家的这些糟心事儿，我想管一管。比方说韩国你有半岛的问题，对不对？比方说在南海方面，你什么菲律宾等等，美国说啊，我这个羽翼我能够庇护着你。现在的美国不一样了，美国说我兜里也没钱，我更看重的是你值不值得我帮。那我帮你的前提是你得对我的战略有用，对我美国优先的利益有用。好，刚刚我们就提到了，那日本呢？日本夹在美日韩中间，还记得当年戴维营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热烈的拥抱吗？ 是吧？到今天三个人都已经是换了这个主事人。特朗普确实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啊。特朗普对于盟友的防务分摊不足和战略配合不足的指责，其实同样是适用于日本的。驻日美军的巨额防务费的分摊一直也是双方博弈的一个焦点。那一旦美国把这个逻辑同样复制到日本的话，日本近期通过大幅的扩充防卫预算建立的安全屏障将会成为美国敲竹杠最好的一个支点了。
0: 那同时日本的这个安全规划呢，也是基于 美日韩三边的一个协作框架的，而美国单方面去削减对于韩国的军事威慑呢，包括打破这个东北亚原有的军事平衡呢，也会向日本啊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也就是说美国的安全伞呢是可能是随时可以撤走的。那当盟友体系会沦为一个单边索取利益的筹码的话呢，那东北亚的安全格局啊就会面临一个彻底重构的现状。而且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你过于依赖外部大国的结果呢，就是你只能跟着别人走，但是呢你一旦你自己想自主的改变一些东西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做。
1: 但是我真的觉得咱不能盲目的在等着看日本的笑话，这反而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哈。说实话，你说不管是日本、韩国，咱们再饶上一个澳大利亚，好吧？因为整个第一岛链，咱们这么理着来看，那其实，在美国原来的战略之中是什么？我还有一些伪善的笑，对吧？我给你一些小小的糖果，我希望你扮演着我眼中重要的战略的一个角色。
0: 是。
1: 而现在的美国越来越打明牌了，就越来越撕破脸皮了。我就是把我的贪婪，我想要的东西很直白的告诉你，
0: 不演了嘛
1: 、那现在的日本其实在他的心目之中也知道不能完全依赖着美国给自己撑腰，但是借着美国现在忙于各种局势和中国角力的过程之中，日本是想要什么火中取栗的，这是我们一直对他的定义，
0: 趁乱的给自己松绑。
1: 那如果现在美国的掣肘已经非常明确的在铺就了，请问如果你是日本你会怎么样？我只会快马加鞭继续的抓住最后的红利期，
0: 是
1: 让自己激进的达到，或者是说早一点的达到我自己的目标，我也不要遮遮掩掩了嘛，对吧？你都不遮掩了，那咱就不演戏了嘛，那我就大刀阔斧的来嘛。
0: 是，
1: 那是不是只有绝对的一些警醒和敲打才能够遏制他的一些脚步？日本是很难防，而且现在日本已经是基本上突破了很多的红线底线的了啊。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所以在整个的东北亚现在的变化局势很多，特朗普真的带给我们的2026年太多精彩的内容了。另外的消息也很精彩，来看到的是中国方面啊。那我们看到中国昨天特别宣布在稀土的技术方面获得了一个巨大的突破和进展。这是中国的官媒在17号的报道，中国在稀土检测关键技术领域获取了重要进展，研发出可以直接精准测定高纯稀土之中衡量稀土的杂质的技术。
0: 是，那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啊，说近日呢，中国在稀土检测的关键技术领域啊是取得了重要进展。长期以来啊，这种高纯稀土中这种稀土杂质的含量的准确测定啊，都面临着机体干扰的一个难题，并且会严重制约啊稀土产品质量的这种精准的把控。那为了突破这一技术瓶颈啊，依托这个江西理工大学建立的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点实验室开展的专项技术啊，是实现了攻关的。那么研究团队啊，也是成功研发出了多项稀土检测的关键技术，其中啊，像电感耦合的这种等离子体串联质谱法，是直接测定高纯稀土中的稀土杂质的含量技术啊，是尤为突出的。那该技术呢，也是成功突破了传统的检测方法需要提前对于这种机体进行分离，并且存在检出限高等等的瓶颈，那具备一个更高的灵敏度、更高的准确性以及快速检测的显著优势。
1: 好，那我们来看到在团队的研究之中啊，还有在稀土样品前处理技术、检测仪器校准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突破。那同时在官方报道之中提到，目前的相关技术成果已经在稀土生产企业和检测机构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来看一看啊，根据美国方面地质调查局的数字显示，2025年中国稀土的产量是维持在了27万吨，占到了全球稀土产量 69.4%。 全国超过 90% 的稀土都是由中国进行化学加工，尤其是对于地特等较为稀缺的中重稀土。那中国的精炼厂的产量也是占到全球供应量，您猜有多少？高达 99.9%， 这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
0: 没错，此前我在读一本经济学的书的时候，就专门有讲到中国稀土上的优势，就不仅仅是有很高的稀土储量，同时呢，中国自身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稀土开采加工的一个产业链
1: 全流程啊。
0: 是的，这才是中国比其他的地区的这种稀土能力要强的原因。
1: 所以我们昨天在说到了印度的时候，印度不是给自己定了个2047的目标吗？其实印度现在最值得关 注的一点就是他也在从原来的拼装组装我要参与到一个环节变成他想要变成全产
0: 业
1: 链、
0: 嗯、
1: 所以这个你不得不说这是大国博弈之中给到其他国家更多的警示和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哈。
0: 没错，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美国刚才说真的是这个韩国占了自己的便宜、
0: 嗯、
1: 是不是浪费了很多钱，我倒觉得也是一个并不就是说并不离谱的理由。为什么啊、
0: 嗯、
1: 美国现在的海上力量确实是有一些困顿了。
0: 没错，
1: 最近啊传出了一消息，昨天我还开玩笑啊看到了一个标题叫美国的驱逐舰南海趴窝了，一趴趴四天、
0: 嗯、
1: 300的美兵直奔菲律宾希望去求援。我说大有一种小时候背的那个顺口溜800标兵奔
0: 北
1: 坡的感觉。
0: 是，
1: 好，来看一看这个信息。
0: 没错，那据美国的海军学会的这个新闻网的报道说，美国的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啊，上个月是在这个南海发生了严重的工程故障，那失去动力呢是长达四天，最终是由拖船啊拖往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进行维修。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发言人呢也是证实，在7月24号的时候，阿利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叫本福德号呢，是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啊，发生了发电机的故障，导致舰艇啊失去了电力。事故呢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受伤。不过啊，停电呢是给舰上官兵的生活啊造成了非常明显的影响。那发言人还透露，失去电力之后啊，这个本福德号的厨房、厕所和空调均无法正常使用，饮用水的供应呢也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那对于停电期间舰员如何处理生活废弃物等问题呢，美方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说明。这个直接让我联想的就是此前林肯号那个状态。
1: 是啊，包括福特、本福德、林肯号接连吧，华盛顿什么都是爆出了接连的一些问题。
0: 嗯，
1: 你说那些废弃物怎么处理，那可不都喂鱼了吗？我是这么想的哈。好，我来看，这不就跟那个马德雷森号的破船是一样的吗？经常在上面空投一些莫名其妙的大导弹，对吧？啊，好，那我们来看本福德号啊，本来就是和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一同行动的，故障发生之后啊，这个航母打击群为其提供着支援，其中呢巡洋舰啊罗伯特号负责向本福德号的舰员来提供当餐食。那在7月28号的时候，本福德号由商业拖船拖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日本地区的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啊！大家看看啊，日本地区维修中心人员随后赶到，舰员转一天还被安排了离舰住宿。那么这个舰艇啊，直到7月30号才恢复供电，全部的维修工作在8月7号才完成，然后才驶出了苏比克湾。
0: 嗯，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说这没这金刚钻就别去南海，在这边搅动浑水。
0: 是，
1: 所以挺有意思的啊。这一次是美国的海上力量，美国那是海权国家的绝对的代表、
0: 嗯、
1: 绝对的霸权，现在怎么在海上的问题频频被爆出了惊天的大雷啊。
0: 没错、嗯、那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本福德号此后啊也没有随目前的这个乔治华盛顿号的航母打击群啊其他的舰艇一道去通过马六甲海峡，那后者据信啊是正在驶向中东，那本福德号呢则是返回了其母港日本横须贺港，目前呢仍然停靠在当地。而且美国海军呢、啊、目前尚未公布此次发电机故障的一个具体原因，相关调查仍然在进行之中。不过我产生的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你一个发电机故障，按理来说这种军事装备的话它都会有装备有这种备用发电机，
1: 嗯，
0: 看来它的备用发电机也当机了。
1: 是，其实简单来说咱们别去研究具体的发生的故障，咱们等官方的一个报道、
0: 嗯、
1: 但整体来说美国现在的海上力量就是一个字儿叫累。
0: 嗯
1: 啊，长久不能够去轮休，不能够去休息，不管是人还是机器，它都有一个临界点。当到了这个临界点的时候，意识丧失，我真的是说，真的现在是有大仗在当前的话，
0: 嗯、
1: 这样的状态能够去积极的迎战吗？更别说疲于奔命，从亚太又掉到中东，中东又跑回来，长时间的，一年365天，海上漂了200多天，您觉得人的精神能承受吗？这机器它也。也是要休息的，你再快再强再棒、
0: 嗯、
1: UFO 我相信他也得有需要去休一休，这才符合万物之逻辑嘛，对不对？所以美国最近真的是频繁的爆出问题，但是你想情绪是会传染的，在一艘大的咱们就说航空母舰好了啊，航母之上，一个人的情绪爆发，三个人的情绪失控，五个人的崩溃，其实会连带着整个舰上的官兵、
0: 嗯、孤岛效应
1: 心中的破防，对吧？ 说的非常的好。
0: 嗯，
1: 好，那我们来看接下来的话，所有的不满就会一股脑的蓬勃的爆发出来。
0: 没错，
1: 你别说现在有没有战，自己的内乱都有可能会开始。我一点都不是危言耸听。
0: 而且现在就是感觉美国的这个舰艇啊，相关的舰艇，就是餐食、厕所，真的是这个话题就离不开了。比如说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个，
1: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包括大德说，就是王秀成说的，我觉得真的有道理。我的第一想法也是不爽了呀，我就是要让你趴窝呀，我趴了窝，你才能就人为的破坏，我这样才能够喘一口气，我才能出去去休息一下，打破这一个孤岛的效应啊。早上起来不应该看这么重口味的，我们这图片看一眼，咱们就回来。好，看到的是厕所拥堵的状况，打了马赛号码啊，然后旁边是呢岌岌可非常可怜的干巴的一些食材。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幕出现在华盛顿号的航母之上，厕所也堵了。为什么老堵？是下水道做的不好吗？绝对不是，这里边绝对少不了的是串联起来人为情绪想要做到的干扰和破坏了，对不对？
0: 没错。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像林肯号航母的这个水兵啊，也是曝光了他舰上的这个肮脏的厕所和恶劣的生活环境嘛，包括家属进行的餐食的投诉。那现在被派去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上的水兵啊，也曝光了本舰厕所更脏的卫生状况，他的厕所居然也堵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根据美国媒体在17号的最新报道啊，曾经撰写就是有一位美国记者，这位美国记者他的名字呢叫做塞斯哈普，他其实挺有名的，因为他以前就是以曝光这种这个丑陋面来走火的啊。当时呢他是说布拉格堡的卡特尔，包括他曝光过特种部队之中的毒品走私和谋杀的情况。他在社交媒体之上发布了多张的照片啊，他说这些都是美国的水兵发给他的，这些照片展示的是他们部分的厕所和淋浴间的恶劣生活条件。此外呢，水兵们还发布了华盛顿号航母的饮食条件，就这么一小疙瘩黑黢黢的牛肉在其中，这吃不饱是不是？要吃这个，估计吴曼能瘦到90斤。好，这一位调查记者在发布照片的时候还讽刺的说：“你们加入到美国海军，他们让你为以色列发动对外的战争，这确实让人气愤。而我们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能为像华盛顿号这样的战舰提供美味有营养的伙食，请注意它是打引号的。”他说那一艘来自于发霉的老式华盛顿号航母的这个航空母舰的照片，最近他进行了一个极其昂贵的综合大修，耗时6年才完成。我们的海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只有一座造船厂能够为核动力的航空母舰进行加注和维修。
0: 没错，那根据资料显示啊，华盛顿号航母呢，也是美国海军呢在日本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基地啊，唯一一个处于前进部署状态的核动力的航母。那今年5月10号的时候啊，华盛顿号完成了维护后，驶离了这个基地。5月17号的时候是短暂返港进行补给休整。那随后呢，在5月23号的时候啊，又正式开始抵达横须贺以后的首次的出海执勤。那对于现在水兵的抱怨啊，其实美军没有给予回应，倒是华盛顿号航母间接进行了一个回应。那该舰的官方账号啊，还发布视频专门晒其这种舰上的伙食，称啊，这个华盛顿号航母上的水手呢是有各种各样的食物的，一日三餐呢还能带这个午夜的加餐，以及各种像咖啡啊和各种饮料，物资呢是充足的。
1: 这不就欲盖弥彰嘛？你说我们缺了，我们这都不行了，我给你晒一晒好餐食。要在我们的客观的角度来看哈，晒出的这个极端的怎么糟糕的食物和糟糕的厕所，可能它不能代表100%现在舰上真正的一个样貌，它可能是极端恶劣的情况。但是官方晒出的照片那也是极度豪华的一幕，中间的日子你就算让我好吃好喝干干净净200多天让我在一个地方待着，我也是不能够忍受的。
0: 没错，
1: 是不是这个道理哈？
0: 我刚才看到 YouTube 里面有朋友说啊，说这个美国现在有一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感觉，不这样的话背后大佬怎么贪污。
1: 是，有朋友说首先要掌握的必要技能就是堵厕所，以后美国当水军啊，说次要的技能是点火。你自己看一下，这么多艘舰艇同时出现问题，为什么？真的是因为美国现在这几年大家都知道，美国青黄不接，新舰起不来，旧舰退不了，对不对？你只能超长的服役，转啊转啊转。几年前看到的都觉得很遥远，真的假的？你们在黑美国吧，对不对？说美国青黄不接，那美国也是航母世界上第一名，顶呱呱。你能想象到有一天是被小小的厕所、小小的餐食而去打败的吗？精神的问题，站在甲板之上，想要往下去跳， 也许是有夸张，但是充分的代表着现在美国特别是海上这些海军他们的民心的一个涣散。
0: 是，
1: 那这样子你怎么打仗？还是那句话，我觉得都不用打仗，自己先乱了套了、啊、
0: 没错，现在直接就让我想起了孙子兵法里面提到的这句叫做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1: 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保证啊，该休息就是要休息，人不是永远连轴转的机器了。
0: 是，
1: 好，那么昨天我们才说到了把西太的航母又调到了中东去，而在整个亚太地区就美国最新里面核心的战略重点现在是出现到美国航母真空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没有办法，你以为他愿意这么安排啊？那不是因为中东那边确实是不让人省心吗？美国越想停就越是停不下来，一会儿咱们还要说一说和中东之间的口水仗呢、
0: 嗯、
1: 现在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越来越多的是对于特朗普的不确定性表达了自己的不安，同时你看美国是绝口啊不能忘掉中国，包括又扯到了中国，说中国方面则对于美国注意力分散和美国盟友伙伴的挫败感感到相当的满意、
0: 嗯、
1: 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相当的满意，反正我们现在看着是觉得挺想看接下来这大戏要如何上演的。
0: 嗯， 嗯，所以现在星际亚太的这个美国智库啊就是趁机在推销啊中国的威胁论。那哈德逊研究所的国防分析师包括前海军潜艇兵的这个专家克拉克他就表示啊，该航母的缺席呢也为中国去提供一些比如说再次展示其自身实力的一部分。那现在美国媒体还分析说啊，西太平洋地区呢正在面临失去所有航母美国航母的局面，如果海军在未来几个月内可以部署另一艘航母的话呢，那太平洋地区缺乏美国航母的局面呢可能只是暂时的。但是分析人士也指出啊，这表明与伊朗之间的无限期的行动啊正在让一些美国的这种海军力量疲惫不堪。与此同时呢，特朗普政府呢也进一步从亚太地区进行撤出，并将重点啊转向了西半球。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现在 buff 已经集齐了，美债高企对吧，不断的去调节上限、
0: 嗯、
1: 两党分裂，我这没黑吧，对不对，经常为了各种的议题各种的问题，特朗普现在民意调查的支持率是比较低的，更多的美国人是认为美国没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之上，是吧、
0: 嗯、
1: 这三点，这是政治方面的一个角度。好，那我们再来看美国现在的硬实力的角度，以前我们说海上的海权霸权当之无愧，世界第一，甚至你要说全宇宙第一，哎，美国都能够接得住、
0: 嗯、
1: 现在的话人心涣散，设备老旧青黄不接，拨款不知道到底都去了哪里，就算钱大力的投了出去，所谓美国口中的原材料的短缺人员的短缺，被中国卡了脖子的关键的一些零部件，
0: 嗯，
1: 真假我们先不论，但这是他面对的一个问题，也是他抛出的借口，就是造不出来这么多可以补得上的弹药补得上的东西，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在中东的问题之上，大家说几乎都已经打空了，说的不是美国的导弹库空了，而是针对于中东的份额这一部分已经打得快要见底儿了，美国这边还撤着不走、
0: 嗯、
1: 嘴上说的不算，真正的动作才是更算的啊！
0: 的
1: 美国坐到了谈判桌之上跟伊朗来谈，但是伊朗大不去认可的是什么60天，我跟你之间没有60天、
0: 嗯、
1: 伊朗越来越多的掌握了在中东的主动权，那美国必须又不能折了面子丢回跑回到中东，接下来这一步我跟您说美国也很有可能啊，特朗普什么都能够认、
0: 嗯、
1: 我不知道能不能接受失败、也可以有一个快速的拔脚的方式，你就认了输了嘛，你就掉头走了嘛，就在这及时止损了，继续投入到你的战略之中、
0: 嗯、
1: 可是恰恰特朗普又是一个必须要赢的人，
0: 要面子、
1: 嗯、即使真的就是手上吃力，但是嘴上也是要绝对的美国赢血，大赢特赢，
0: 是，
1: 这就卡在这儿了。美国可以丢了导弹、
0: 嗯、
1: 美国可以丢了航母，美国可以丢了自己的战略，也可以丢了未来的成果，但是不能丢了面子，这就是最后的一条线了。
0: 所以让我直接联想到的就是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现在正在试图让这些中东的盟友啊、
1: 嗯、
0: 给他一个台阶下，
1: 没错、
0: 嗯、
1: 那所以中东现在新的一些方式呢，特朗普也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划回到了域内之中，这不是有三国就接了领子吗？之前我们所讲到的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的防务协议，特朗普说来的 刚刚好了。
0: 是，他说他对沙特啊，还有包括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最近签署这个防务协议啊，是感到非常的高兴。那么法新社报道啊，特朗普是在周日的时候在他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的，说非常高兴啊，能看到这三国最近终于签署了这个麦加的联合防务协议。他表示，这表明中东呢正在走向团结，那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意义的方式啊去保卫自身，并且称啊这是意义重大、大胆且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1: 那这一项在8月7号签署的三方协议，正值美伊战争将暴力引发到了整体中东的这个局面之上啊，其中当然也包括胡塞武装等等这样伊朗背后的一只小尾巴的出场。
0: 是，
1: 巴基斯坦的外交部显示，这一个协议意味着对于任何一个成员国的袭击都会被视为所有成员国的袭击，要加强集体的防卫权。当然，三国也在共同致力于参加解决伊朗和美国之间冲突的所有的努力。你说现在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打个电话都能够呛呛起来，未来的话即使有一天特朗普说都怪你以色列，我都是为了你，我其实觉得伊朗也还可以，对不对？这样的反转在我这里都觉得并不是很意外的一件事情。
0: 确实按照他那个性格来说，
1: 是
0: 的确
1: 你能想到有一天这特朗普说我跟金正恩世界上第一好，我是这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很难的啊。
0: 没错。
1: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在停火的2个月的时间之中，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根据最新的美国媒体的爆料说，在2个月的过程之中，美国虽然是导弹库打得见底，但是伊朗正在用自己全部的力量，特别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在猛烈地制造着自己的导弹和恢复自己的元气。
0: 是，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是在6月中旬啊，与这个伊朗不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吗？当时原本是希望借此重启啊霍尔木斯海峡，并且逐步去平息现在战果。但是呢，华尔街日报啊现在就调查指出，说伊朗呢却利用过去这2个月的停火期啊，重新整军，喘息了一口气，让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扩大了控制他的常规军队，同时呢加速生产导弹与无人机啊。那据华尔街日报引述伊朗与阿拉伯官员的一个信息就指出，说伊朗呢在停火期间啊是调整了他自身的军事指挥的体系，也是让革命卫队啊可以扩大控制伊朗的常规军队，并且由参与过两伊战争的一些资深将领啊去接管要职。伊朗呢同时也加速生产导弹呢、无人机呢，并且还扩大了国内的反情报行动。那根据阿拉伯情报官员的这个通讯就显示啊，目前革命卫队呢已经派遣指挥官啊前往了也门与伊拉克等地，去协调亲伊朗的武装团体呢采取行动。那在红海的沿岸啊，革命卫队呢还协助部署了导弹与无人机的发射据点，并且向也门的青年运动啊，包括提供这个沙特的这个阿拉伯港口的和能源设施的目标清单，也就是情报上的支持。
1: 是，那么伊朗也在评估，据说啊，伊朗也在评估一项扩大冲突的选项，包括破坏波斯湾海底的通讯电缆，又是通讯电缆的问题。
0: 是，
1: 在科威特以及巴林等邻国引发政治的动荡，以及在科威特展开地面的行动，这些都是属于伊朗内部评估的方案，并非已经执行和落地马上要执行的方案内容。科威特的军方5月初曾经拦截了6名搭载着租赁的渔船企图登岛的革命卫队的士兵。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其实伊朗手上打的是步步有牌的。
0: 没错。
1: 而且你说有谈判派，有主战派，有主和派，但是到目前为止包括佩泽西强的表态，那依旧还是佩泽西强来领导一切。决定一切啊。
0: 是。那所以刚好讲到伊朗的现在高层啊，现在伊朗呢也处于一个高层换将的状态。比如说伊朗的最高领导人穆杰塔巴近期呢也是调整了多名关键的伊朗的国安官员啊。包括像现在的瓦西迪呢也是接任了革命卫队的总司令，而其将领呢阿布杜拉西呢则是负责这个协调革命卫队与常规军队的问题。那同时啊，这个亲伊朗政府的德黑兰的国防分析师呢也是指出啊，说伊朗内部呢现在普遍认为真正的战争其实根本还没开始。他说啊，过去这段时间的这个冲突呢，其实在伊朗眼中啊更像是在大规模对抗前去削弱对手能力的一种切香肠的战术。
1: 我把认为叫剥橘子皮儿啊，先把所有的这皮儿全都剥了之后才是吃瓤的那个时机呢。切香肠也好，或者是剥橘子皮儿一样啊，我觉得都是步步的深入，还没到真正的主菜上菜的时候呢。
0: 是，
1: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媒体又爆料了，说特朗普啊是搭上了革命卫队的人，有一个内应在其中。哎呦乖乖，这是 内鬼吗？上演无间道了，
0: 有内鬼终止交易，
1: 终止交易啊！我们这样子在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来看一下，我来回复一下 Jack 的一句话啊。Jack 说可以一天不谈美国吗？真不行，特朗普不允许，他天天都在制造新闻啊。
0: 是，
1: 我也想跟您再聊点什么伊布拉是吧，咱们也想聊一聊偷渡的难民，但是您可能就不会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
0: 是，
1: 不知道这个特朗普对于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绝对的转折点，是一个标志的人物。特朗普其实做到了，他一定会被写入到历史之中的。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来说一说内鬼到底是谁。
0: 稍后见。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评论区不用，没关系，大家不用呛呛哈。这个谈不谈美国，这是根据国际新闻来走的哈。谢谢大家的相互支持，相互的理解，特别是你们之间不同的观点是可以好好的来讨论的。来，我们继续的出发，咱们来吃八卦好不好？刚刚看了破厕所以及破餐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有内鬼，让他去，这不比电影还要精彩吗？来看，这是由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站爆料的，说啊是有多名的知情人士来进行透露，美伊在五月中旬为结束战争展开谈判之际，特朗普政府啊就质疑伊朗负责谈判的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不够资格拍板协议，还记得吗？当时谈判的时候啊，这个以为马上就要最后的这个临门一关，谈了20多个小时，结果突然这会议就结束了。美国卢比奥就发现了，说哦，感情你们做不了决定是吧？又都回去。
5: 而且伊朗代表团当时是紧急从这个巴基斯坦就是返回伊朗，
4: 就返回伊朗了，连夜就坐飞机回去了。大家都在想啊，不是马上就要谈好了吗？怎么又回去了？好像进展很顺利，又是一个建设性的成果，记得吧？五月份的时候哈，当时这卡利巴夫还被说成了现在就是疑云呐、很多人都是锁定的目标。最早说卡利巴夫是什么？是美国想要去钦点的，去扶持起来在伊朗政权的那个最高的人，对吧？到现在也不提这事儿了，因为可能看要不就是扶不起来，要不然就是谣言已经被攻克了。好，那我们来看啊，现在呢，其实在整体的这个谈判的过程之中啊，那特朗普呢就绕过了一些正式的管道，找来了受到美伊同时信任的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的领导人叫做巴萨尼来秘密的进行到传话，说搭上了实际掌权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瓦西迪。瓦西迪是谁？刚刚我们才说到了，在最新的穆杰塔巴的任命之中，瓦西迪是接任了革命卫队的总司令的啊。
5: 没错，那这一点呢就是非常的微妙了，那也是建立了一条相当于美方可以直通伊朗军方的秘密的渠道。那美媒呢就是在16号啊独家去披露了这个秘密管道，说啊有3名知情人士就透露了这段过程，说让这个外界啊是首度窥见了此一内幕。
4: 我先说一免责哈，这个消息全是美国媒体各种的揣测来揣测，但是我觉得对于美伊的谈判现在的阶段还是蛮有意思，值得我们去探索一下的。真的假的不知道，无间道不看到最后您也不知道还有双面间谍怎么回事是不是？
5: 没错。那现在在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其他高阶政治领导人遭到暗杀，包括加上随后持续40天的战事之后啊，也是大幅强化了伊朗自身革命卫队对于权力核心的管控。刚才我们不是讲到了吗？现在伊朗革命卫队呢，已经扩大了其对常规军队的控制的规模，那包括了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决策。因此啊，从美媒目前独家披露的这个概念来说的话呢，说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健康状况加上又不太明朗，那加上他又迟迟没有公开露面，这也都会进一步去强化革命卫队指挥官的权力。哎，这就联系上了。他不是现在说啊，美媒说啊，现在既然能搭上了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的话呢，那就说明很有可能能够获得拍板的一个能力。
4: 好，我们来看到4月8号停火几天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举行的峰会之后，美国就开始尝试评估了。5月初，白宫认为基本上我们已经临门一脚要达成协议，但是居然伊朗拖了10天才给到回复。那白宫方面正式的开始怀疑了，说这谈的人找错人了，对吧？这俩货根本都不能 能够来拍板定论，咱浪费那么多时间是要干什么？
5: 是
4: 好说具体的时间啊，五月十号的时候，当时的美国的这个时任国家情报总监啊，当时呢这个加巴德也是致电了这个巴塞尼，加巴德就告诉了巴塞尼啊，说这个特朗普政府啊认为他是能够协助去联系和牵线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瓦西迪的，
5: 是
4: 那中间就穿上线了。但巴塞尼在两伊战争的时候确实是在伊朗居住过，并且是就读了德黑兰大学，而且呢还特别会说波斯语，与伊朗政权的多名高层人士都保持着私人的关系，包括革命卫队的高层。曾经四位美国总统中东顾问的迈克尔在接受采访时说，巴萨尼也是非常务实的问题的解决者，在整个区域之中啊都得到尊重，哎，找了个位高权重者啊，能搭上话，但真的能改变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被灭门的这个血耻大仇，这个
5: 血海深仇，
4: 吗？我觉得是很难啊。
5: 是，
4: 那这个遇到紧急的情况之上，找到一个有权威的关键的这个牵线人，他能够真的左右整体大局的改变吗？他会比咱就说比卡利巴夫、比佩泽西西昂啊、比巴加埃都要更厉害吗？我倒不太那么觉得哈。
5: 是有一种只能够有待观察吧。那现在呢，革命卫队其实自身啊也是希望去通过谈判来解决危机的。在五月十四号的时候啊，有一名革命卫队的官员呢，就带着加密电话是抵达了伊拉克的库德斯坦的首府阿比尔的巴萨尼的办公室，并且进行了安全的通话。那这个巴萨尼呢，则是询问了这个瓦西迪，他说他是否与这个伊朗的谈判代表的立场是一致的呢？然后呢，瓦西迪就表示啊，说他是完全支持这个伊朗的谈判代表的，这也是革命卫队的一个立场。那革命卫队自身呢，也是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这场危机的。那巴萨尼呢，在与瓦西迪通话结束之后呢，就立即致电了加巴德，并且向他说明了伊朗方面的回应。加巴德呢，随后也是向白宫进行了报告。
4: 加巴德就是一撮白头发的那个人啊，现在不是也已经这个甩一甩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了。中间的代话，我个人认为其实关于伊斯兰革命卫队到底，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 伊朗的革命卫队到底会和谈判他们的想法一致不一致，已经有诸多的讨论了。之前就说有分歧，爆内讧，对吧？伊朗革命卫队是坚持必须要报仇打下去狠打的那一支，
5: 就是我们常说的文武不和，当时是
4: 文武不和，当时我们是这样来总结的。也要到最后又看到了，包括最近佩泽西强不止一次站出来说什么和啊哈梅内伊是失联了啊，很久也没有见过这个
5: 穆杰塔巴、
4: 然后说有人控制穆杰塔巴，说这个是这个人在中间使的坏，不是穆杰塔巴真正的这个意思等等。
5: 说什么联系不畅啊等等，
4: 是没错。好，那么再到现在最新的佩泽西强的说，我还是会听穆杰塔巴，他还是穆杰塔巴来做整个伊朗的主。你看每一天都有峰回路转，真真假假真真，那我们大幅的去判断一下，谈判五派之间肯定是有意见的一个不合，但是以佩泽西强这个劲儿，肯定还是要以伊朗革命卫队为主旨进行的。那当然自己有意见，希望能够在经济之中找到一种平衡。哎，关键的点还是在那个久久不露真身的穆杰塔巴
5: 身上。是的，所以常说嘛，就说既然革命卫队有相关的这些声音流出来的话，其实最主要还是看革命卫队自身的这个表态。因为说实在的，我们常说嘛，枪杆子里出政权，它才是真正意义上是影响着伊朗目前的一个对外的一个姿态。
4: 主要是这一次对于伊朗的打击和以往太不相同。如果你说只是狂轰滥炸基础设施、关键设施，哪怕这件事儿都能回到谈判桌上，但是你这是灭门惨案啊！你杀了人家爹，杀了人家的兄长嫂嫂，一家全端，所有的高层全端。如果是放在另外的一个国家的身上，你觉得呢？他会不会跟你玉石俱焚？哪怕打到最后，
5: 那真的是不死不休了。
4: 反正我认为啊，是很好去理解的。那现在的伊朗又对于谈判的问题是有全新的表态。伊朗就否认了每一 一谅解备忘录到底有没有60天的一个期限。
5: 是，
4: 伊朗的外交部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根本就没有所谓的60天的有效期。那么伊朗绝对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者在时限的限制之下去放弃调整自身政策，这完全是基于伊朗的国家利益和伊朗的国家安全要做出最后的决定。
5: 是，那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亚也是在周一的时候表示的，说这个备忘录中原先所设定的呢，仅仅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这两个议题啊进行为期60天的通话。那如果没能取得成果的话，这个时间窗口是可以予以延长的。然而呢，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啊，是严重违反了备忘录，因此双方才并未开展任何新的对话，那导致现在对于60天期限的讨论呢，也是完全失去了实际的意义。那巴加埃还表示啊，说伊朗呢当前的核心关注点啊，在于处理各项的日常的事务，而伊朗的武装部队呢，也正在保持高度的警惕，密切去监视所有动向。我刚才就看到我们评论区里面有朋友就说嘛，说伊朗呢现在还能运转也是挺牛的。
4: 嗯，不知道，反正真的没有把人家打得完全都是垮掉了。
5: 嗯，
4: 就中东啊，真的是不能够小觑。之前咱们就说，为什么中东这点事这么难以解决？我们说过地形的问题，对吧？包括 ISIS 之前说怎么就这么也就春风吹又生的呢？对不对？人家有天然的地形的一些掩体，你打我退，我退进去，你很难很难去抓的。你对于地形的不熟悉，除非你狂轰滥炸，一颗小男孩啪，对不对？小哥哥对吧？扔过去，然后全都灰飞烟散。那咱们大家，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会受到牵连以及影响了。最近大家对于最后的这个时效期60天的期限已到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因为6月17号的时候签的嘛，算着日子到了8月份了，这不是就已经到期了吗？伊朗现在就说了。简单的意思就是，你别管是60天、600天还是6年，我现在要的就是忠于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他谈判谈的是，就自己的手里面拿的是非常紧的，他不愿意和美国有任何因为时间期限，就我不迫切，你着急是你的事情，你越着急我就越不着急，
5: 不接受任何的压力测试。
4: 什么60天、没有60天，对不对？只要我的原则没有被满足，就没有什么60天的问题。
5: 是，
4: 所以中东很难达到。那你说中东的战事持续下去对这世界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摩根大通告诉您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要吃东西吧，衣食住行，对吧？ 是我们的生活的基本。摩根大通的最新研究显示啊，全球的食品价格通胀率明年上半年将会升到5%。
5: 没错，这是也是摩根大通目前发布的最新的报告所预计的，说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呢将会从今年的上半年的2.8%要直接提升至明年上半年的5%。而这家机构还表示啊，说下一次全球通胀的这个冲击啊，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的，也就是粮食链的这个方面。那这份报告呢也是题为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也是一场叠加的风暴。那摩根大通呢在报告中就警告说，中东战事呢会导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受阻，加之目前现在极端天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强厄尔尼诺，可能会造成农作物减产。那多重因素的叠加呢，都会冲击全球的农业生产，这会导致食品价格啊在2027年的上半年呢居高不下。
4: 我常常说，2025年盼着2026年总会好起来了吧？2020年过了一半，心里凉了，今年是不期盼了，2027年总会好起来了吧？现在看一看，谁都不曾放过我们哈。食品价格我们再多说几句，包括俄乌现在打了4年多，俄乌最早受到冲击的其实也是粮食。不要小觑粮食啊，对于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要付更多的钱，我们的生活过得紧吧，但这个世界之上每一天都会有人因为缺粮而死去，而未来这种局面将会变得更加的糟糕。朋友们，持现为大，现在赶紧把自己的资产，不要让自己付过多的每个月的支出，不要再去透支的消费了。因为2027年可能也是很凶险的一年啊。
5: 是。
4: 那我们来看到啊，在2027年，根据预估，食品价格通胀将会达到5%，那也会推动着全球整体的通胀率上涨0.6%。新西兰的朋友们心里面又是一紧，什么2027、28年、29年就实现盈余啊？你的预期都是中东能 停下来，我们所有的价格都能往下走，通胀可以去平衡。一会儿咱们说到本地，好不容易在食品价格上面看上去是进入到了一个较为稳定，终于不在一泻千里了，终于是平衡了。你这明年上半年咱能撑得过去吗？新西兰很多东西都是靠进口的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对于一些本就缺乏食物的弱势群体，在这次危机之中可能真的是一场大逃杀了。去年全球大约有6亿4500万人是面临着饥饿，大约21亿人面临着中度或者重度的食品不安全，占到了全球总人口25.8%，
5: 大约1/4多一点，
4: 每4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重度的啊，在食品方面是这个青黄不接，或者是没有食品的供应的。
5: 那此前啊，联合国这个粮食与农业的组织呢，也是发布了报告显示啊，说7月份全球的食品价格的指数啊，环比是上涨了，幅度是达到了2023年1月以来的新高。那高盛公司包括汇丰银行等机构呢，也是多次发布了报告，提示各国啊要警惕全球的这种食品价格的上涨。那这个呢，就不只是摩根大通了。很多个国家的这种相关的机构都在警告。
4: 是，我常常在想啊，在经历过比较大的经济的震荡之后，到最后终于能留下来的，我估计更多的都是亚洲人民。为什么？因为我们更会理财，是吧？这个你看现在西方社会破产率每个国家都是蹭蹭的，一个比一个更高。为什么？撑不下去了，大环境真的太差了。所以朋友们勒紧裤腰带，2027年看来来者不善啊，希望冲到了一个顶之后能够慢慢慢慢的回将回来。另外的信息我们继续再来看到，说到中东的问题，这日本的外务大臣呢，他又出访了，这次他的目标是沙特阿曼，希望能够获取在霍尔木兹海峡之中自己的一些特权了。所以你说日本是靠着美国的吗？绝对不是啊，日本绝对是倚仗着美国在前面给自己开路，或者在背后给自己撑腰，让自己能开出一片夯实的血路来。
5: 是的，所以从8月17号到8月22号啊，日本的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啊，也是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和阿曼。那这也是伊朗遭到攻击之后呢，日本的外务大臣啊首次去访问中东。那鉴于伊朗呢正在考虑啊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呢去收取费用，那日本此行呢也是希望去营造一个尽快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并且继续实行免费通航的一个氛围。那日本呢还会向他的海湾国家去传达啊，说日本将会制定一揽子的措施去支持那些受到伊朗袭击、那基础设施受到影响的国家呢进行修复和重建，抛出一些糖果。
4: 好，我们来看一下茂敏充这一次的行程啊，他将会去访问两国以及驻沙特阿拉伯的也门合法政府的要人，对于当前的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希望能够平息整个的事态吧，并且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自由安全的航行。并且呢，茂默还会礼节性的拜访常驻沙特，相当于也门临时政府国家元首总统领导位置的一个主席。这一次日本援助的对象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海合会的6个成员，预计将会采取财政支出以及技术合作等等方式来支持增加通过陆路运输原油的管道等更多的项目。
5: 是，那在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方面的攻击之后啊，日本也是第一个去针对海湾国家提出这种综合性支援措施的国家了。
4: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日本现在自己兜里面有银元，兜里面现在很充足。来看一下美国不是下场了吗？美国队下场了啊，跟日本一起联手干预外汇2周的时间，这日元啊又一次的逼近了最低位。
5: 没错，那美国和日本呢近期不是联手干预了这个国际的外汇市场吗？去试图稳定日元的汇率，也是将一度跌至40年低位附近的日元啊是从悬崖边拉回了。但是仅仅过了2周啊，日元汇率呢就再度逼近了1美元对160日元的低位。那据新华社分析就指出啊，现在日元疲软的背后啊，其实并非单纯的一个市场的投机，而是现在日本经济长期低增长、高债务，加上人口老龄化以及生育率下降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不是说你短期之内靠这个纯粹的这种两国之间的金元联手就能够拉得回来的。
4: 是，你看外汇干预其实是可以暂时的改变汇率，它就像一剂强心针，但是你能不能改变背后的一些经济的逻辑呢？在弱日元、低增长、高债务三大压力之下，日本的经济现在

0: 财政扩张的政策才能够得以喘息。
1: 是。
0: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日本联合美国短期之中可以用外汇储备缓解日本元贬值的走向，但是你解决不了背后更深层次的，就是你去不了根儿嘛，
1: 你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促进经济增长。
0: 对，你最多就是洗洗鼻子，鼻涕洗出去，但是你能真正的治出你的炎症所有的这个病吗？那是很难的，深入到此的啊。
1: 没错，而且现在对于日本的企业来说的话呢，日元的贬值带来的这个出口收益的增加，也越来越难以去抵消本身进口成本的一个上涨。那三菱商事等相关的一些企业呢，在接受采访时就明确表示，说汇率的稳定呢，比单纯追求日元的贬值更加的重要。现在弱日元带来的出口红利啊，越来越有限，而进口成本上升呢，却几乎会迅速传导至整个日本的经济体系。它还是给我一种就是说，不是从根源上去治病，而只是从表面上的感觉。
0: 对，它只是治表而不治理嘛。那关键的问题其实还是日本经济自身的一场压力测试。你只能改变临时的一个数字，看上去好看，但这不是冲刺某一次考试，它是要长期稳定下去的。
1: 没错。
0: 所以日本现在在试图通过财政的支出增加战略的投资和减税，能够刺激到经济啊，延续过去依靠政策托底增长的老的一个思路传统。那日本现在最大的困局就在于财政刺激增加需求，但是没有办法创造出新的增长的动力。所以现在对于全世界来说，对于政客有一个很大的课题的考试，就叫做金融学。你如何把自己的经济搞得更好一些？那你说经济是有一个大的周期的，所有的国家在里边其实都是跟着坐过山车，但是总有那个个高的，总有那个个矮的， 是吧？啊，好，另外的信息再来看一看外交的层面之上。
1: 没错。那现在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二世和这个智利的外长佩雷斯将会在周二，也就是8月18号起呢，开始进行访华。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宣布啊，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呢，这个阿布杜拉二世啊将会在周二至下周一，也就是24号之间呢，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另一方面啊，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也宣布，应中国外长王毅的邀请啊，佩雷斯也就是智利的外长呢，将会在周二至周六之间呢，对中国进行一个正式的访问。
0: 我说两句佩雷斯好了哈，因为是智利的外长嘛，智利其实也是美国的后院，包括拉美亚太的重要的国家组成，也是首个和中国近交的南美洲的国家。那现在的近交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和智利的关系还是走在整个中国和拉美关系或者加勒比海的比较前沿的一个位置的。包括中国和智利的关系在这几年确实是有很多新的一些进展哈。那今年也是中国和智利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整整的10周年。
1: 没错。
0: 好的，外交方面再来看到的是俄罗斯的一支米昂莱啊将会访问俄罗斯。
1: 没错。那缅甸的这个总统米昂莱啊启程前往俄罗斯与总统普京啊举行会晤。那这也是米昂莱就任这个总统以来呢首次访问莫斯科。那据法新社报道啊，说米昂莱是与其他的高级官员是在8月17号的早上从内比都啊乘飞机启程前往俄罗斯的。他也将与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包括国家杜马议长沃洛金会面，并且会出席啊缅俄之间的经济论坛。
0: 那我们来看俄罗斯也是少数几个在军方政变之后还是非常支持缅甸的国家之一。那缅甸和俄罗斯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还要签了一项为期5年的军事合作协议，当然细节现在能够爆出来的是非常少的。从4月份开始，米昂莱非常的活跃哈，一直是在自己的外交路线之上多次的出访海外，包括中国、印度还有邻国泰国，力图能够使得吧这个缅甸重新的被国际社会更多的接纳起来。
1: 没错。
0: 那么说到了俄罗斯，咱们必须说一说和乌克兰昨天创了一个记录。俄罗斯表示24小时之内是击落了乌克兰方面1478架的无人机，什么概念啊？这是刷新了击落记录的。
1: 而且同时啊，在这段时间之内啊，俄军还拦截了14枚的制导炸弹，包括9枚的火烈鸟导弹，以及1枚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的炮弹。那根据媒体报道啊，之前单日所击落的这个乌克兰无人机数量最多的一天呢，是在今年的8月2号，当时啊，俄军是击落了1158架的无人机。此外呢，8月6号又击落了1155架，7月25号呢又击落了1060架，而5月17号的时候呢，当时也有一个很高的记录，就是击落了1054架，但是也比不过
0: 就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
0: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数字是直线的越冲越高。
1: 没错，
0: 俄罗斯和刚才谁说的是大德说的。

0: 的嘛，说也得小心一点，这个俄罗斯万一真的跟乌克兰这边打到最后急了眼了，对于世界来说也是一个异变的点，我非常的认同啊。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欧盟又开始了，好几天没有说欧盟了，我都难受了啊。欧盟现在又要扩大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啊。那我们看到卡拉斯近日呢是对于媒体透露，欧盟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大幅的扩大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并且强调这一个制裁将会对于俄罗斯造成深远影响，要不就手起刀落，预告什么预告呢？
1: 对啊，先做了再说，
0: 对不对？
1: 老是天天在这预告、啊、
0: 这就特别像那个你再瞅我试试、
1: 对你过来呀、啊、
0: 瞅你咋地的感觉。
1: 是根据路透社报道啊，说卡拉斯呢也是告诉了德国媒体啊，说欧盟的制裁啊已经让俄罗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已经让俄罗斯啊损失了超过1兆欧元的这个相关的经济。那今年呢秋天的时候啊，他将提出自战争开始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制裁清单。那卡拉斯就表示啊，说一旦这些清单呢获得通过的话，受制裁的俄罗斯的实体总数啊将立即增加1/3。那卡拉斯还补充说，欧盟啊必须要持续加大自己的压力，直到俄罗斯呢能够结束现在的俄乌冲突。
0: 欧盟加油，对不对啊？然后媒体就说了，那卡拉斯请您多介绍一些细节。卡拉斯说不方便回应，
1: 是不方便透露。
0: 那我们就等他方便的时候，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到底具体的细节是什么。欧盟继续开会啊。好，我们接着来看到的是两个科技相关的消息。DeepSeek 大家最近关注了吗？啊，昨天是正式的涨价了，而且呢是采用了一个峰谷定价的形式。那空闲的时间段是高峰时间段价格的一半。新的价格�啊，已经是在北京时间8月17号的0点正式的生效了。
1: 没错，那根据 DeepSeek 的最新定价，可以在图中可以看到。那对于 DeepSeek V4 Flash 的这种模型的话，百万 token 的输入啊，空闲时段价格呢是0.05元，高峰时段价格呢则是0.1元。那百万 tokens 的输入的这种空闲时段的价格呢是1.5元，而高峰时段呢是3块钱。那百万 tokens 的这种输出空闲时段呢，价格会有变化，会达到4.5元，而高峰时段的价格呢则是9块钱。
0: 是我看到了一些解读，有人就说了，哎呀，那这就是在算力这个稀缺的背景之下标准化的一个度量的工具了。涨价就是被分析理解为算力成本高企压力之下，这个必须要去拆开的一个应对的时段。
1: 是
0: OK， 我管他那个呢啊，近了多年，就这半年以来吧，多家的大型的这个大模型的服务商其实都是采取了涨价调整付费模式等等的措施，先落地随后来规范收费的一个标准。中美可以说在走完全不同的两条路，未来的话谁能够更好的把两者结合，左右脑结合，将是中美之间非常险峻的一战。
1: 的确，
0: 我们再来把目光看到美国。美国30个州联合起诉了社交媒体巨头 Meta， 要求公司针对于未成年人取消 Ins 和脸书的点赞数、无限滚动、视频自动播放以及月后消失的内容，并且是推荐啊，这个修改一些推荐的算法。
1: 是，
0: 我是觉得你再出各种的禁令都没有用，你必须要施压到的是这些大厂的身上才行了。
1: 没错，那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案件啊，将会在8月18号开审。如果 Meta 败诉的话，这些就会成为社交媒体日常使用核心的功能啊，都可能会被迫进行改变。那这个公司呢，还可能会面对高达10000亿美元的索赔哦。
0: 没错。那么现在呢 ，Meta 也是否认了相关的一些指控啊，不同意各州所提出的说法，并且相信庭审证据将证明公司是一直很努力的在保护和支持年轻的用户的。但如果法院最终支持这个诉方的一些要求，那这一起案件的影响将会远远超过罚款本身。
1: 是，
0: 点赞、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算法推荐都是当今社交媒体最核心的设计之一。
1: 是，
0: 一旦 Meta 被迫对于年轻用户取消或者重新设定了这些选择， Ins 脸书的使用体验将会出现巨大的崩盘和改变。大家的使用习惯，我跟你说现在没有什么忠诚度啊，今天我用这用的特别顺，明天说一个别的东西起来了，
1: 有个更好用的立刻就转了。是，
0: 真的是如此。
1: 而且其实最值得关注啊，就是由于此 次参与诉讼的30个州的人口啊，是合计接近到全美接近2%的。所以一旦这个诉方可以胜诉的话，那 Meta 即使是相当于是面对的是所有州政府提出的这个要求，这也很可能需要在全美范围内的都要调整平台的设计。
0: 没错。好，我们再快速来看一下接下来的消息啊，来看到8个国家的外长发表了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完成加沙和平计划的路线。刚刚有谁在问说啊，最近好久这以色列好安静啊，给您补一条以色列啊。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外长在16号发表了联合声明，以色列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证实他正在应对阻碍加沙和平进程的努力负有更大的责任。
1: 没错，那现在8国外长呢也是在督促以色列啊遵守和平计划，但是呢即便是8国外长的下场都没有办法完全拦得住以色列。现在以色列的袭击啊也是导致了这个黎巴嫩的11人死亡，那黎巴嫩经历了这个数月以来啊最惨烈的一天的战斗，已经给陷入僵局的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啊又带来最新的巨大的压力。那据彭博社报道，以色列的国防军呢是在周日的时候宣布的，说此前一天啊是在黎巴嫩南部啊打死了真主党高级指挥官阿拉。那么以色列这次行动呢也造成了11人的身亡，也是双方6月初啊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
0: 是，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全球最大的纯电飞机是第一次的首飞了。目前全球最大的纯电飞机真的飞上了天空，是由瑞典所创立的航空新创旗下 X1 展示机啊12号也是在美国纽约完成了首飞。那全都是由电池来提供动力的，飞行的时间27分钟，最高升空能够达到335公尺。那这一项试飞使用的电费只有$5。
1: 哇、
0: 未来的话，这个
1: 真的是未来可期。
0: 虽然我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是还是觉得未来是不是很多的这个出行的价格真的是可以被打下来的、
1: 没错。而且目前啊，这个 X1 呢，虽然它不是一个量产的客机、但是呢是用来验证电动推进和飞行控制与空气动力等技术的一个展示机。目前那这个公司真正瞄准呢是下一阶段的一个30人座的这种区域型的客机。
0: 没错。另外的信息来看到我们的邻居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现在正在计划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对新西兰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对不对啊？那么暂时放缓了签发广受背包客欢迎的叫做打工度假这个签证啊。那我们来看到澳洲的内政部长伯克在8月16号证实，相关的签证依旧是在审批之中，但是速度比以往要慢的多了。
1: 没错，那根据内政部的网站信息显示啊，针对来自设有年度配额限制的24个国家的申请呢，本财政年度的受理工作、已经暂停。据报无配额限制国家人员签证的审批时间呢也已经开始了延长。那尽管澳洲政府啊此前是表示希望去减少永久移居这个澳洲的人数，但最终移民人数呢是屡次超出了其预期，以至于啊现在澳洲内部的极右翼的反对党异国党啊为此也是频频去抨击政府，并且承诺啊如果执政的话将会大幅去削减澳大利亚的移民。
0: 所以现在都很疯狂啊，越是有选举越是有参与不同的政策，看上去风向很乱。最后的一则消息我们来看到意大利啊，意大利的文化部门和当地媒体在16号表示，在意大利传统的节日叫做圣母升天节来庆祝活动期间，就有盗贼趁机从西西里岛的莫西拿市一家博物馆盗走了4件被认定出自于文艺复兴画家安东内洛达莫西拿之手的艺术作品，总价值超过了7000万欧元啊。
1: 是，那这个博物馆最终也是在周日啊暂时进行关闭，而调查人员呢也正在现场啊去紧急搜集证据。而这起盗窃案发生仅数天之前啊，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帕尔马的警方呢也是刚刚宣布追回了另外3件被盗的艺术品，而这3件呢也是非常著名的来自于雷诺阿、塞尚以及马蒂斯之手的画作，总价值啊也是达到了1000万欧元。
0: 你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报了多少次大型的一些博物馆被失窃的问题，丢失的东西一个比一个贵，快把抢中国东西还回去。
1: 是，还有
0: 怕你们保管不好。
1: 是，还有包括之前那个卢浮宫有这个环保这个人士的抗议，极端人士的抗议，甚至还往那个画作上泼油漆什么的。
0: 是，
1: 对
0: 啊，是，也是现在的一些破坏者或者是盗窃者他们的技术越来越高了嘛、还是很多的安保技术其实没有与时俱进呢、不知道啊，这个疯狂的时代只会导致更多疯狂的案件的出现。越是经济不好，越是贫富差距大，越是世界动荡， 那么乱世就会越多，持枪的、抢劫的、暴力的。一会儿我们说到新西兰，第一个话题其实就是暴力案件又回来了。
1: 是的，
0: 啊，回来以后慢慢聊，
1: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7: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5年服务计划，加5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5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向您送上今天的问候啊。今天是2026年的8月18日，希望您心情不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地的新闻消息。先来看政策方面啊，
1: 没错，
0: 昨天我们说了有国家党、有机遇党、有行动党，今天要补充上的是绿党。最近的各党很努力哦，
1: 是
0: 啊，绿党呢现在是提交了法案，希望打击超市的暴力啊。注意的这个利是利利利率的利啊。那么参照着澳洲想要去设置高额的处罚，绿党提交了杂货行业的反暴力的法案，不想让他们的利润过高，禁止呢超市收取远超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售价，设置最高1000万级别的处罚。法案是以议员提案抽签的形式进入到的议程，整个实际操作的界定和大选之前审议的前景还是存在着蛮多的疑虑。
1: 没错，那政党方面啊，昨天啊，这个国家党呢也是大肆在炒作啊，工党阵营呢是希望去新增多项的税收。那对此啊，工党党魁啊是直接进行了驳斥，批评对方啊造势，而且歇斯底里。那工党呢也是明确拒绝了任何土地税的方案，仅仅是主推啊定向的资本利得税。那财政的多项关键支出的承诺呢，现在尚未完全的落地。
0: 是，其实这个 Luxon 的批评也是有点力薄，之前不是还要再增加燃油税等等的一些新税了。现在再站出 出来又批评这个一抹脸儿又开始批评工党了，我要我看都差不离都是缺钱啊。另外的信息也是今天我们刚刚预告过的暴力犯罪他又回来了啊！最新的犯罪调查报告显示暴力犯罪是小幅上升，非家庭暴力增长抵消了家庭暴力的降幅，偶发的受害者减少，但是少数群体反复受到侵害的问题是非常顽固的，民众的主观的观感和客观的疏泄也是出现到了极大的背离。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则是一个法规相关的一个信息啊。现在最新的这个休假法会在2028年不是生效吗？这个新就业休假法是实现了入职就可以享受病假等一些进步的改动，但是呢其年假不再默认包含比如说像加班费与提成，而加班销售类岗位的休假实际收入呢会下降，这也引发了工会的一些担忧，也是成为了大家争议的一个焦点。
0: 是，昨天如果您是在西区生活的话会发现一顿乱套啊，空中都是直升机，有什么大案要案啊，来看一看奥克兰的西区啊，也是有这个持枪冲突的报案，警方就出动了大批的警力直升机开展了清晨的搜捕，查获了涉案的车辆，事件呢没有民众受伤，具体的案件依旧是有待调查。
1: 嗯，我听说这个昨天早上的时候西区的一些居民啊就是说这个直升机已经低空飞行到都非常吵的程度，
0: 就是嗡嗡作响，但是我自己住在东区，我认为啊现在夜间就是直升机的那个声音出现的频率比原来要高了很多很多，也可能是我对于声音特别的敏感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就是又来了啊，海港大桥又来啦，大家又来讨论喽。
1: 没错，现在啊这个政府呢也是接管了奥克兰的第二跨海通道的项目了，并且重启了商议的论证，那现在有隧道以及对应的这个海岸的一个方案，那改造旧大桥呢是均在评估之中的，首选的方案啊至少要到2027年才可以敲定，施工大概率呢会延至2030年的时候了。
0: 是，大桥这边不通，但是 City Rail Link 要来了啊，耗资55亿的奥克兰城市铁路连接线9月13号即将通车，但是皇后镇的夜间恢复通车，公共交通的专用道将会改为非全时段，规划的人士就担心了，那这是不是对于城铁的投资效益又会有很大的削减呢？
1: 没错，那下一个呢则是住房相关的信息啊，现行的法律啊已经不能够叫停已经进入到这种快速通道的住房项目了，那对此啊政府啊是计划修改法律，允许啊对时序外的开发项目啊可以追溯上调这个基建的配套费用，那解决现在先建房后缺配套的一个矛盾。
0: 真的是不明白这是要干什么啊，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想快啊还是不想快，什么东西要叫停什么东西要加速呢？最后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食品价格，今天我们才说了食品价格终于有一点苗头，好像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咱们说通胀的回落，但是摩根大通直接说2027年全球的通胀将会往上冲冲，特别是食品的价格哈。好，7月份的数据显示食品通胀的回落，燃油价格连续3个月出现到平稳，但是在这一周已经明显看到了上扬了啊。国内的机票环比大涨超过20%，包括零售消费整体回暖，服务类的消费也是小幅的出现到走弱，今天我们拆开了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0: 兰州到。
1: 电话095587827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7: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好嘞，欢迎大家，咱们回来开快看看路况吧。路况现在又开始堵成一锅粥了，怎么的了？今天早上怎么那么多事故呢？来看，先从北岸往 City 前行啊。今天呢，来看到从 Albany 一直到达这个 North Shore 之间出现全线的堵车。那么哪里出现事故了呢？就是过了和18号高速公路的这个交口，也就是刚过 Rosedale 这个区域往 Standing Nook 去走，就有一起交通事故了造成了大量的车流的一个滞后。继续。再来看从南区往 CT 前行，今天呢基本上是从Jewelry 出来，就是车流还是比较顺畅的。在哪里呢？在 Hill Road 的这个路段这个就是这个植物园的地方出现了有一起交通事故。过了 Manuka CT 堵车正式的向前推行，整体来说过了 Papatoetoe 进入到 Otahuhu Mount Valentin Ellerslie Green Lane 全部都是红色的堵车。那么 Green Lane 继续向前一直到 Markets， 也就是到Kimber Pass Road 之间都是一个黄色的车多的情况。再来看到西区今天呢从西区出来，基本上
8: 好多黑色
2: 全部是黑红黑红的往前推一直呢过了包括像 Macy， 包括像 Lincoln Road Tiatatu Rosebank Road， 然后还有 Green North Road 一直到达 St. Luke's， 现在全线都是红色的堵车那你看西北都这么堵，18号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现在整体来说从 Hobson Will 一直到 Rosedale 之间也都是保持着黄色的巨大的车流
8: 是。
2: 其实我今天早上还看到在 Macy 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不过现在应该是已经缓解了
8: 没错。
2: 好，再来看到20号，今天从Manuka City 出来到20号 B 之间都是全线的堵车，20号 B 到20号 A 之间整体来说也是巨大的车流。今天呢再继续往前推，你看到了 Avondale 这一个路段的地方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就在20号，如果您是去接驳16号的方向好，那么反向的车流我们也来看到的，基本上是在 Dominion Road 这一个路段的出口处是非常的拥堵。天气方面，今儿早上觉得冷吗？昨天晚上觉得冷吗？我是觉得比上周冷了很多，但是最冷的还没来
0: 来啊，因为今儿晚上明儿早晨才是最冷的状态，或者是说明天的晚间到后天的早间，就那个24小时才是最冷的。
8: 嗯，
0: 现在整体在新西兰的北岛都会是以晴天为主，依旧还是在东海岸线上面是有比较明显的降雨了。然后在南岛的方向也是东海岸这一直线啊，整体来说风大雨大。那今天也是有道路的降雪的预警，希望大家持续的观察。奥克兰今天是晴天，接连今天、明天、后天都会是晴天，雨水会到周日才会再一次袭来，也会整体的啊开启一个湿漉漉的下一周的序章。
8: 嗯，
0: 今天呢是14度到7摄氏度，明天会降温，明天的最低温度只有3摄氏度，但是随后就会慢慢慢慢的温度回升了，到了周末基本上都能有10度啊11度的这个样子，
8: 就暖和起来了。
0: 是，首都惠灵顿今天是小雨，最高10度，最低7度，明天的天气 exactly same 啊，和今天一样也是下雨的天气，10度到7度。那么在随后周四的时候会迎来一个小短暂的晴天，那接下来又是雨势连绵，到了下周一才会逐步的放晴，温度呢也是较为稳定的逐步走高的一个区间。
8: 嗯，那接下来呢说一下南岛方面的天气。基督城今天的天气啊是一个晴天有雨的天气，那最高温度呢是12度，最低温度是5度。那明天开始啊一直到周五呢都是持续的一个阴天的状态，温度呢会略有下降，但是不多。同时呢周六当天呢会出现一个晴天的天气，那到周六到周日开始啊又会回到一个阴天的天气，但是周六周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有一定的回温的状态。
0: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旅游城市皇后镇啦。
8: 是，皇后镇啊今天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11度，最低温度4度。那明后两天呢都是一个晴天的好天气，但是呢整体来说呢温度还是比较低的，比如说明天的最低温度啊会达到0度左右。那么在周五开始啊皇后镇呢会开始进入一个降雨的态势，这个降雨呢会一直持续到这个周日。那其实在下周一的时候呢依然是降雨，而且这个降雨啊会比前几天的时候要更为猛烈。
0: 是，下一周基本上南北岛都会是湿漉漉的状态。潮水的时间，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5:03，最高潮出现在中午之前11:23，日落的时间现在来到了傍晚的5:49，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出行的参考。它改版之后其实不如以前方便了哈，
8: 嗯，
0: 不过呢能够有一个大概参考的一个波段的一个时间就可以了哈。
8: 嗯，
0: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我们的老朋友了，格力空调，格力变频热水器是我们依旧在2026年给大家推荐的断货王，
8: 是
0: 省电节能啊，提前的为自己的生活进行到不化，都是我们能给到您的建议啊。如果想要了解到格力变频热水器也或者叫做空气能热水器的更多细节，
8: 嗯，
0: 可以打电话0800-289-4733，0800-289-4733，他们是有华语服务的。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历任出窍，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亲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9: 这里是 Spendon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endoner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1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3: 我要搬新家了，
1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6: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0: 好，回来以后咱们来说一说暴力犯罪的问题。我先问大家一个感受好了，您会认为在这2到3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犯罪率出现到下降了吗？我们看到的数字，包括国家党主政的一些观点，都是告诉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我们印象中，在新闻里面，昨天我特别去搜罗了一下哈，他说的只是局部的区域，比方说在 CBD 的暴力砸抢的数字出现到了一个下降。
8: 是，
0: 那在昨天的市上无难事，绿党方面的反驳是这样说，在做了研究之后发现只是预估的数字，并没有直接显示，总是说我们的治安好了，但是这个治安好转了，暴力犯罪的下降只是一个预估的评估的理论上会出现的趋势，而没有拿出真正的成绩。是无巧不巧，今天就有一份最新的报告出现了。
8: 没错，最新的由新西兰官方所公布的这个报告啊，就说叫做犯罪与受害者调查。这个上面就写啊，最新数据就显示呢，截至2026年2月年度啊，这个新西兰的暴力犯罪的受害者的人数啊是环比增加了，而且增加了约3000人，同比是上升了2%的。那也是相比2024年年中持续下行以来，是出现了首次的一个反弹。那这个结构性的隐忧呢，也是凸显出来了。也就是说，偶发的受害者啊是显著减少了，但是呢，反复受害的群体啊几乎没有任何的改善。那总量呢降低了，但是呢，发案的频次上是没有降低的。区域的分化呢也非常强烈，政策的效果和时间线呢都存在着一些争议。
0: 好，我们来看当前的规模啊，截止到2026年2月的年度，预估算的暴力，你看都是估算的啊，估算的暴力受害者是13.9万人，这个呢叫基准期，也就是2023年10月份是减少了4.6万人，较2030年减少20000名受害者的目标还要低2.6万人，超前达标了啊，整体呢在轨道之上。但是在新季度的拐点之上出现了一个无法掩饰的数字。那整体的驱动的原因是非家庭类的暴力增加了8%。那哪里出现到了下降呢？是家庭类的暴力下降了16%。
8: 是，
0: 也就是说，社会之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接触到的暴力犯罪其实是增加了。但是为什么整体数字减少？是因为家庭类的犯罪降低了。这个里边有一个背景哈，你记不记得有一年大家都会说啊，工党一来了，犯罪率都上去了。然后当时工党的解释是说，那是因为在那一届政府之中，把家庭犯罪纳入到了暴力犯罪的行列。之中，也就是我加了一个选项，所以工党一直都是在说啊，他当然你也可以不认可，你觉得我那时候就觉得世界就是很乱的哈啊，那工党的理由是因为我把家庭暴力犯罪加入了进去，所以数字出现到了一个猛增的状态，以后工党这种事儿就应该少干，是不是？没人感谢你，也没有人觉得你把它放进去啊。但是当然人家可能说，我们只做我自己政策我觉得正确的事情啊，
8: 没错啊。
0: 好，那当然这个是各自评判，我认真说我的感受啊，我真的没有特别的感受，可能我们报新闻的原因，也可能现在的媒体报道比原来更快捷，我真的没有觉得暴力犯罪的事件出现到了更多的降低， 而在过去的两年之中，我们收到了一些求助的电话或者是说求助的信息，包括之前我们曾经报道过那个健身房的就是
8: 被这个
0: 回语音，然后被一个白人过来，不是
8: 相当于是袭击吧，
0: 相当于是吧，就是他在发语音，然后对方过来说你不可以发中文的语音等等怎样，后来两个人之间是动手了的，
8: 对，就是有那种涉嫌什么种族歧视啊相关的一些问题，
0: 是，而且还有这个健身房的一些处理方式。那随后警方的处理方式也是告诉这两个人说，你们现在这个是暴力犯罪，如果你们两个要继续的揪着不放的话，那我就要同时起诉你们两个人，那无疑在我们的暴力犯罪之中就是加二嘛，
8: 对
0: 啊，但是如果你们两个都要面临很严重的这个刑事方面的一些后果，那两个人就把这件事情给撤了，这是当时在案子之中我们看到的一个推进。
8: 是，
0: 所以我是不是也有一个合理的猜疑，就是在控制到犯罪数字的问题之上，其实有点像我们进入到公立等待的区间，就是说我们在控流啊。啊，咱们做媒体的话说叫控流，
8: 是
0: 啊，就我不让更多的人进入到排队的区间里面，我不太愿意现在对于暴力犯罪给他进行到立案，我尽量会是以严重的后果提前的警醒告诉你们这件事情啊，你想要去细究，我增加数字，你们两个承担后果。
8: 对，所以我就不进行这样的相关立案，它自然也会减少。
0: 当然，这个里面有我自己的一个盲区，就是在之前的几年，我们收到类似的求助的跟进，基本上它的发展方向都不会是如此，因为我们一直在做节目，然后有时候会受到一些听众的委托或者他们的一些想让我们去报道跟进的项目，之前也有这种就打架斗殴，但到最后我看到全部都是立项了，调查的结果是什么，然后我们还会一直长期的跟进。但是在这两年之中，我举刚才的这个例子不是一个偶发，我就不多说细节了，因为这个它是主人公愿意说出自己的名字等等，但是在我自己过去的两到三年之中接受到大家的委托，我看到的涉及到有暴力的，不管是家庭暴力的还是街头的这种暴力的，到最后的处理方式似乎都是以弊案不了了之为结束，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合理怀疑。当然您也可以说，那这种事情一直都有，都我不认同，我就认为真好，那也是您的一个感受，咱每个人的视角可能是不同的哈。
8: 是，而且同时我现在读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啊，还有另外一个我关注的点，就是其在这个报告里面会发现，在新西兰的抢劫虽然出现了减少，但是对于人的袭击啊是反而增多了的，而且特别是啊这个涉酒精的暴力呢是处于持平的状态，而非酒精关联的暴力呢是增加了3000个人的，那这个成因呢也是转向了一个更深层的一个社会因素的。
0: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生活的区域的问题，奥克兰呢是比较峰值出现到了下降，持续的领跑，坎特伯雷则是飙升19%，涨幅也是全国最猛，惠灵顿呢下降13%，目前它的表现是最棒的啊。
8: 是，
0: 那我们来大概的总结一下，从2024年度到2025年年度，暴力受害者的人数是降了28%，但是实际的发案量它的降幅没有那么明显，人身侵犯类的受害者减少了3.3万人，发案率仅是降了1%，性侵犯的受害者降了1.8万人，案发率仅仅是降了1.4%。你会发现这中间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一个差距啊？
8: 是，
0: 那我看降幅几乎是来自于一些偶发性的一次性的这种受害者，就是之后就不会再重发了，
8: 没错，
0: 但是长期比方说一次家暴等于上万次的家暴，那这种发案的频率，受伤害的深度几乎是没有改善的，
8: 没错。
0: 我们再做一个大胆的分析，也就是说在社会之上偶发性的一次性的攻击的案件实际上是减少的，好吧，那么在持续性的犯罪已经有作案记录的，已经有之前的暴力记录的这个案件是没有减少的，
8: 是，
0: 请允许我又一次的脑洞大开和腹黑，那为什么一次性的才会减少呢？这个是成比例的，它绝对不可能是说就是惯犯就越惯，那我们可以说你对他的惩戒不够，所以他一再再一而三再而三的去犯，那一次性的是不是进入到门槛的越来越低，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合理怀疑，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来拍砖。对，我一直非常关注到的就是暴力犯罪的数字，因为这是政府主要的攻击之一，我们也是在衡量的，
8: 是，
0: 那一次性入门的，就是你之前没有记录、没有历史、没有经历过的，你没有进入到这个里边，好。那是不是很多人我会以其他的方式劝导我尽量不让你进入到暴力的池子里，
8: 或者不让它成为暴力犯罪这个定性，也是有可能，
0: 我认为是如此。那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你已经记录在案的，你的持续的追踪，那你就没有办法说啊，好，你我之前给你那事儿报了，这事儿我就不算你，所以它持续的进入到池子之中。那是不是这个比例是这样的？因为这两者是绝对的起伏应该是一致的内容，
8: 确实。那现在其实我，
0: 你说如果你的惩戒手段很好，那也应该是对于再次犯罪的遏制率更好。
8: 对啊，嗯，它理应如此。嗯，所以呢，其实我就看到了嘛，就是从报告上显示啊，现在是少数人会承受更大多数的伤害，成为了一个降数不降频的一个状态。
0: 嗯，
8: 这个才是就是大家就是觉得，哎，怎么那么奇怪？这个数据它不太符合我们常理的这种体验的逻辑。
0: 就是在一个班里面，一共有30个人，有10个人曾经被校园霸凌过，就校园霸凌过，就有被暴力对待过。然后后来你发现，在这一年之中，那10个人反复被打，然后外面的人，就是那其他的那20个人几乎没有进入到说有暴力犯罪相关，
8: 是
0: 啊，这个举例比较极端，
8: 嗯，
0: 那到底是这10个人就是存在很多问题，就反复被捶打了，还是因为他们已经曾经有过记小过、记大过各种的处分在这个身上傍身。
8: 是，
0: 我大家能听得懂我的质疑啊，我的质疑现在就是认为我会害怕政府给出的数字不再能成为我们绝对的参考标准，变成了一种有点美化或者人为控制、
8: 人为控制的，是的。
0: 这个是我的害怕，就是有点像驱赶那个流浪汉是一样的。
8: 没错，
0: 我要让你的城市变得更整洁，没有显得我们的 city 更欣欣向荣。
8: 但是它是表面上好看，它最终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而是把这些流浪汉的驱赶向
0: 推到了别的地方，我把它隐藏起来了，收到了我的衣橱里边。
8: 嗯，
0: 那我让你看到我的家其实是整洁的，但是一打开，我的生活习惯其实还是不好的。
8: 是，
0: 那已经记录在案的数字持续的在增高，它的趋势是变得更猛烈，频率更高，但是新入门槛的显得非常大的一个差距，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啊，不符合逻辑的一件事情。
8: 嗯，
0: 那你说是对于社会的警戒让大家觉得犯罪的代价很高，大家的犯罪成本，你中间可以有差别，你说新入门的犯罪率比这个要低5%、4%是合理的，但是如果10几20%
8: 是的，
0: 我觉得不合理哈。
8: 而且我还关注到这个报告里面另外一个点啊，就是其中高风险的群体啊是处于一个持续显著的弱势的状态的。比如说像残障人士的受害率呢是46%，而像这个 LGBTQ 群体呢也是有38%的这种受害率，而毛利群体包括青年啊也是各达到了约33%，都是显著高于我们传统意义上普通一个成人平均27.5%的受害率的。
0: 是，所以我们看到司法部长站出来领功了，他就说了啊，现在虽然看上去暴力犯罪是有所回升，但是整体的幅度依旧是领先于目标，就是跟我们的紧急过渡住房的数字是一样的，我们是提前领跑完成的目标的，那我们的社会治安应该是有一个非常极大的转变才行的啊。
8: 是的，
0: 那当然他们也表示即使提前完成了目标，达标了，达阵了，但是工作依旧会有序的推进。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啊，政府严打法案量刑政策是在2025年6月正式生效的。就有人会说，那是不是因为严打犯罪、严惩犯罪这个出现了有遏制？但是绝大多数的下降的趋势是在执政之后就已经出现的。
8: 是。
0: 反向的来说，就是折扣，就是3镇2.0。没起到最绝对的作用，就我们一直觉得是治安好了，是因为3镇2.0的版本起到了作用，但是是先下降了，
8: 是先下降了才出的法案，
0: 才出了三镇，
8: 是的
0: 啊。那酒精管理的立法的初衷是为了每一年减少2400个受害者，但是后来又放弃了目标，包括改为经济增长等等，这个政策中间又出现到了这个大扭转、大 U turn 吧。
8: 没错，所以当时就会出现，就是从这个报告的数据角度上来说的话，就会出现这个 政策时间线存疑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安全感和数据脱节的一个问题。因为在2025年啊，成人的受害比例呢是跟2018年比的话，就是以来是最低。但是呢，仅有25%的成人啊是称自己是完全安全的，这个跟2018年呢又出现了一个下滑。那感到不安者呢又升至了12%，而2018年那个时候是只有9%的，所以它是一种客观上数据看起来改善了，但是主观的安全感啊反而是恶化了。
0: 嗯，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问一下，您会觉得我们的治安环境变得更好了吗？还是不好？就说说大家的真实的感受好了。我是认为数字只是我们的一个参考，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当然您的感受其实是在所有的未来的大选的投票，我们的生活感受之中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问题啊。所以也希望听到大家您对于身边治安的环境有什么样的感触。好，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商家朋友，我们来交替着来哈。好，在这里呢跟大家推荐到的是 Solas 啊，这个钣金修车行。昨天前天有好几个朋友都在问我怎么了，大家接连的需要修车了还是我很久没说他了吗？09826161616098261616啊， Solas 车行它是在 New Lynn 的，其实它的路途非常的方便，您下了高速没几步就可以到了。然后最主要的是您的垫底费它真的是帮您省100块钱，
8: 是而且是直接给到的，
0: 是直接给到您啊，当时就可以就是肉眼可见啊，所以推荐给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支持一下 Solas 车行。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
17: 康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8: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1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9: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20: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1: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09815-3811。
1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6: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18: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5年服务计划，加5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5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22: 华
18: 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啊！今天呢是周二了，对吧？啊，明天的时候是有一场演唱会，可以推荐给大家的比利，这个利比啊 ，Libby 啊，他呢自己什么跳楼机啊，什么小城夏天啊，都是网络上非常火的单曲，所以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这个律动的节奏啊，享受一个狂欢的晚上。19号的时候晚上的8点钟开唱，是在 Studio The Venue， 欢迎大家可以来更多。的这个参与其中吧，如果还没有买票的话，看看现在有没有捡漏的好机会喽，
8: 感受一下现场这种氛围。
0: 没错，感受氛围，让我们整个人放轻松一下，不然每一天我觉得其实压力挺大的。
8: 没错，
0: 好，释放一下。来，我们继续的回来，咱们来聊聊政策的方面。绿党今天的政策，昨天咱们说了行动党、国家党，然后还说了有这个机遇党、对吧？今天呢，我们先来说一个绿党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生活。化的一个制度吧，
8: 没错。
0: 绿党呢现在是向议会提交了叫做商业啊修正案，那当然主要针对的是零售食品杂货行业暴利的定价的问题。咱经常会说新西兰的超市好贵，
8: 而且
0: 物价好高，
8: 而且经常会说这个新西兰的超市可以躺着赚钱，对，就是这种感觉，
0: 垄断呗，
8: 对
0: 吧？啊，那我们来看绿党主要的想法是禁止超市收取超出合理成本加公平利润的过高的价格。不过我觉得有点乌托邦了，你怎么来确认人家是不是合理的一个利润？就像当时Jacinda拉着这些加油站说你们利润过高，你们里面怎么有这么多的利润，人家给你一算一拆算，到最后政府其实也是强硬不起来啊。我认为是啊，但是呢这件事情比之前的加油站更有利一点，是因为澳大利亚本来就有实行这样的标准，
8: 没错，
0: 所以我们参考澳大利亚这个执行还是有章可循的，
8: 是，这是参照着澳大利亚的立法模式。
0: 是，那绿党现在就是呼吁执政党和联盟在大选前最后的会期能够支持这一个法案，切实的去降低我们的生活成本，而不是只停留在口头的表态。
8: 没错，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法案的核心内容。从定价的标准上来看的话呢，他们是希望以供应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率作为一个基准，那用法律呢去禁止超市收取明显超出这个基准的一个过高的价格。那也是由商业委员会去举证，法院最终去裁定是否有些超市构成违规的。
0: 那怎么来做到呢？就是你必须要保留着你的成本价格、你的运营价格，也就是你的账本，你要随时保持好。
8: 是。
0: 那么包括商业委员会随时都可以说我来抽查你、我来看某一个产品鼠标你到底是卖了多少钱，进价是多少、里面人工成本是多少，包括扣除了一系列的费用之后你的卖是不是溢价很严重，如果是的话我就办你啊、那么这个处罚还蛮严重的啊、违规的处罚是3选1，最高呢是1000万纽币，或者是违法所得的3倍。你从他身上赚了20块钱，那就是60块钱是你的罚金，或者营业额的10%，以金额最高者为准。那和澳大利亚今年7月份实施的处罚标准是非常一致的。
8: 没错，而且注意啊，是以金额最高，也就是说你在这3个选项里面，你还不能去选这个相对来说看起来似乎这个处罚最低的。那从立法的参考角度上来说的话呢，现在也是全面去对标着澳大利亚，在完成市场主导地位的一个调查之后啊，也是希望在今年7月份啊正式去实施这种同类的暴力定价的这种禁令或者是法则。
0: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由 Chloe 也是绿党的共同党魁来宣布的，他说新西兰人日常食品出质过高，超市行业的利润日超过100万纽币啊，政府呢严强力弱，收银台的价格持续的上涨，大选前议会应该做实事降支出，这才是 履行了他们的本职工作的。
8: 没错，那这个绿党的事务部发言人呢，他同时还表示说，法案呢也是绿党叫做平价民生食品竞选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那将会在下个月啊正式发布整套的一个配套的方案。那现行的这种新西兰自身的双寡头的一个格局啊，是缺乏着超市的有效竞争的，仅靠引入外资的新竞争者呢，也是迟迟都没有见到效果。此前我们跟大家聊过 ，David Simon 一直在推行的这个希望引入外来的这个竞争者，但是实际上都没有任何的。
0: 其实国家党也一直想要去引入外来竞争了，但是似乎没信儿，
8: 没啥效果。
0: 就是方式你一直在说，我们应该加快这个审批，加快引进什么什么，也没有个什么雏形。到底引进了谁？跟谁在谈？人家意向如何？嘛时候能来？咱一点都不知道。那我就只能说没进展呗。
8: 没错，
0: 对不啊？那看来在澳大利亚的这个实行的标准，咱先把本地管好了，你先自己把标准放上去，而不是靠你说行业，你引入一个大的超市过来，对吧？咱新西兰本地超市其实不少，
8: 是
0: 你各种的，包括亚洲的超市
8: 超市
0: 等等，
8: 对，
0: 其实不少。那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个熊样呢？整体的原因就是你的监管不够，我这点我是认同的。我们的物价就是挺贵的，在新西兰生活成本很高的。
8: 是的，
0: 进一趟超市没个两三百块钱，反正我是出不来，我不知道您啊。是
8: 这个得看家里人口不够、
0: 也得看人口和您的这个消费习惯，这当然如此了哈。是人一个人生活，人不可能花这么多哈。是，那你要看到的是，之前我们讨论过天价的奶酪，对吧？奶酪凭什么这么贵？新西兰还是个乳制品大国，到底是因为我们出口了这个东西贵，是因为纽币不值钱了这个东西贵，我们涉及不到纽币，因为我们不卖出去嘛，我们不就是本地产的吗？还是因为超市它就是自己利润赚的盆满钵满，没顾及到我们的感受，这得细分得细拆。那你在引入到竞争，现在试了也没有结果，那不如提高标准，提高一个惩罚的力度。
8: 是，
0: 但是这还是要看政府愿不愿意和这些超市的寡头去抗争，打破这个利润垄断。我认为引入到新的竞争就是政府不想硬刚。我给你找个竞争对手来，你们俩对标，对吧？我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我觉得尼某你的办事效率工作不行，我应该怎么样做？我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我再招一个跟他同类的人坐在他旁边，是不是让你感觉到哟，
8: 竞争感，
0: 产生竞争，我要不努力，明天我就被他取代了。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我改变我的管理策略，我给你有更好的 KPI， 我如何跟你沟通，如何来衡量，或者是如何来提高高你的生产效率。
8: 是的，
0: 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我既然想要再招一个人，我就不差钱，我就是想让一个人坐在这儿。
8: 没错，
0: 你们俩自己去消化，我最好在中间和稀泥。是不
8: 是的，
0: 维持我的好老板人设。

0: 对不对？你们在这下任之前，咱们大选之前，你们得把这件事情给他办到了，你得来做一个开头。
1: 是，
0: 但是你看，像在这个一群里面，这位花开富也说的非常好，他说之前有一个超市的部长叫做金远，对吧？我记得很清楚啊，干了3年啊，调研管控，这一届政府上台他才走的，他干了啥了？也是工党绿党政府指定的，为了管控超市价格。你看，
1: 没错，
0: 都差不离，对不对啊？你别管方式是如何，你得有雷霆的手段。我就算调整了我的工作方式，我对你要求，我是一个不想做坏人的领导，我是一个不想跟他来自己单独接触的领导，我能管得好吗？一样管不好。
1: 是的，
0: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强硬的政府。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虽然现在很多的华人因为 Peters 的言论被激怒，但是在之前其实是有很多华人的声音说，要不选 Peters 算了，他看上去还更猛一些，
1: 没错，
0: 对不对啊？很无奈啊！也看到了有朋友的留言说没有感觉到治安好啊，就我不是一个人啊。尊重数字，但是我们的感受真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好，必须进一段广告了。回来之后的话，说说财经和正点消息啊。
1: 稍后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郑州到。
1: 电话095587827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5: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回来以后说。

0: 所以说财政方面的消息，先来看到的是过去原油价格，中东的局势一筹莫展。现在的原油价格已经来到了 84.93 美元每桶，价格上涨 3.07%。 国际金价的价格看到呢是上涨 0.79%， 来到 4472.30 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自然就是狂跌了啊，因为这个控局不利啊。道指下跌 0.51%， 标准普尔下跌 0.52%，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32%。 欧元区我们来看到的整体的趋势， DX 指数下跌 0.38%， 富时指数收报下跌 0.28%， CAC 指数下跌 0.66%， 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上涨 1.41%。 好，我们再来看到汇市方面，纽币对澳币1:0.83，纽币对美金1:0.59，纽币对人民币略有抬头1:3.98。再来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4。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本地的燃油价格。
1: 没错，那新西兰今天的这个平均燃油价格啊，91号汽油是 3.01 纽币每升，那么柴油呢是 2.69 纽币每升，95号汽油呢是 3.20 纽币每升，98号汽油呢则是 3.34 纽币每升，整体来说是略有上涨的。
0: 嗯，没错啊，当然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还是要以这个实际的您看到的价格为准，我们的价格仅供参考。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再快速的过一下今天的主要信息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52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526-7垂询详情。
4: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运家具大件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又一次的锁定收听，通过 FM99.4 周一到周五不要错过。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信息内容，先来看到的是绿党提出了新政策，绿党提交了杂货行业反暴利的法案，是利润的利啊，禁止超市收取远超于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售价，也设置了最高千万级别的处罚。到目前为止也是希望在大选之前是不是能通过审议，当然现在也是强加给了联合政府之上了。
1: 没错，那政党方面啊，国家党啊现在也是大肆炒作，工党的阵营呢是希望去新增多项税收的。那对此啊，工党党魁直接就批评对方造势，并且歇斯底里。那工党呢同时还明确拒绝了这个基于党的土地税的方案，仅主推定向的资本利得税，现在财政的多项关键支出的承诺呢尚未完全的落地。
0: 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暴力犯罪，最新的犯罪调查显示暴力犯罪是同比上浮了啊。那么非家庭暴力的增长也是抵消了家庭暴力的降幅，偶发的受害者减少，但是少数群体反复受到侵害的问题非常顽固。为什么会有民众的主观的感受和 客观数据出现到的背离，在数字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1: 那接下来是法规方面。法规方面啊，现在新版的就业休假法啊，实现入职即享年病假等一些进步的一些改动，2028年就会生效。但是部分群体的休假收入啊，或将缩水，也是引发了工会的担忧。
0: 另外的信息，如果您是住在奥克兰的西区，昨天一定是被直升机的声音吵醒了吧？奥克兰的西区持枪冲突，有接到报案，警方出动了大批警力直升机开展清晨的搜捕，查获获案的车辆。事件呢没有民众的受伤，具体的案情依旧是有待进一步的分析调查。
1: 没错，那说到奥克兰啊，现在奥克兰的第二个跨海通道是再度推迟了，2027年啊才能够确定最终的方案。那同时呢，施工大概率啊也会延期至2030年代，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0: 是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 City Rail Link 啊，多少人在交地税的时候都在心中狠狠地骂了他一句，是吧？耗资55亿的奥克兰城市铁路连接线在9月13号就要开车了，但是皇后街在就是 Queen Street 啊，夜间恢复通车，公交专用道改为了非全时段。规划的人士就担心，这是不是会削弱城市铁路投资的最大效益呢？
1: 没错，那住房方面啊，现行的这个新西兰法律啊，不能够叫停已经进入到快速通道的住房项目，因此啊，政府只能计划修改法律，允许对时序外的开发项目呢，可以追溯上调基建的配套费用，那解决先建房后缺配套的矛盾。
0: 另外再来看到的是食品数据，7月份的数据显示食品的通胀有所回落，燃油价格连续3个月下降，但是国内的机票环比大涨超过20%，零售消费整体回暖，服务类的消费少幅走弱。但是在今天我们对于本地油价的关注之中，现在的油价已经又出现了上浮的趋势。
1: 是的，
0: 并且在今天摩根大通的最新国际报告之中显示，全球的食品通胀在2027年的上半年可能会突破5%。谢谢您对于我爱纽西兰的关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 FM99.4，保持收听。
3: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得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6: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7: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8: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UPHUNGAR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7: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9: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0: 好的，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接着回来啊。那我要特别介绍一下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这个年轻的女士啊，她的名字呢叫做 Sophie 刘。我们的老听众老观众一定会对于 Sophie 印象深刻。我刚刚查了一下，基本上是在2025年的6月份他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在 Sophie 身上当时的标签就是一位请愿者。请愿就是关于父母团聚的签证，是吗？ Sophie 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10: 大家好，我是 Sophie 刘，很高兴再次和我们的观众们见面。
0: 是，我很开心，也是在一个关键大的新闻的这个出现之后，再一次把 Sophie 可以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之中。回顾一下当时的节目，当时 Sophie 是带着她的请愿书走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之中，通过我们的平台跟大家来讲述了她自己在父母团聚问题之上常年的等待和痛苦。我印象很深刻，当时 Sophie 泪洒现场啊，我们很多的听众和观众都给她有留言，表达了对她的支持，感同身受。那么在一年之后，我很开心，当我再次邀请他的时候，是看到父母团聚签证有了一个很大的突破性的一个进展。 Sophie， 你会如何评价这一份通过的父母团聚的新政策呢？
10: 这个政策我觉得是让很多很多，应该说大部分在目前的抽签池里面的跟我一样的这个子女担保人和我们的父母作为申请人得到了很大的一个relief， 一个这个叫释缓，
0: 释放舒缓。
10: 对，
0: 是，
10: 就是记得当时8月8号啊，我和我们很多个我们的群友和他们的父母一起去到了现场，去第一时间聆听这个政策的修改。那我们当时真的就是泪流满面，然后互相拥抱
0: 了的感觉。
10: 对，尤其是父母，他们真的就我们说现在我们终于有了确定性了，那以后只要父母去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能够通过这个健康的一个 health check 这个检查，那我们作为子女的保证我们的收入一直达到这个要求，我们就可以说啊，这个是一个确定的东西了。
0: 是 Sophie， 我想知道你给父母去申请这个团聚的签证等了已经有多久了呢？
10: 三年多
0: 啊，那是到目前为止是三年多。当时其实走到直播间里面你发起这个请愿的时候是两年多的时间。
10: 对，差不多将近两年，我知道马上要过期了。
0: 是，那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冲动让你做了一件就是说要去发动着大家，因为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对你来说。
10: 对
0: 那如把大家组群集结去征求签名，你会觉得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催动力会让你这样做呢？
10: 就是觉得说去走一个直接的，比如说邮件给移民部长，去跟移民局投诉我个人的努力已经无法达成实现这个改变。那我当时也是经历了很多我心理上的一个长期的折磨，不停的抱以希望，然后每三个月失望又再次希望，反复的心理的摧残，然后包括我身体上也出现了一些疼痛，包括工作上都不能集中我的注意力，就这个事件对我的身心影响巨大。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任由这件事情对我个人的影响和我妈妈的影响和可能当时觉得说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的感受的，应该会有更多的人，所以当时觉得说我要集合更多人的声音一起去发声，去做出一个积极的改变的推动。
0: 是，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你发起的一个咱们说就是签名这个请愿，到最后是达成了你的目标吗？
10: 对，我们在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收集到了11425个签名然后
0: 一万就是那个门槛对不对？
10: 其实它这个是说这个坎是我们作为很多请愿人的一个经验，是说一万是一个门槛，但实际法律上对于请愿书的规定是一个签名都算是有效的。但是你要达到一定的效果，你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数目签名数来代表你这个背后的声音和多少民众的支持，所以一万一般 逻辑来说是一个坎。
0: 是我当时的印象很深刻，主要的两个请愿，第一个你提到的就是抽签池，你认为非常的不合理，非常的这个不公平。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两年的费用持续的要再去重新交，所以在这一次的政策之中，其实都是有被听到了。
10: 对，
0: 嗯，
10: 这一点我是非常开心的，就是觉得说我提出的这些建设性的意见都和建议，最主要是这个建议都被完全采纳了。把这个两年的有效期给去除掉了，然后不会再失效，那我们就不用重复去交450刀每两年的一个费用，作为一个抽签彩票的形式。那第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把这个排队拿回来了，最后的这个数字比例是90%排队和10%的抽签，也是完全按照我的请愿书的建议去做的。所以我当时非常开心，就是说当一个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被提出的时候，政府的工作人员他是会听的。这个提的越具体越确定，他越会被采纳。
0: 你有没有在我看到你现场其实是有向我们的移民部长来进行的提问和沟通的，
10: 对，
0: 你有没有特地的问过他，你说我的请愿书到底发挥了多少的作用呢？
10: 对，我当时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当然他没有正面去回答我。
0: 没有正面的回答你，他说不要在这个时候抢夺我的聚光灯啊。
10: 有可能
0: 是，但是我们从高度的吻合之中确实是看到在 Sophie 提出的请愿书之中具体的细节基本上是被满足，但是我看到有一些细节是没有被涵盖的，是吗？比方说哪些？
10: 我提出的第三点建议当时就是说把这个每年的 annual quota 是每年有规定哦，不是说无限制的让父母都来，
0: 明白，
10: 而是说一年只允许5500个人哦，
0: 2500个人
10: 来，但是在2016年这个父母团聚移民签证在停止之前被关闭之前是5500个人。那所以我当时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恢复到5500个人，那是有这个现实历史的一个支持的。
0: 明白。
10: 那这一点是完全没有被考虑，因为我也能够相对来说理解国家党目前作为执政党他的一个考量，他觉得他的联合政府另外两个党派是绝对不会支持把这个人数给提高回，
0: 把移民的人数提高回到5500个人，是吧？但是有很多朋友的现在他们觉得不是非常满意的地方其实也是聚焦在这个人数方面了，因为不管如何还是这么多人在这一个大的池子里边等待的时间，但只是你从一个未知的等待变成了一个可预见的等待的内容。
10: 是的，因为按照目前的在抽签池里的人数来看8月5号他们政府公布的一个数据，目前是有将近12000人在池里面，那我们算一下就是将近5年的一个等待时间，如果你是在最近交进去的，那这还因为这是其中过去3年的一个政策落实下来，很多人已经被自动淘汰掉了，那他们其中可能是说收入不满足了，但更多比例的人是因为他经受这样的心理折磨之后他失望绝望了。
0: 说得非常的对哈，就是我自己在这个事件之后也有很多人联系到我，我不是移民的专家，但是大家谢谢大家的信任，大家在问那问我这种情况算什么，我现在这个收入就不满足了，或者我之前2年 renew 我没有再交费，我说那很抱歉，您可能就要重新的再去排队，如果你觉得那我这个排队等的时间岂不是要很久很久，起码要5年以后的时间，那你只能试试运气进入到那10%的抽签池子里面再去试试看。
10: 是，这也是我提出保留10%这样非常小比例的一个抽签的一个原因，也是为了考虑到后面来的人，那他们可能说他们平常买彩票能买中的人，运气特别好的人，他可能排队觉得说我就是等不了5年了，
0: 是我想试试运气。
10: 对，那这部分人我觉得也保障一下他们的利益，但我明确知道大部分人跟我一样是永远买彩票买不中的人，那我们需要一个确定性和公平性，
0: 是
10: 所以达到一个平衡吧。
0: 是一年之中让Sophie为这件事情哭了2次，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之中谈到这个情感这个正浓 农知识，让我一时之间确实不知道如何安慰，因为我太知道你需要一个释放了。
10: 嗯，
0: 然后这一次是好消息的喜极而泣，是一个好的结果。然后十一月份的时候应该就可以知道具体的，十月份或者十一月份就可以知道具体排位的位置。
10: 对，十月份移民局应该会邮件给大家说新的排队的位置，
0: 是到时候一定要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对，那其实通过这件事情，第一个想让大家知道努力是会有回报的，就像Sophie所说的，当你敢于有清晰的合理的建议给出，在这个国家是有可以去改变的空间的。
10: 是的，
0: 包括这一次父母团聚里面，虽然我知道大家等了很久，但是依旧他还是提前来进行到了政策的调整，不然我们可能会等得更久。
10: 其实这个说法也不对，因为我去看过原来移民局的应该说是政府和移民部门政策调这个审核的部门，他们的一个 report 这个报告，其中就明确写了，在上次2022年10月开放之前，他们做的这个报告，他明确说他们提议我们来抽签，但是在2年之后来做政策的一个审核，因为你一个政策推出之后，你不是一个就死的东西，而是应该根据实际落实的情况去回顾去调整那当时是说2年之后，那算时间的话就是在2024年的大概7月份左右，因为按照报告的时间来算，那所以当然政党有换嘛，执政党政府换了之后，那他背后的政府工作人员和政策部门其实是同一个，如果按照正常的时间逻辑来算，他们在2024年的7月左右就应该提上日程去做下一次的这个审核
0: review 了。
10: 对，
0: 所以其实之前这就是一个时间差了。我跟你说我会 review，但是我没有跟你说我一定会怎样来宣布。OK， 不管如何，整体来说进展还是很 OK 的。那我很想知道，在这中间你一定有很多想感谢的人，对吗？
10: 对，有很多，我觉得一是跟我一起努力的，首先我要感谢你们，
0: 谢谢，
10: 我真的非常欣慰，是当时我们做了这个节目之后，第一时间就有很多听众来加我的微信，
0: 真的，
10: 对，然后有很多人主动提供了帮助，有些人是我们的同路人，同样在这个抽签池里面但是还有一些人，他跟他其实没有利益相关，但他非常可能有正义感，也有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意识，
0: 使命感，
10: 对，使命感，他就来联系我说，哎，我这边可能可以帮你拿到更多的签名，
0: 明白，
10: 或者我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可以帮你去推动这件事情我有，还有一些包括群友帮我去联系一些可能从政的人是有这样的经验的，因为隔行如隔山，
0: 是的，
10: 很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不懂的，那他们提供了非常多这种 insights 然后我帮助我去整个推动这个事情，然后也包括可能很多个政党的议员也提供了很多的支持，愿意帮我递交这个请愿书，因为一定要有至少一个国会议员去请递交，我不能直接自己。
0: 你当时联系的是哪一位国会议员
10: 很多
0: OK
10: 有包括
0: 广撒网
10: 对，因为一开始联系第一个是我自己的选区议员，因为这个是最直接的利益相关的，他也应该是帮我去做事情的，作为我的选区议员。那也有华人国会议员，然后有各个政党的，比如说他们的移民发言人因为他们是可能对这些政策有最大的 influence 影响的人，很多很多。所以说真的这个请愿书做成功了，包括1万多的签名，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一路来支持我的所有人，不管是帮我签过名拿过签名，还是其他方面去支持我给我意见和建议的人，所有的一切所有人我都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可以说是改变了移民政策的一个历史性的荣耀，是每一个参与者每一个支持我过我的请愿书的人的，
0: 是我看来我要让他在这一年之中再哭第三次了是 Sophie 是一个非常性情的人，这一路我在看着他的努力，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真的是尽了全力在做这件事，他绝对不会让自己只有一个选择，会更多的孤注，就首先是孤注一掷的在做这件事，但是让自己 己把所有能用的办法，他其实是倾尽全力在做。我们常常我为什么今天想做这一档节目，是我想通过这一个案例更多的来鼓励到我们的华社。我们的本身的文化背景就是不太愿意去 complain，
10: 对，
0: 我们不太愿意去提出异议，我们可能有一些不开心，我们觉得不满足，但是觉得我能改变什么，就这样吧，对吧？
10: 对，
0: 首先我们要自尊自爱，自己争取，要有这个勇气，一切都有可能是改变。Sophie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例子。是 Sophie， 我相信你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你会认为就是有哪些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同时鼓励大家在未来也可以积极的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到国家的走向和一些政策的颁布嘛。
10: 我觉得一旦你发现不管是你切身的利益相关的这个社会体制当中有一些可能不太合理的事情的话，一定要勇于去发声。你可以去找相关的途径和渠道。那因为新西兰是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它绝对是有这个权力的制衡的，所以你不要担心说我一个小老百姓，然后我没有任何背景，我没有权势，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他会可能如果
0: 根本都不会听我们的声音，是如草芥，
10: 对
0: 吧？
10: 而且还有一些害怕的心理说啊，如果我当了这个出头鸟啊，都说枪打出头鸟，会不会就我就被怎么了但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法治的民主的社会，你绝对可以放心。而且还有一句话现在在网上也很流行，说世间若无出头鸟，你我皆是待宰鸡。我们要维权的不是为了我们一个人，是为了我们整个社会和我们的群体，尤其我们是作为一个少数
0: 族裔的存在。
10: 那我们华社你说大家都不发声，那只能是说你软弱可欺，以后你就是软柿子，所有社会一旦动荡，你第一个被他给被针对的族裔就是华社。
0: 是，其实包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有很多的新闻，包括对于我们的少数族裔对于华人的一些评价，其实我都在证明我们说我们在当下这个事件，也许我们能做的东西我们尽全力的去应对，你不能瞬间的去改变某一个政客、某一个政党、某一个趋势他的想法，但是我相信就这种自信感和这种维权的意识会帮助我们的华人在新西兰的生活变得更加的顺遂和快乐。
10: 对，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0: 是，
10: 而且我们发生一次，他们对我们的观念看法就改观一次，提升一次，那慢慢的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的政治地位就会越来越好。而且还有一点大家要相信的是，在新西兰它是一个多党制，而且它是轮换的，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它绝对的权利说他永远在位，他有这样的一个担心，他需要民众民意。还有一点大家很需要意识到的，他们这些看似掌权的高高在上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党派政权执政党，他们是由人民选上去的，也许是你投的那票，也许是别人投的那票，可能你投的那票不是最后结果不完全一样，但是它总体来说是一个民主选举的结果。那它代表的是什么？它不是说我们把权力给了到他们，而是说他们是人民公仆，我们选他们的目的最终是什么？是为人民服务。
0: 没错，
10: 他们要代表我们，要为我们做事情，去把这个国家发展的更好，治理的更好，这是一个 governance 治理，国家治理的一个作用。他不应该只考虑他党派的利益，而是考虑整体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包括少数族裔的利益都要思考和考虑进去，然后最后怎么样是对社会整体来说最好的。那水这个那句话怎么说来，
0: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10: 对，那我们这些水我们要怎么把这个舟载起来，然后如果必要的时候说的难听点，我们也可以附他们。
0: 是，说的特别特别的好哈！我在这里真的是衷心的感谢有 Sophie 这样的人，我相信不止你还会有更多的人，但是你们还依旧是一个勇敢的先行者了，能够为我们的华人的利益从政策的方面做到更多的争取，他背后的付出其实是非常巨大的。我也希望我们的华社的朋友，如果您对这件事情就记忆犹新，如果您也因此而受到了更便捷 的一些渠道，请记得在政策的改变之中一定会有一支努力是来自于我们华社的声音，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住 Sophie 的努力。
10: 谢谢。那可能最后想说的就是说、一定大家去投票，
0: 是一定要去投票。
10: 对，
0: 这个是我们发声其实最小的您最可以去行使到的一个权利，不管你的选择是不是和你我他是不是一样，但是一定要去努力的思考政策、一定要去投出我们的一票，因为这才是改变，这才是你参与意识的一个开启。
10: 对，而且投票权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权利，这个权利 是 right， 同样又是 power、是力量的力，也是利益的利。那我们而且有可能因为最新不是 Winston Peters 又出来说可能要通过法案把 PR
0: 的
10: 一个投票权给取消掉，那所以对我们华社来说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多人是选择不换护照的、就是因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跟很多在新西兰生活的其他国家的移民不一样、这个现实的背景，所以大家可能会面临最后一次投票这样的一个现实问题、所以珍惜这个投票权，把你的票投出去、
0: 而且让以后的政策知道啊，这些政策其实是会影响到很大的票面的走向的、不是只有激进者他会赢得投票，还有就是因为他的激进发言有可能会失去更多选民的人心。那在这里也仅代表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说一句，不管您想做任何的尝试和努力，如果需要我们的发声、帮助，包括一些这个搭连的一些通途，都欢迎，可以把我们当成家人告诉我们。
10: 对
0: 啊，
10: 媒体太重要了。
0: 我们的节目愿意一直为大家的努力发声和您的困难做所有的努力和服务，希望能够陪伴着大家。再次的感谢，也恭喜 Sophie，
10: 谢
0: 谢您。
10: 谢谢
0: 谢
10: 谢，勇于发声，勇于行动，
0: 真的太棒了。希望大家都更好以及更好。好的，我们继续回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也期待着在十月份、十一月份继续和 Sophie 可以有更新，
10: 可以
0: 知道一下他的名单数，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申请之中得到更顺遂、更快速的结果。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要继续回到我爱纽西兰的节目现场之中。
1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7: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了，送走了我们的嘉宾哈。每一次跟着大家担心、努力，然后欣喜，真的是让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的价值的意义的体现，
8: 能体现到。
7: 对，这会比在每一天的节目之中，就其实每一天这份工作为什么会让我们觉得起得很早，然后工作其实很辛苦，但是还是很享受，是因为我真的很希望通过我们的平台可以搭建起更多的资源，
8: 没错，
7: 把更多华人有关的声音去。
8: 把更多声音传递出去。
7: 是好，那我们就继续回来，咱们先来反向传递啊，来传递一下政策、啊、看看国会又吵了个什么架。
8: 没错，
7: 还是来自于两大党之间，国家党和工党。哎呀、现在呢 Luxon 又开始批评 Hipkins 了，说你多收税啊、Hipkins 你就应该回他一句说你才多收税你也多收税是吧，
8: 打个没完了。
7: 哎，是真是热闹哈。
8: 是
7: 工党党魁 Hipkins 就表示，国家党针对于工党税收政策发起的攻击是歇斯底里的绝望之举。他同时直言这个 Luxon 的能力就是欠佳的。
8: 没错，
7: 时值总理和交通部长公布了奥克兰第二座海港通道的商业方案，记者就追问 Hipkins 说，你能不能够彻底排除两项政策呀，包括像网飞啊，这个 Netflix 等等、流媒体平台征收新的税费啊，恢复这个俗称叫做皮卡税的清洁汽车的优惠的一些机制。那 Hipkins 就简短回答说，不排除。
8: 对，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7: 是、
8: 那当时啊，这个国家党财政发言人 Nicholas Willis 呢，也是在当时周日的时候是要求 Hipkins 就此进行清晰的一个表态。这个 Willis 就称啊，说工党的广播与媒体事务发言人呢，当时提议对这个流媒体的服务商要征税嘛，也是将推高民众去订阅 Netflix、网飞等相关平台的费用。那同时呢，他还援引了一些媒体的报道啊，说前内阁部长 Michael Wood 也是在选区之中啊，宣传中去推崇这个清洁汽车的优惠计划。那该政策呢，也是被国家党啊称作皮卡税。不过报道呢，并未去显示这个 Wood 呢是主张重启该政策的。这道机制呢，原本也是向高排放的进口车辆去收取对应的费用，补贴低排放、零排放车型的一些买家，现在呢已经被本届的联合政府废除了，这也是成为了现在争议的一个焦点。
7: 反正我现在就是看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大乱斗，每一个人都在推自己的政策。说实话，那税收到最后还是一定会抬到桌面之上的。为什么？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国家党不是批评别人加税批评的最猛的吗？他批评工党加税，批评绿党加税，批评的有没有道理？咱们一会儿再说啊。那你自己要不要加税呢？燃油税是不是你从 Luxon 嘴里面自己来提出来的？
8: 对
7: 啊，
8: 还有这个我们当时说的取消了清洁电动汽车的补贴，然后呢把它变成了要收这个上
7: 是
8: 漏税嘛？
7: 这是不是你说出来的？然后包括在其他的床位税，是不是你又一次把它又翻出来去提的？好，大家一看这个风声不对，马上这个盖棺定论说，哦，是我个人嘴瓢了说出来的。那你难道真实的意图不是这样吗？不要再玩换帽子的游戏了 ，Peters 玩的已经够的了。一会儿是党魁，一会儿是个人，一会儿是 这个副总理，一会儿是外交部长，对不对？你这边也在啊，我是 Luxon 本人，我是国家党党魁，我是这个国家的总理，说的话就应该去负责任。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标签，你说的话其实更多的就会让大家直接带到未来的政策，对不对？
8: 是
7: 啊，那你的财政部长才刚刚说过批评别人加税，你自己不是也有要加税的内容吗？好话都是大选之前说，坏的政策或者听上去会触动蛋糕的全都是大选之后再来说，这套路大家已经玩得很明白了。而且现在我觉得大家越来越聪明，也越来越明确了。比方说啊，刚刚我们在这个采访之中啊，有利用就说，他说我了解这位小姐姐的感动和激动，但是小姐姐请愿了多久？她请愿了差不多是一年的时间，因为在2025年6月份我请她进直播间的时候，当时他刚刚开始请愿，然后其实人数不太够，我们通过的节目宣传到最后我很开心他能收获到10000多的签，这个有他非常多的努力，也有社区之中很多的支持啊。他说然后国家党就选在这个节骨眼放行，妥妥的选票加一。您说的太对了，但是我也要跟您说一句，政策的改变欣喜是欣喜，未来的投票走向不一定哦，对不对？不要把我们这个勇敢的华人都当成无脑的跟随者啊，不是说你给我这一颗糖，我的这一个选票就一定会归到你这里。
8: 是的，
7: 好吧，我的话只能说到这里了啊。
8: 没错，
7: 他说呢，我觉得国家党就是把父母移民这个事情当成了一个工具，在有用的时候对他老道，但是不厚道。
8: 嗯，
7: 我认为也是如此的。
8: 嗯，很像是一个政治上的使用的工具。
7: 但是我也想说，这个里边陆南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的啊，他也在里面。当然，我相信其他的也有很多的无名英雄，但是我可以看，我就说我看得到的，陆南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他也希望在这一届政府之中能够尽快的有一个结果。国家党现在也需要一个听上去就是喝彩一片的政策的出台，
8: 没错，
7: 因为他已经挤不出更多的牙膏了，这是他的一些本意嘛，不一定是他的本意，对不对啊？被迫的被放到了台面之上，反正就先这样子。未来的改变的一些空间是什么？咱自己得了便宜就行，但是投票不能上头，投票还是要看他的政策施政的一些理念为主，这也是我们在节目之中不断跟大家呼吁的啊。
8: 是，而且同时随着大选临近呢，你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党派呢，除了提出更多的一些政策主张呢，也会开始准备，就是比如说向对手去泼一些脏水，进行一些攻击。那比如说国家党的竞选主席 Simon Brown 啊，他是在周一是直接再度发声啊，他说批评这个工党党魁呢，对于相关的税务问题啊是保持沉默。那 Brown 当时是宣称说啊，国家党已经知晓工党及其盟友计划要推出9项新税种，而且要用以支付180亿纽币的一个隐性的开支。那同时呢还说这些左翼政党呢是在酝酿着流媒体税啊、皮卡税，甚至新税种总数或将达到11项。那对此呢 Hippins 是多次表态的，他说工党呢是不会推行其他政党的税收方案的。他批评国家党造势啊，就说 Simon Brown 呢一天比一天歇斯底里，他猜想啊，如果他看到手上内部的民调数据的话，也许会感到焦虑，但这并不代表着他可以替工党去编造政策。
7: 我看这句话就觉得 Hipkins 硬起来了啊。Hipkins 说我终于摸清楚了，这国家党里面现在已经人心涣散了。这以前 Hipkins 就工党给我的感觉总是有一点不说不错啊，就是尽量的就是闷头自己干事儿，不掺和这些东西，或者想要去远离的那种低调感。但是现在也到了迎头痛击的时刻了，是吗？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税收是怎么看的，咱们要多花钱的事谁都不开心，谁都不愿意。我仅代表我的个人想法哈，我就觉得这税收收上来，只要能够用在我看得见和对我有利的地方，我不是说一分钱都不能够支出，
8: 没错，
7: 咱们该纳的税一分都不少，那平时你就不要滥用就可以了。
8: 对，
7: 你收上来的税收，国家现在困难，国家的经济不振，我们大家一起这个共度难关没问题。
8: 是的，
7: 你知道吧，你被迫的那地税你拦得住吗？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的抗议不存在的，但你跟我玩明的，你要告诉我这个钱拿出来的花到哪，让我骂也知道骂谁。
8: 对的，
7: 是这个道理吧，啊，我骂
8: 而不是说在那里边无端的进行浪费。
7: 是，
8: 对，
7: 因为你看奥克兰显然就是 Win Brown 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给你画张图，我给你做个视频，我要告诉你，是我告诉你我就涨了，我就涨了地税7.9%，但是你们应该去骂 City Rule Link， 我还把那个字儿给你圈出来 City Rule Link 对吧。
8: 是的，
7: 你得让我知道冤有头债有主到底是怎么回事，哪怕你骗骗我呢，哪怕你跟我粉饰一下，给我一个这个方向的指引呢。
8: 是的，
7: 但是国家党的一顿操作下来到现在为止哈，我是觉得 到目前为止整个国家党的节奏已经是完全乱掉了。
8: 所以就是刚好我们现在不是讲到这个税收这个问题吗，就是工党不是明确的去驳斥了国家党，说不会去推行任何其他党派提出的多余的任何的税收的主张嘛。因此呢昨天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说这个工党的这个财政事务发言人啊 Barbara Edmonds 啊，他也是明确去表态了，他说不会支持基于党提出的土地税的方案。
7: 太棒了，谁都不支持谁啊，现在
8: 是的，谁是重申工党是仅会聚焦在九成民众都无需缴纳的定向的资本地的税，同时呢对于182亿纽币的财政的差额，包括100亿的这个纽币的薪酬公平预算，以及12%的公共部门削减计划呢，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承诺或者是取消的时间表。
7: 好，我们来看一下基于党啊，它的方案是城镇土地的年税费是1.75%，乡村是0.5%，等于就是税上加税哈、啊。我们对比着这个地税开始。
8: 是的。
7: 哎呀，我都不想读了，我都觉得就是乱套，大家都是一顿支出这个各种的政策，然后彼此之间的不认同感很强。
8: 是的，
7: 工党的替代方案是仅仅就是一个资本利得税，瞄准的就是最富有的部分，而且那个资本利得税是有里边很多具体的一个细节和门槛的啊。
8: 是的，
7: 那在他们的计算之中是九成的新西兰人都无需去缴纳，来为核心的财政增收的一个主张。现在国家党的估算说，工党公布的政策和可用资金之间的缺口是182亿纽币。Edmonds 说呢，我不否认，但是我也不确认你的182亿到底是还是不是。
8: 是的，
7: 但是他说的是，工党将会为重启薪酬公平谈判预留财政支出的准备。那么财政部之前估算相关的支出是100亿纽币，那最终的金额将会取决于劳资谈判的结果。Edmonds 同时批评啊，现有的政府也没有预留出任何应对的资金。
8: 没错，就是完全不给下届政府留这个相关的这种可能性。其实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工党党魁这个 Hipkins 呢，他也谈到了这个基于党的问题嘛。他昨天也表示啊，说考虑到基于党呢，他是希望削减2000名公职人员，包括取消多项福利，转向呢全民基本收入这个概念啊。Hipkins 认为基于党这个方案是非常不现实的。他也确认啊，大选之前呢是不会与基于党党魁那个黄秀兰呢举行任何正式会面的协商合作事宜的。他只是这么说的，他说静待选民的选择结果，我们或许呢会在领导人的辩论同台，但是不会安排专门的正式磋商的环节。
7: 所以现在基于党会跟谁？似乎两边都不太接受他、
8: 是
7: 当然我能够理解是为什么哈、大家都不愿意把票投出去嘛、对不对？如果我现在大家假想一下，你会觉得怎么基于党大家都是就是奶奶不亲舅舅不爱的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比方说我是工党，我是国家党好了、我认可基于党、那你会不会觉得哦，只要基于党起来了，我就可以就是国家党会跟他组阁之后成为政府，那是不是分票了、是不是2023年的那个状况都投给了行动党了？因为你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年节嘛，
8: 没错
7: 啊。当时国家党出来也是着急忙慌的就说了，说你们要投
8: 党
7: 就投党票、对吧？你们不要去分化，不要去计算什么投怎么样的组阁，不要去玩 MMP 的、
8: 因为它会影响到国家党自身的席位的分配。
7: 是工党现在的心态同样是如此，而且对比来看工绿毛啊，虽然你一听这个就脑袋高血压，对吧？但是公绿毛现在整体他们的支持率，那就是可以闯一闯搏一搏的。最终的大选，绿党每次还会再高一点啊。以我的经验来看啊，
8: 对，
7: 那你人家现在都跨过61-2，基本上没有国家党，国家党现在是没有 Winston Peters 肯定不行的了。如果我们的华人就是把 Winston Peters 绝对要去杜绝下来，那这个结果已经非常明显了。除非您说我就是那种逆行者，我作为一个华人我就老皮这么说我特别高兴认同特别价值观，对吧？那也有一部分分化出去了。
8: 是
7: 啊，就你看像 YouTube 上有朋友说，他说认同我的观点哈、税收的问题应该取之民于民，用之于民，而不是让你霍霍几百公里都要动用军机让纳税人愤怒、
8: 说得很好。
7: 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新的税收的出现，新西兰就是缺钱的，他跟你说他要不就是借钱去付利息，要不然就是让大家挤点资收点税然后用于投入，
8: 没错，
7: 就是这样子。 你要不然他钱从哪里来？从外汇上面去赚嘛？那纽币都跌成这个样子，都破四都很困难。
8: 他也没办法像美国那样子，就是硬开印钞机。
7: 未来的进出口，你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体量。那我跟你说，新西兰很危险的啊！美国不确定特朗普对不对？特朗普一会儿给你一个税，一会儿给你一个税，你这一个大头，你稳不稳吧？对不对？你印度行，就算是一个香饽饽一样的这个政策，咱说的都是不对的。他发力，他你真正见到成效也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吧。
8: 能不能把他的钱带回来也是个问题，
7: 咱就说这是香饽饽就能行，他是不是未来的三年他也得有一个过渡的时间？
8: 的确
7: 你不能说好下未来的三年印度一个人支撑起了新西兰外贸不那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8: 没错，
7: 就算是有一个好结果行不行咱别老黑人家，那也那别不对未来做假设性判断。
8: 明白，
7: 你跟中国之间就现在就跳这个劲儿，中国已经密集型的在点名了，你观察一下大使馆的发文，你看一下，
8: 对
7: 中文的英文呢，已经给你把话都说到拍到脸上明白了。这说到的是中美是新西兰很大的一个贸易方面的来源，那新西兰还靠什么？靠旅游，对吧？
8: 嗯，
7: 啊，旅游有多少从澳洲那边过桥过一点？我们还没有恢复到疫情之前呢，朋友们。
8: 是的，
7: 是不是？我们只能说我们正在尽力的恢复到了疫情90%，对吧？那你还没有回到你原来最好的一个状态呀。
8: 而且旅游，大家都说为什么吸引大家来到新西兰的旅游的点，是因为新西兰足够纯净。但是呢，现在这个政府如果开始往亲美的方向走的话呢，也在比如说开发关键矿产啊，那这些都是会破坏本身这个新西兰的这个旅游的特点，也就是纯净。
7: 你说的这都高大上了，我就说最简单的，新西兰旅游有性价比吗？新西兰太贵了，旅个游
8: 的确啊，
7: 是不是？大家玩过一次，他还会再次回来吗？他能够像夏威夷一样，我每三年过去去度一个假吗？你要把自己打造成旅游的定位，就不能是一次性的快消品。你要有一个粘性，如何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在这边？比方说，最好是旅居，给我们又创造一些利，对不对？我们要往这些方向去走。那如果这些都不成熟的前提之下，政府的钱从哪里来？自己赚，上哪赚？不就是外汇吗？不就是支柱型的留学？旅游，然后就是进出口嘛，对不对？
8: 外贸嘛，
7: 你两个国家的关系你又搞得不是很好，美国这边也不一定给咱们多好的待遇，人该收你收的是最高的呀。中国收12%，就是对中国收12.5%，对新西兰也是12.5%
8: 的
7: 呀。中国这边如果你在贸易之上再给你来个沉重打击，你怎么弄？对不对？那你本地你肯定要收一收，收税可以，我就是仅代表我个人，收税是可以的，但是你得让我知道我的这笔钱它是真的改善
8: 了
7: 我的生活。
8: 是的，
7: 你不能说我天天从你这薅羊毛逮上了钱，我啥事儿不干，我买军火，然后还跟我的祖籍国打架，那我当然不愿意了。
8: 是的，
7: 是吧？
8: 对，
7: 就是这么简单。
8: 这种浪费以及相关的，就是包括买军备，这些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啊。
7: 新西兰必须要先开始知道要瘦身。这个瘦身不是像现在拿出大刀向阶级们的头上砍去，你应该是合理的知道，比方说 Bishop 的这一个观点，未来的做法我是认同的。如果他是代表国家党的话，你要先查一查为什么新西兰盖个 City Road Link 这么贵，
8: 对，
7: 为什么新西兰盖个立交桥这么贵，为什么新西兰盖一个就是这个公房这么贵。
8: 还有包括之前我们讲到教室这么昂贵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7: 教室为什么一个破教室，一个正正方方的破教室，它为什么要100万？然后现在说我们节省成本了60万，您知道60万能盖个什么样的房子了吗？
8: 是的，
7: 为什么？凭什么？怎么了？啊，就年久就必须要用的年头，我们买的都是纸糊的，都是用了3天就坏了，对不对？那不也得有 master builder 十年保证吗？
8: 没错啊，
7: 是不是这道理啊？
8: 而且现在还要加快审批什么之类的。
7: 对，一会儿加快，一会儿又不加快的，就是每天看这个新闻都觉得就很乱套。
8: 有时候会感觉很矛盾，就是一会儿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然后接下来就觉得这个方向不对，立刻又要再拉回来。
7: 是啊，然后我们来看到一群里面有朋友说话，上届就说现在这一届政府可以盖棺定论了，历史定义为嘴炮政府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杨说话虽如此，日子还得过，只能说大家各自保重吧。我们就几个观点，第一个必须要投票，
8: 对，
7: 这是我们行使权利。
8: 嗯
7: 啊，而且就像刚才索菲说的，有一句话，你不知道 Peters 如果明年他继续执政，他会不会就取消 PR 的？他是可以换得到。你别说啊，他一个小党，他支持度才那么点，他不能。我跟你说，那可不一定。
8: 那还真未必啊。
7: 那可不一定啊。他如果继续的执政三年，那这一切都是有可能改变的。
8: 嗯，
7: 改了就改不回来的，朋友们。
8: 嗯，而且他又是个如此强硬做派风格的人，
7: 是，
8: 那他在这个政府里面现在就是完全不怕的。
7: 是，那我们就继续。只能说投出我们自己觉得保险的、
8: 嗯、
7: 安稳的一个过渡，
8: 是，
7: 嗯，这个走向我是觉得还是挺明显的了。
8: 嗯、
7: 哦、嗯 ，OK， 好，好，鼓励大家积极的投票，积极的表达自己的想法、
8: 嗯，
7: 积极的去了解一些政策。至于一些小党，这个有点过度夸张的，
8: 嗯，
7: 没太大的可能性，
8: 还是留待接下来的观察，只能说。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我看到 YouTube 里面频道还有朋友说嘛，
7: 嗯、
8: 说新西兰的贵呢是因为腐败被合法化了，而且永不追责啊，
7: 所以。昨天基于党的那个
8: 关于反腐败的这个、
7: 反腐败，但是我觉得是没有办法、
8: 嗯、
7: 因为国家党不知道吗，工党不知道吗，行党不知道吗、
8: 嗯、
7: 优先党不知道吗，这已经成墨守成规了，谁愿意去破坏这个旋转门、
8: 嗯、
7: 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8: 没错，
7: 所以联合国也已经在查新西兰的隐形贪腐的问题，
8: 嗯，
7: 就看看吧，看看有没有这个真正出现一个
8: 改变的可能性，嗯，
7: 我觉得很
8: 难，
7: 十年之中都很难。但是政府如果可以意识到现在有，你知道我都想投绿党了，因为我觉得够疯啊，就是很多的东西够激进的、
8: 啊。嗯，确实。
7: 啊，能不能就是真的就把这一笔锤子就硬性了？反正2027年说不定我们大家都要变成穷人了，反正物价也很高。
8: 对啊，而且这个、嗯、今天我们在这个国际部分也说到了嘛，摩根大通都给出来这个未来通胀要
7: 对2027年还是很辛苦
8: 的。是
7: 的，嗯，所以。那第一个咱们自己要有储备，要做好心理准备、
8: 嗯、
7: 再有的话就是真的发生，就如果您在生活里面、
8: 嗯、
7: 最近还有很多做建筑的人跟我讲说现在在，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在节目之中讲，反正不指名道姓、
8: 嗯、
7: 我最近收到两方面的反馈，都是在跟我说让我们去关注和报道一下市政府在房屋 inspection 里边出现到的腐败的问题。
8: 嗯，
7: 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时我们在做就是自己家在做一些家建啊或者建房的时候，我觉得是要求很严的啊、
8: 嗯、
7: 那时候也没有说送条烟送个酒给点门票就可以随便的通过，但据说现在的风向有点变化，我不是做这个行业的、
8: 嗯、
7: 所以如果您是做这个行业的朋友也欢迎
8: 给我们
7: 私信我们，
8: 是，
7: 然后我也很想听一听您的反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件到底值不值得我们继续的深挖和跟踪，
8: 没错，
7: 好吗？ OK， 非常的感谢大家，那今天就到这里啦，
8: 嗯，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7: 嗯、祝大家生活愉快，
8: 拜
7: 拜。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9: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房。

0: 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1: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2: 找情远国际物流；
1: 运家具、大件到新西兰，
2: 找情远国际物流；
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2: 也找情远国际物流；
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2: 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0: 情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0: 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请你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没错，现在理赔金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回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你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整个的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你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么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Jenny 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
1: 没错，
2: 是的。
1: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那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纽西兰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两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两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两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啊，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1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 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到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真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1: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2: 是，
1: 同时呢就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是嵌入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1: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她是44岁女生，那么她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她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1: 这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2: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2: 没有耽误。
1: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2: 是
1: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2: 是
1: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2: 是没错，
1: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2: 没错，
1: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2: 是，
1: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都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2: 没错，
1: 因为有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2: 是，
1: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2: 是的，
1: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2: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的， 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2: 是
1: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2: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1: 是的，
2: 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2: 是是，
1: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2: 是的。
1: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2: 是的，父母观念。
1: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2: 是，
1: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立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2: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你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很贵。 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1: 医保
2: 啊，叫医保，只能说两个字，这个中文
1: 医保，
2: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什么1500、2000。”那你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1: 是
2: 真的是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1: 没错，
2: 这么说。
1: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2: 有
1: 不同的伤害。
2: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1: 是
2: 对不太一样的。
1: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有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2: 是，
1: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2: 是保单，
1: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 在理赔。
2: 嗯，
1: 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2: 嗯，
1: 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
2: 没错，
1: 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2: 没错，
1: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2: 是的，没错，
1: 对吧？
2: 是，
1: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2: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接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1: 最多付个垫底费。
2: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接。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1: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一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2: 是，
1: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一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2: 是，
1: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2: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1: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2: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 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嗯，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嗯，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2: 是
1: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2: 没错，
1: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2: 是没错，
1: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2: 嗯，
1: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2: 是，
1: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2: 是
1: 吧，嗯，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2: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1: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你，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2: 是 是的主动找也有，
1: okay，
2: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1: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2: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故事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1: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2: 对没错，
1: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
0: 喂，阿信哦，
1: 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0: 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亲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

0: 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ve a Norman 选购吧。
2: 奥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4: Kia ora!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you'll soon receive an enrolment pack in the mail. Keep an eye out for yours.
5: Your enrolment pack should arrive by 22 August. Open yours and check your details to make sure they're correct. Learn more at vote.nz.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十二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兰的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本田五五五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1: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御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